0: 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龙，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9: 好的，北京时间马上要来到8:07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上午局部有阵雨，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6度，盖州23到15度，大石桥23到15度，鲅鱼圈23到1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上午局部有阵雨，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各位听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服务交通温暖。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我在盘龙山，
4: 我在望儿山，
5: 我在辽河文化产业带玻璃栈道拍照呢，
6: 我在雄越泡温泉，
7: 我刚刚通过辽河特大桥，一路畅通，
8: 我在牛耳广场看夕阳坠海，
9: 我在老街听相声呢，

0: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8:10，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欢迎大家继续的来锁定频率 FM95.1， 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我们是
1: 动听组合，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受到目前降雨的影响呢，可能室内的一些路段啊，特别是这个上学上班相对来讲车流比较密集的地方，现在通行效率呢都不是太高啊。
1: 是的，刚才呢我们在视频监控画面当中哈、啊、关注到，也就大概是3分钟之前吧，
0: 嗯，
1: 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呢是相当的忙碌，车辆呢非常的集中，但是呢其实只要是有一点点耐心，完全是可以疏通开来的，路面上没有任何的交通事故，只是因为单纯的车辆很多，再加上呢路面湿滑，大家在行车的时候开车都比较谨慎，跟前车的这个距离呢它是保持了相对来说吧稍微长一点的这个距离，因此呢路面上造成的这个比较拥堵的这么一个现象，就像此时此刻现在在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呢在学府路南向北和北向南的方向的车辆，这个北向南呢其实通行起来还是不错的，但是南向北车辆是比较多，现在呢在这个路口稍稍的有一点停滞的迹象啊，即将要往这块走的朋友，咱们的耐心是需要多一点的。
0: 嗯，现在呢能够看到新兴大街通行效率也不是很高啊，现在新兴大街呢从通惠门市场门前然后西向东一直到电子文化商城啊，现在整条街呢都是一个拥挤加上缓行，另外呢新兴大街从这个电子文化商城一直到楞严寺公园这一带啊，东向西目前也是拥挤加缓行。
1: 在西兴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哈、啊、车辆在通惠门市场门前这块汇集，和新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呢是深红色的严重拥堵，自西往东一路需要堵到和学府园的这个交汇路口之后，前方的新兴大街通行起来这效率就要提升不少了。另外呢现在新华路在楞严寺公园西门这一块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车辆呈现的是红色拥挤，那南向北呢也是黄色缓行。现在新华路和渤海大街以及和新兴大街的交汇路口，两个路口都是相连的状态。
0: 对，再来看一下市府路，市府路呢是从这个华林大饭店门前这个十字路口开始啊，南北双向，特别是这个南向北的这个方向，从万达广场然后一直到华林大饭店这一带啊，目前呢整条街都是一个拥挤加缓行，所以车流量呢目前市府路还是挺密集的。学府路呢是在学府路和中心街的交汇口，在这个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这一带，目前呢是北向南还有这是

0: 东向西这两个方向，目前都是拥挤加坏行。
1: 新兴大街呢，现在刚才我们提到了哈，跟这个市府路和新华路的路口是尤其的忙碌，但是呢现在新兴大街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通行起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通行的效率很不错，大家伙稍微有一点点耐心哈，在新华路新兴大街西向东的方向通过了全都有超市门前那块前方，新兴大街通行起来就要好很多了。
0: 嗯，
1: 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也是很忙碌的一个状态，目前呢四个方向都是红色拥挤，但是今天早间盼盼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通行的效率其实盼盼路还不错，渤海大街呢东向西的方向是一点点黄色缓行。城市的南部板块现在呢这通行的压力也不小，京华大街和学府路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在这两条路上南向北的方向依然是比较忙碌，通过路口的时候预计是需要等待四组左右的限号周期。今天啊，由于这个天气的原因呢，降雨一直都在断断续续的行进当中，路面也是比较湿滑的，大家伙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溜号，咱们一定哈集中注意力，保证好自己的车速以及和前车的距离。
0: 而且最近这几天这个雨我发现有一个特点，
1: 什么特点呢？
0: 它就是不大也不小，就刚刚好给你开车带来一点干扰，就是这样
1: 押韵上了
0: 就是这样，你说特别大好像也没有，但特别小好像也没有，
1: 也不是，
0: 就是刚刚给你的出行啊给你的开车带来一点点的干扰，
1: 对，
0: 所以大家在这种天气里面咱们还是安全第一吧，宁可慢一点，
1: 对，
0: 嗯。
1: 另外现在呢一些路段哈在路边开始了有积水了，那我们行车的时候路过积水的时候咱们千万要减速慢行啊，不要把这个水溅到行人或者是驾驶非机动车的朋友身上。
0: 嗯，现在呢的确啊从这个百度地图大数据来看啊，现在因为这个百度地图呢它是只要是有拥挤啊或者缓行的路段呢就会有这个红色和黄色的显示，现在呢能够看到啊在这个地图显示呢市区有三分之一的路段吧差不多应该都是这个样子，
1: 比较繁忙，
0: 红黄交织啊，
1: 尤其是因为现在是早高峰的这个时段，
0: 你看现在比方说在玉新路啊，玉新路呢从这个玉新小区南向北到东风市场这一带也是拥挤加缓行，然后呢东风路啊从人民公园到长征小学拥挤加缓行，建设小学包括站前区政府这一带啊就是东风路和东新路的交汇口各个方向也现在呢也都是一个拥堵加缓行。金牛山大街呢现在照比之前稍微好了一点吧，金牛山大街呢现在主要的堵点还是在长途客运站门前，东西双向还是一个拥挤加缓行，但是好在呢我相信啊这个早上上学的那波高峰已经过了，
1: 对
0: 啊这个交通的这种通行压力呢正在逐渐的缓解当中，
1: 是的、
0: 啊、
1: 有的朋友也许会觉得说今儿早咋这么堵呢，一个是因为早高峰的原因，其实更多的呢是由于哈这场降雨是天气的这种不可抗力的因素，
0: 嗯，
1: 但你要说这场雨它是突然之间下的吗，并不是，
0: 嗯，
1: 它从昨天就已经开始了，
0: 对，
1: 在昨天的晚间呢也依然是没有停歇，所以在今天早间我们起床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就是一个降雨的天气，所以在路面上的这种通行的效率我们也是可以预见的，如果说早间我们出行的时间你能够提前一点的话，相信我们在路面上就可以有更多的从容的想法和状态去应对它，
0: 对，看来啊这个下雨天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啊真的就早点出门得平时比平时早一点，
1: 对、
0: 啊、
1: 你早出门提前量打足足的那就比啥都强了、
0: 嗯、听友小刘他说现在呢在中心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口啊这个堵了差不多十分钟了一动也不动啊，
1: 嗯，车太多了哈、
0: 啊、
1: 刚才呢我们通过这个视频画面也关注到这个情况，没有更好的办法咱们就放平心态吧，稍稍的耐心一点，
0: 来
1: 多等一会儿，
0: 我们给大家放首歌啊，
1: 好，
0: 可能为大家带点好心情快乐在哪里，
1: 快乐在哪里、
0: 啊、
1: 咱们听一下哈，可能快乐就在我们心里呢。

0: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0: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2: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0: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3: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0: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的，北京时间早上的8:22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信息哈，有一位听友呢刚才发来了疑问，他说哎，昨天你们俩在节目当中哈提到的那个中石化加油的优惠信息在哪儿看呢？
0: 嗯，
1: 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营口新闻的微信公众号，那里有详细的信息。
0: 对，
1: 如果说您还有不明确的地方呢，也可以继续跟我们说，我们会

0: 会在稍后8:30广告时间段呢，把详细的信息以微信公众平台的链接或是图片的形式发送给您，也是可以的。
1: 对，或者说是您开车路过哪个中石化加油站去问一下，应该我估计店员应该都知道。
0: 对，
1: 啊，
0: 都可以哈，三种方式您可以任意选择。
1: 嗯，
0: 我们的听友老周他就说，刚才哈，我现在是在那个东海大街那儿，哎呦，这块也挺堵的啊，老铁，往这儿走的话，咱们也是做好心理准备。
1: 嗯，也感谢老周发来的温馨的提示啊。但是现在呢，其实整体来看啊，这个路况虽然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路段存在一定的拥挤加缓行，但整体来看，就是路况是在逐渐的变好当中。
0: 没错，
1: 啊，每一分钟都在变化。
0: 嗯
1: 嗯。
0: 而且呢，我们在今天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路面上的很多信息呢，及时的路况的确是仰仗在路面上正在行进的各位，
1: 嗯，
0: 没有收到过说哪块有特别特殊的这种路况，路面上的一些突发的情况，基本上呢都是由于天气的原因，车辆呢是比较集中的这么一个现象。
1: 对，
0: 其实呢，今天早间也有很多的交警同志在这样的一个雨天当中哈，持续的在各个港口站岗，在一些呢比较繁忙和拥挤的路段，都能够看到我们交警同志非常辛勤的那个身影。比如说早间的时候，我们提到了新兴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以及呢现在新兴大街和青年小学总校的这个路口那儿，也是有我们的交警同志在执勤。
1: 嗯。对，另外呢，再来看一下，现在呢，市府路的通行效率就不是很高啊。市府路呢，现在从辽河广场一直到万达这一带，到万达广场这一带啊，基本双向车道都是车多缓行，所以现在市府路呢，大家如果可以选择这个平替方案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哪儿呢？学府路能稍微好一点。学府路呢，能稍微好一点点啊，就是学府路呢，现在只是在这个，就是花园小区楼下的这个路口这一段北向南有点缓行，然后呢过了花园小区到电子文化商城这一带还好，这条路是畅通的，从电子文化商城到少年宫希望广场这儿是缓行，然后过了希望广场再往中心街走又是畅通，它基本上就是过了少年宫希望广场北向南以后，这个学府路基本上就是以畅通为主了啊，间断的有几个拥挤加缓行，但是比市府路要好很多。市府路现在从辽河广场到万达这一带，基本上特别是南向北的方向啊，拥堵的路线还是挺长的。
0: 北京时间8:26，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条关于大庆路和联盟路即将要封闭施工的通告。那为了保障营口市大庆路和联盟路的排水管网改造工程项目顺利的施工，现在呢就施工的范围和施工的时间跟大家伙儿给予公告。大庆路就是联盟街到辽河大街路段，含大庆路和联盟街的这个交叉路口南端到大庆路铁路的北侧。
1: 嗯，
0: 封闭的时间呢是从6月5号开始，就是从明天早上开始一直到8月5号，两个月的时间。如果说呢遇到了不可抗力的因素，工期啊也是会相应的顺延，届时呢一定会提前另行公告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相关的一个通行管理的要求啊，在施工期间呢，除了施工的专用车辆之外，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以及行人进入施工的区域，也请途经车辆和行人自觉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减速慢行，注意安全。施工期间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理解与配合啊！这是这个大庆路还有这个联盟路封闭施工的一个通知啊。封闭施工的时间呢是从
0: 6月5号
1: 到8月5号，两个月的时间。然后封闭的具体的路段呢，就是大庆路啊，从联盟街到辽河大街的路段。包含大庆路与联盟街的交叉口南端呢，一直到大庆路的铁道北侧，所以呢，就是每天早晚上下班经过上述路段的朋友呢，可能还得重新的规划一下您的线路了啊。
0: 习惯走这条路段的朋友，咱们从明天早上开始哈，咱们就得选择重新规划自己路线，适当的绕行一下。早上出门的时候，咱们也稍微提前一点，这样我们在路面上能更从容一些。
1: 对，看一下这个。汉哥发来一条路况，他说：“主持人好啊，我在工农路和东海大街，还有这个青花大街之间的路段 啊，感觉这个南向北拥堵的还是挺严重的，南向北方向。
0: 嗯，好嘞，收到哈，感谢跟我们分享路面上的最新情况。
1: 嗯。绿水青山，我们的老听友来了，他说早上好啊，江东婷婷、啊。
0: 早上好。
1: 虽然没有天天打卡，但是一直在听你们的节目。只不过是我最近上班换了一条路线啊，原来走稍微远一点的主路，红绿灯少而且短，所以呢，就是打卡的时间就没那么充分了。但是也感谢啊，你们每天早上的陪伴，特别是你们在节目当中特别的风趣幽默啊，给我带来了快乐，啊、谢谢啊。其实没事儿啊，就是我们当然是希望大家能跟我们积极的互动。
0: 对。
1: 但是呢，如果说您换一条路线，每天这个上班的上学的路线走得更顺畅、更便捷了，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
0: 对，
1: 嗯，
0: 我们心里面更愿意是这样的。
1: 对。
0: 如果有时间呢，就来我们节目当中哈、啊，就坐一坐、唠一唠，咱们通过平台呢交流一下。如果说没有时间，我们也知道大家伙呢是在电波的那一端，我们彼此陪伴。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猪牛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

0: 抬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林口市戏曲学校。林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林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林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林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蓝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林口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林口交通文艺广播。
6: 队长，距离山顶还有951米高度。
7: 9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6: 上峰找高峰。
7: 我们的口号是：
6: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7: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6: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7: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8: 加油，努力的人。
9: 你怀抱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就将埋下
10: 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点37分了，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今天早间啊，由于这个天气的原因呢，路面上的通行效率的确是一般的。
10: 对，
11: 但是呢，我们目前在平台上大家伙提到的一些路段。

0: 车辆是比较多。好在呢，跟我们说到这个路面上特殊路况的朋友还是非常非常少的。不过刚才在广告时间呢 Mr. 黄来了，他说建设街和学府路的十字路口那儿，西向东的方向啊，西面呢是有一起追尾的事故，占据的是左侧的车道，即将要走到这儿的朋友，咱们千万哈要多多注意避让一下。就是在建设街和学府路的十字路口西向东的方向，目前那块有一起追尾。
1: 对，另外呢，现在能够看到辽河大街从红旗广场开始，然后这是西向东，从红旗广场一直到辽河广场，目前都是一个拥挤加缓情况，一二三三个十字路口都是连上了啊。
0: 辽河大街的这个通行效率一般哈，那繁忙了一早上的新兴大街呢，此时此刻依然是一个比较忙碌的状态。
1: 嗯，
0: 车辆呢是在通惠门那块呈现的就是一个密集的汇集，和新华路的交汇路口、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以及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都是比较繁忙和拥挤。
1: 嗯，
0: 咱们只能是多一点点耐心吧，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1: 然后看到我们的一位听友啊，这个网名是一个小花，一
0: 朵小红花，
1: 一朵小红花。他说呢，现在呢想问一下，就是之前我们一直在说的，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搞的这个东北超观赛的这个活动啊，报名电话是多少？
0: 报名电话呀，现在可以告诉给您，但大家伙没发现吗？我们俩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直就没有再继续宣传这个事儿。
1: 对，但据说是名额非常紧张，接近于爆满了。
0: 对，
1: 但是您可以打个电话再咨询一下，问一下啊。
0: 这个联系电话呢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我们也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将这个联系的方式哈、发送给您。您呢在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哈、咱们不要打电话啊，在安全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您可以再打电话咨询一下，希望还有名额能够报上名。
1: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听友乐意里，他说在一中门前呢还是挺堵车的。另外
0: 他说单纯的堵车
1: 就
0: 是车多，
1: 单纯车多，而且呢有一辆车还硬插队啊，感觉
0: 啥素质呢？
1: 素质堪忧啊！
0: 硬插队，尾号是00的一位司机朋友，这个点你一下啊。
1: 嗯。
0: 北京时间8:40，欢迎大家呢继续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分享您在路面上发现的最新最及时的路况。我们也通过电波呢传递出去，帮助更多在路面上行进的小伙伴们。现在呢路面上比如说学府路和渤海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在今天早间哈那繁忙的不是一点半点儿。现在呢在由于天气的这个影响，雨量我们现在在通过直播间的这个视频监控画面还有直播间的窗户呢能够关注到哈，现在这个雨量稍稍的好像跟早间相比还有一点加大的这个趋势。
1: 我想说特别是从我们这个监控的视频画面看外边啊，现在怎么讲，就是下雨天除了影响交通之外啊，其实这个氛围感还是挺好的。我现在看到这个电视大屏幕上播放这个画面啊，
0: 感觉镜头都清晰了很多。
1: 一个是清晰了，就是看这个画面特别有一种年代剧的感觉。
0: 年代剧啊，
1: 还有这种都市情感剧的感觉。
0: 哟，这滤镜可没少加呀。
1: 这下雨天本身就是一种滤镜啊。
0: 对，想说的是呢，这个路口在今天稍早一点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拥挤的，但是现在哈、学府路上的通行效率在这个路口其实还是不错的。渤海大街呢东西双向也是预计2到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可以通过。
1: 来看一下，现在是庄林路啊，庄林路呢现在是从庄林路和东海大街的交汇口，然后南向北一直到青花大街，这一段是一段红色的拥挤，然后过了这一段之后呢一直到工农路这一带啊，工农路其实今天早上通行效率非常的好啊，现在工农路基本上就是一个全线的畅通啊，没有看到任何的拥堵啊或者缓行的这个地点。
0: 昨天早间我们一直提到的那个镜湖西路啊还有清华路哈，通行起来压力是挺大的，但是你看今天早间虽然说是早高峰再加上这个降雨的天气，昨天拥堵的地方今天呢反而是绿色畅通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对，而且你看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8:43了啊，市区内的一些拥堵路段，其实拥堵的这个路线都在变短，
0: 对，
1: 情况都在缓解当中，
0: 在好转当中、
1: 啊、
0: 所以咱们只要是多一点耐心在路面上的时候，您别加塞儿啊，别抢行。

0: 不要有那些太过于自私的想法和不文明的行为。其实我们在路面上的通行效率，哪怕是由于天气的影响，也都还可以。正说着呢，
1: 小妹儿
0: 来了
1: 啊，说这台车前面这是尾号，这253啊，
0: 硬挤啊，
1: 真危险，
0: 硬加塞儿 而且它这个硬挤的过程当中，这边上是双黄线呢。
1: 对呀。既有待于提升素质，同时这种情况也非常危险，违反一些交通管理法规啊。
0: 嗯。
1: 好，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一个喜欢唱歌的朋友关注的这样一件事儿啊，就是2026微醺青春开放麦歌唱比赛现在已经报名启动了啊。本次活动呢是由西市区的文旅局、西市区文旅中心主办，旨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挖掘本土的文艺人才。活动呢是面向18到50周岁的音乐爱好者，支持个人及1到3人组合参赛啊，演唱曲风不限，全民都可参与。
0: 报名截止的时间呢，一直到6月12号，现在呢就可以报名。感兴趣的朋友哈，是可以通过线上扫码的这么一个形式。那这二维码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我们以图片的形式发送给您。赛事它是分为了海选、复赛、总决赛。海选的时间是在6月15号开始，那么6月28号会进行复赛，优胜的选手会晋级总决赛，并且会现场进行颁奖。
1: 嗯。另外呢，比赛的优秀选手呢还会登上微醺音乐会的舞台一展风采。本届活动呢以歌会友啊，为歌唱爱好者搭建了一个追梦的平台。赛事的咨询电话0417-483-7772，就是483-7-1-2啊，欢迎广大的音乐爱好者踊跃的报名。这个报名时间截止到12号啊，还有8天的时间啊，希望大家抓紧了。
0: 这8天哈、练一首歌的时间是不是也还是比较富足的
1: 啊？对，
0: 练好了咱们就在微醺音乐会上一展歌喉。
1: 对，也期待呢在这个微醺音乐会的舞台上啊，能看到我们早高峰的这些好朋友们的身影。
0: 到时候必须去给你打 call
1: 啊，
0: 这荧光棒我都给你晃碎了。北京时间马上要来到8:46了，接下来呢咱们来听一首歌曲吧，转换一下心情和节奏。
1: 来一首，这是胡夏带来的《悠然见南山》啊，应该是一首很舒缓的歌曲。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哎，你看这个朋友圈挺有意思的，你快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1: 我这刷的是你的朋友圈。
0: 这是你的朋友圈，
1: 这是动听的朋友圈。

0: 北京时间8:5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畅通早高峰节目，走进今天的动听的朋友圈。那在我们朋友圈开始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一条路面上的情况。橘子刚才走在了第一中学门前，他说目前哈，第一中学门前这块车呀，那是一个相当的多呀，行进的速度也是极其的缓慢，即将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可以适当选择绕行一下。
1: 对，就是一中门前，从辽河广场这一带建设街，然后一直到盼盼路这一带呢，还是一个拥堵加缓行啊。那现在呢，伴随着时间的推进，你看现在像市府路和学府路通行效率就非常好了，基本上就是一个全线畅通。
0: 新兴大街的表现也开始逐渐的明亮起来了。
1: 应该说，在市里面唯一的一条拥堵比较长的路线就是建设街。
0: 对，
1: 那建设街呢，相信啊也会情况是会逐渐的变好啊，因为现在已经是8:53了嘛，快到9:00了啊，所以呢，目前正在建设街行驶的朋友，咱们也别着急啊。
0: 路面上的情况正在逐渐好转，也希望我们行进在路面上的时候，咱们的心情哈、都可以得到一点放松。

0: 今天的朋友圈呢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朋友呢，比方说有的时候遇上像这种阴天下雨的天气啊，可能比方说肩膀不太得劲儿啊，
1: 对，
0: 或者说是什么腰椎啊有腰托的这个老毛病啊等等啊，就想找一些正骨的地方就给调理调理，
1: 按摩的地方。
0: 对，但是我们选择这些地方的话呢，一定要注意看它有没有一些正规的资质啊，就是有没有一些信誉方面的保障。比方说近日呢，在扬州啊，就有一名27岁的小伙，因为轻信了非正规的按摩店的所谓的正骨的服务，结果呢，随着一声清脆的咔咔的声响，顿时啊是感觉到颈部是剧痛难忍，胸部以下的身体瞬间就失去了知觉。那么在医生检查之后发现呢，暴力正骨啊，导致该男子颈椎间出现了这种急性的就是颈椎间盘是急性的突出脱出，并且引发了急性的脊髓神经损伤，如果不及时手术，极可能导致终身残疾。我这听着都疼。
1: 对、啊、就是你刚才咔咔那两声、啊、我就是感觉像就没摁在我身上、啊、但怎么疼在我心里了呢？可能现在因为我们这个办公的时间和办公的场所哈，很多朋友呢这一坐呀，在电脑前就是坐一天、
0: 嗯、
1: 或者呢因为用手机来处理很多的业务，所以咱们这个低头的时间就跟以往相比，跟以前的工作形态相比呢，也是有很多的不同。因此现在不少人，这不仅仅是说这个中老年朋友啊，很多年轻的朋友对于自己的肩颈问题也是就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担心，想要利用休息的时间啊，去哪儿可以调理一下。但是如果说咱们跟这个27岁扬州的这小伙子一样，去一些你没有什么正规的资质的地方，盲目的去轻信了这按摩师的话的话，其实你看这后果多么的严重。
0: 对，医生呢也是提醒啊，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比方说长期的低头啊、久坐呀，让这些这个颈椎腰椎病呢是越来越年轻化。有很多人呢感觉年纪轻轻的啊，年纪也不大，但是就是颈椎腰椎啊哪哪的不舒服啊。那么轻微的这个颈肩酸痛可以通过正规的按摩、热敷、针灸、理疗还有科学的康复来有一个锻炼缓解的作用。但如果说已经确诊了颈腰托的这个叫颈腰椎的疾病啊，或者是出现了一些手麻无力、行走发飘、躯干麻木等神经症状的人群，就严禁盲目的正骨和暴力的按摩。
1: 我记得前几年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正骨的风哈、啊、刮的还是挺热的，尤其呢在一些综艺上面会有一些明星哈、啊、去体验这个正骨，哎，正骨完之后觉得自己的这体态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改善，所以呢可能很多朋友也是出于这样的明星效应呢想要去尝试一下。但是啊，我们要去到这个有正规资质的地方，包括呢我们想要去正骨或是想去按摩之前，咱们还是去这个正规的医院，你先去检查一下、
0: 嗯，
1: 也许我们不需要走到去正骨或是去按摩的这个程度、这种地步，
0: 对，
1: 稍稍的自己做一些康复的运动，坚持一下，就能够将自己身体不适的症状得到明显的缓解。
0: 哎，就这点我有个体会，就是我有的时候吧，就是比方说腰椎啊，或者颈椎啊，哪哪有一点小小的不舒服，我会怎么样？但有的时候我就是我会在网上找一些视频。啊，去找一些专业医生推荐的一些简单的
1: 居家可以做的动作，
0: 居家可以做的动作，哎，做一做我就改善，我觉得这个改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我也是、啊、我前两天的时候感觉这个颈椎啊不是很舒服、
0: 嗯、
1: 然后我就上网找了一些动作，做完之后呢你看它就是会得到一定的缓解。那么这样当自己就有一些动作吧，其实它也不是说适合所有的人，我们刚开始的在找的时候在尝试的时候，咱也别就一口气儿想吃个胖子，你就是大力的去做那个动作，千万不要那样，咱们就一点一点的去尝试，总是会找到那么一两个动作、三四个动作特别能够缓解我们身体的不适。
0: 对，
1: 另外我在寻找这动作的时候，我还发现了一个大家伙很多朋友哈都推荐的、就是你既经济实惠，同时呢又不需要什么特别大的设备器材，叫吊单杠。就是你这两个手握住的那个单杠、你就是哎，你就是感受这个地心引力对你的这个牵引，让身体自然的放松。
0: 那是你臂力还可以，像我这吊不住的怎么办？
1: 我就是我能吊10个数、但是数数的时间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就是，你数快点就是能吊10个数。

0: 要像你这么数的话，我能定20个数。
1: 那你看你臂力还是好。
0: 反正就是，但是也有一些专家推荐，就吊单杠的确不错啊。而且刚开始的话呢，就可能坚持不了那么长时间，但是你经常练习的话，那个还是会就是时间坚持的越来越长的。
1: 对。嗯，什么事儿哈，就是怕坚持，尤其是一个好的习惯，我们如果能坚持下来的话，真是受益终生哈。
0: 对，来看一下帅气的小王子发来路况，说现在呢钢铁道口现在是一路畅通的。
1: 好嘞，收到。我们的妍妍他说，工农路南向北，东海大街往北，怎么这么堵啊？什么情况呢？
0: 是现在呢，东海大街应该是南向北，然后庄林路到清华大街这一带还有点缓行，但是这个拥堵的路况比之前已经好很多了啊！现在呢，估计是这个路口啊，估计3到4组信号灯应该可以通过啊。
1: 总的来说哈，此时此刻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早高峰的这个威力呢，现在已经是逐渐的退去了，但是由于天气的原因，降雨的影响，路面上的通行效率在一些路口其实相对来说吧还是比较一般的。在这里也温馨提示大家，今天呢路面比较湿滑，咱们一定啊要多多的注意安全。
0: 嗯，北京时间呢马上就要来到9点整了，感谢大家这一路的收听和陪伴啊，祝愿大家今天呢一份美好的心情，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即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

0: 吧。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2: 龙奔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4: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3: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4: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8: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05，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上午局部有阵雨，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6度，盖州23到15度，大石桥23到15度，鲅鱼圈23到1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上午局部有阵雨，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2: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2: I hate you, I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1: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快乐的一天又开始了，欢迎大家关注本期的951爱音乐，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东。今天呢，虽然是在早上有一场降雨，给大家的出行呢带来一点不便啊，但是呢，现在呢，抬头看看天上的晴空啊，不能说晴空吧，但是现在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蓝天白云了，就是说这个天气情况呢正在逐渐的转好，应该说呢，今天也是一个很好的天气啊，也希望大家呢在这样一份在这样一个天气里面啊，这个能有一份美好的心情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用好听的音乐来陪伴着大家，一起来听到歌曲是由郁可唯带来的《时光正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3: 龙奔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游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5: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6: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5: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6: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5: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6: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951爱音乐。
2: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9:44了，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频率 FM 95.1，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51爱音乐啊。每个工作日的上午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分享好听的音乐啊，也希望呢这些好听的音乐能够带给大家一份美好的心情。其实今天天气还不错啊，现在呢基本上就是一个雨过天晴的状态了啊。一起来听周深的歌曲《热烈盛开》。

继续来听到的是汪苏泷的歌曲《有点甜》啊，夏天呢既是一个非常火热的充满活力的季节，同时呢也是一个甜甜的季节。因为在夏天既有清甜的水果，也会有甜甜的恋爱。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季献礼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帕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燕之屋，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8: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上午局部有阵雨，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路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滥用分数。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10:11了，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51爱音乐，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今天呢也是2026年的6月4号，距离2026年的高考还有3天啊。今年呢我市一共有9900多名考生参加高考，在高考期间恰逢主城区道路集中施工，赶考路线的车流路况会更为复杂。为了保证考生的出行顺畅啊，停车秩序规范，营口公安交警将会推出一系列的具体举措，提示各位考生家长，请您把蓝丝带系在车辆的后视镜上，便于营口交警为您精准护航。951的电波也向全市的驾驶员朋友发出倡议，高考期间请您给系着蓝丝带的家长用车默契礼让，用我们的方式为考生加油鼓劲儿，送出祝福。2026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营口和氏眼科医院、营口市教育局联合发出倡议。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助力高考筑梦起航，祝福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让我们一起为高考助力，为梦想加油。成长

降雨之后呢，这个空气呢其实也变得非常的清新啊。现在呢走在户外，其实我们是可以闻到一些淡淡的花香和青草的芳香的啊。的确呢，现在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到户外去走一走，呼吸一下这种新鲜的空气啊。继续来听到歌曲，是由西林纳依高带来的《热辣滚烫》。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0:25了。那我们这一时段的951爱音乐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荆州听和一路陪伴，祝愿大家今天能有一份美好的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周听和一路陪伴，祝愿大家今天能有一份美好的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猪牛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童慧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全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边督边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6: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7: 老边区深耕执法监督提质增效，护航营商环境初见成效，
6: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7: 本台记者报道，6月2日，全市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边督边改工作推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提高政治站位，以坚决态度、有力措施，扎实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市委书记姚华。

0: 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做工作部署，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全市及各县市区关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编督编改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全市上下要自觉把做好迎接督查工作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最扎实的作风推动编督编改工作落地见效，坚决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翻身仗、荣誉战。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典型案例，明察暗访及下沉发现问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群众信访建等重点逐项过筛、逐项攻坚，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不反弹。要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益相结合，建章立制、标本兼治，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扛起属地责任、主体责任，加强对编督编改的组织领导，主要负责同志坚决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亲自调度带头攻坚。要持续强化跟踪问效，加强监督检查，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严肃追责问责，以严实作风保障确保编督编改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3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史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我市强化科技支撑、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要依法强化基础研究投入保障、平台建设、人才引育和制度完善，做实民生领域应用研究，深化校地校企协同，推动构建地方搭台、高校支撑、企业参与的协同创新格局，让科技成果更好惠及民生服务发展。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紧扣年度重点任务，高质量推进营口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执法检查，精准监督筑牢汛期城乡安全屏障，不断完善防灾减灾制度体系。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的精神实质与实践要求，教育引导机关广大青年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在服务中心依法履职中展现青春担当、贡献青春力量。要突出严管厚爱，强化培养锻炼，全面提升年轻干部履职能力。会议强调，要树牢安全理念，深刻汲取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事故教训，做到防微杜渐、警钟长鸣，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紧跟市委工作部署，立足人大职能，抓好基层治理、环境整治各项任务。要充分发挥人大监督作用，督促各方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健全长效监管体系，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年老边区聚焦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核心目标，全面启动行政执法监督质效提升年行动，以强能力、严监督、建体系、优服务为抓手，靶向整治执法顽疾，推动行政执法质量与效能双提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扫码录取工作一旦启动以后，21家单位这个管理员的
3: 日前，老边区司法局组织相关单位召开扫码入企工作推进会，规范入。

0: 企检查行为，依托数字化监管模式，提升涉企执法规范水平。老边区司法局副局长朱旭鹏：
1: 扫码入企工作，通过集中调度、倒排工期，以规范化法治监管为保障，护航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
0: 锻造高素质行政执法队伍是规范执法行为的根本所在。今年以来，老边区始终坚持以政治建设为引领，持续加强行政执法队伍能力建设，通过组织专题学习《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开展线上培训考核等方式，引导全体执法人员牢固树立法治思维。老边区还扎实开展行政执法规范化、制度化、透明化专项攻坚行动，排查整治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落实短板，整治涉企执法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问题，同时积极推行综合查一次工作模式，有效杜绝多头执法、重复检查现象。据统计，今年四月以来，老边区17个行政执法部门累计开展执法检查19次，均为联合执法检查，监管效能显著提升。同时集中清理了辖区各类不合规公示信息69条，进一步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老边区司法局副局长朱旭鹏：
1: 为进一步拓宽监督渠道，构建全域监督体系，我们面向社会公开选聘了15名行政执法监督员，设立了8个行政执法监督联系点，同时依托领导干部入园区进企业工作机制，主动倾听企业诉求，收集意见建议，并向企业发放行政执法监督联系卡和调查问卷，真正搭建起政企良性沟通的桥梁。
0: 行政执法监督质量提升年行动开展以来，老边区涉企执法行为持续规范，执法队伍综合素养稳步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老边区司法局副局长朱旭鹏：
1: 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创新监督方式方法，做实做细行政执法监督各项工作，以高质量法治监督护航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地方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2: 华能营口电厂燃料部运行2班是一支由平均年龄30岁左右的青年骨干组成的先锋队伍，他们24小时坚守输煤保供一线，以严谨操作、创新攻坚、精细管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凭借长期稳定的安全业绩与扎实的青年创建成效，荣获辽宁省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称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华能营口电厂燃料部运行2班承担着全厂输煤系统、斗轮机作业、皮带运行监管等核心任务，是保障机组燃煤供应的源头。工作中，班组创新采用燃料运行疾控室与现场巡检联动配合的工作模式，全天候守护输煤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华能营口电厂燃料部运行2班燃运班长吴广涛：
4: 我们会看那个斗轮机，斗轮机通过这个轮斗取煤，然后再带到我们这个各个这个皮带上运行的当中呢，我们也就是时刻的看着这个电流啊，还有我们这个落煤管里头有没有这个粘煤啊等等。通过这个疾控室的这些疾控人员，还有我的这个指挥呢，然后跟这个现场这个人员呢进行一个通讯的这个联系与配合。
3: 在生产一线，班组成员始终把隐患排查放在首位，练就眼到、手到、心到的安全硬功夫。每天上煤前，对设备整体巡视，仔细查看消防设施水压，测量电缆温度，检查供油泵震动是否异常。他们还主动优化工业电视监控分组，为斗轮机加装摄像头与高穿透红光灯，全面提升设备监控与应急处置能力。2001年以来，班组在燃料设备停送电操作中严格执行规程，实现操作零事故。华能营口电厂燃料部运行2班燃运班长吴广涛：
4: 这个是一个长期的安全记录，它是我们一代代这个燃料运行员工啊团结协作呀啊他坚守岗位还有精细操作达成的一个完美的答卷吧。我们也会继续的传承这个精神。
3: 安全生产无小事，既要预防全面，更要高效处置。针对生产中落煤管清理困难、冒煤堵煤问题，班组提出的增设检查口、改造清理平台等建议获评企业合理化建议2等奖。为改善煤厂扬尘与积水，他们积极推动种植绿植、增设排水沟、升级自动化喷淋系统。面对与

0: 记忆没时沾堵皮带打滑跑偏大雾天作业时间差等生产难题，班组成员主动配合破解安全与效率瓶颈。黄岭营口电厂燃料部运行二班疾控员刘小希：
1: 大雨啊，或者是其他的那种极端天气的情况下呢，煤在皮带上是留不住的，它会像水一样流下去。煤量小的情况下呢，煤是上不去的。如果我们取的煤量大的情况下呢，那煤又会顺着皮带的两侧流下来。面对着就是当时这种进也为难、退也为难的情况呢，我们就只能是安排就地人员和疾控人员及时配合。一方面加大煤量呢，保证那个煤能够顺利的输送上去；一方面呢，就地人员如果发现那个煤有外溢的情况呢，及时的通知疾控人员调整，及时的处理，防止煤撒出去。
0: 燃料部运行二班始终坚持以制堵筑牢安全根基，持续提升青年员工安全技能与责任意识，每天召开班前会，每周组织安全活动，学习安全规程和事故案例，并强化新人培训与现场实操指导，为电力安全生产持续贡献青春力量。黄岭营口电厂燃料部运行二班燃运班长吴广涛：
2: 我希望就是在今后的这个工作中能够始终就是保持这个责任心和这个荣誉感，然后保持初心，立足本职工作，不怕困难啊，不怕辛苦，精益求精地完成各项任务，同时呢也对我们这个燃料运行未来的这个发展呢提出这些合理化的建议。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水务集团深入高考考点，开展巡检采样，守护高考用水安全。
3: 6月2号，营口水务集团组织工作人员奔赴我市5处高考考点，开展实地巡检与水质采样工作，全力保障高考期间考点用水安全稳定。现场作业期间，工作人员仔细排查校内供水管线及消火栓等设施运行情况，现场采集水样送检，重点检测浑浊度、余氯等关键指标，严守考点饮水安全底线。同时，管网巡查队伍对考点周边供水主管网老旧管线开展拉网式排查，逐项校验阀门井状态，排查阀体锈蚀、启闭卡滞等故障问题，确保管网设施运行可靠。工作人员深入考点周边小区二次供水泵房，对加压水泵、电控柜等装置开展专项巡检，针对排查出的设备隐患，第一时间联动物业检修调试，保障供水水压稳定、水量充足、水质达标。营口水务集团运行技术中心主任丁绍刚：
4: 我们集团提前统筹部署，聚焦关键环节，细化保障措施，全方位筑牢高考供水安全防线。同时，集团全面升级应急保障体系，组建了6支专业队伍，在各考点附近24小时待命，配齐抢修物资与应急供水设备，随时应对突发停水等险情，保障供水持续稳定。
5: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方大医院举办全国爱眼日义诊活动。
3: 今年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围绕人人享有眼健康的活动主题，营口方大医院开展公益义诊活动，普及科学护眼知识。本次义诊特邀沈阳市第4人民医院眼科专家，为市民提供视力检查、裂隙灯、眼底镜等多项免费眼病排查，切实让优质医疗资源惠及大众。营口方大医院眼科主任李征春：
6: 很多人往往都是看不清了才到医院就医，常常错过了最佳的治疗和干预时机，重点排查一下致盲性眼病，定期的检查，早期的发现、早期的预防和早期的治疗至关重要。
3: 除专业诊疗检查外，现场医护人员还向市民讲解科学用眼技巧、常见眼病防治方法，耐心解答群众护眼疑惑。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志愿服务联合会阳光艺术团举办群众文化展演活动。
3: 日前，市志愿服务联合会阳光艺术团举办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家园群众文化展演活动，演出在饱含本土韵味的百人散舞《家乡的鸟浪》中拉开帷幕。随后，气势磅礴的百人大合唱《歌唱祖国》，灵动优美的民族舞蹈《卓玛》，昂扬奋进的舞蹈《绿色军衣》，《幸福中国一起走》等17个节目轮番登台，传递志愿服务温度，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市志愿服务联合会阳光艺术团团长邵佳娣：
7: 我们开展此次活动，通过市民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播正能量，弘扬志愿精神，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接地气、惠民生的群众文艺志愿服务，以文艺赋能城市发展，丰富市民文化生活，助力共建宜居和谐的美好家园。
5: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魏伟、王雨希，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5: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屋，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

0: 心。
1: 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1 为各位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子星。
0: 留给我们最灿烂的阳光，我们在
1: 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4号星期四，距离呢咱们的高考呢仅剩下不多的时间了，在6月8号的时候就要进入到高考了。那么今天在节目的最开始呢，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当我们在面对人生大考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各位稳住心态。那么现在呢，高考已经进入倒计时了。高考考验的呢，其实不仅仅是知识掌握水平啊，决胜更在于高考当时面临的这种心态。那当我们面对人生大考的时候呢，学会接纳适度的紧张，我们降低过高的期许，与焦虑和平共处，稳住心态呢，就是最好的备考。那么少年自有凌云志，落笔皆是上上签。接下来和各位分享的就是五个非常有用的心态，愿我们的高考考生都能够好好发挥，不负韶华。那么首先呢，五个心态当中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允许自己适度紧张。高考前呢，我们的紧张可以说是常态的，所以我们就不要逼自己不慌。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在这个阶段呢，不管是家长还是我们的高考考生，可能都会有一点心发慌的感觉。其实作为一个过来人呢，我也想跟大家说，就是我们真的要允许心跳加速，允许焦虑存在。我们要做的呢，其实并不是消灭这种焦虑，而是与它和平共处。那么所谓的好心态呢，其实从来都不是毫无波澜的，而是要读懂自己的情绪。因为我们是人类嘛，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完全没有任何的情绪的产生。我们是要读懂自己的情绪之后呢，再去正确的面对自己的情绪，而不要因为自己的焦虑就有心理的压力，觉得自己真的很胆小啊，不扛事儿啊，就开始觉得自己真的很差劲。没有必要这样去想自己。我们要知道，焦虑是人在面对很多情境下的一种非常正常的反应。那有心理学也研究表明，适当的焦虑其实是能够让人保持警觉，提高专注力的。所以当你感到心跳加速或者是手心冒汗的时候呢，不妨深呼吸，对自己说，这是正常的，我的身体正在准备迎接挑战。当然了，这个允许自己适度紧张的这个稳住心态的办法，不仅仅是面对我们的高考考生，还有我们的很多家长朋友也可以这样告诉自己。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做呢？我们首先呢，就是可以尝试寻找生活当中可控的一些确定性的一些事情来做。比如说我们可以呢，在这几天给自己列一个详细的清单，每天按照清单完成任务，其他的就不要多想了。为什么说要列一个清单呢？就是我记得当时我在高考的时候呢，就是我可能已经坐在这儿了，然后我就想说我想学会数学呀、啊、坐在这儿我就想，哎呀，我把数学翻开了之后，我就想，哎呀，我到底看哪个呢？就看什么我就觉得我心里像发慌一样，我就看不进去。所以呢，我觉得列一个清单真的是很有必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早上起来之后，我们就按照这个清单按部就班的去走，可能会好很多。那么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在每天睡前的时候呢，我们去想一想近期最让你感到有成就感的事情，给自己一些底气。还有就是当你发现自己开始有一些焦虑的时候呢，就赶紧将自己的注意力拉回当下，专注于眼前的这些工作当中。那只有我们牢牢地抓住这些确定的锚点，焦虑就会自动消散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能够接纳自己的这种焦虑，而不是一直在跟自己说，哎呀，我这个焦虑我实在太胆小了，这样式的我能考好吗？不要去怀疑自己，要允许自己适度的紧张，这个很重要。那么第二个心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增强自己的信心。当下呢，其实我们的高考考生最需要的呢，就是为自己建立信心，巩固那些更有把握的知识点，保证会的东西我们可以做到十拿九稳，同时呢再去查漏补缺。所以呢，我们就先不要试图去啃那些一直没弄懂的难题了。因为几年前吧，大概

年前的时候呢，我弟弟在高考前夕呢，他跟我说，姐呀，你有什么好办法吗？我说在这个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会的多看一看吧。因为呢，时至考前我们知道，如果做难题做不出来，就非常容易让我们有这种挫败感。事实上呢，我们经过了3年的学习，我们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知识和本领，所以你要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足以应对接下来的考验。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增强自己的信心呢？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的错题本和基础概念，把那些你会做但曾经粗心做错的题呢，我们可以再看一遍，把语文的古诗词、英语的高频词汇还有理科的公式，我们也可以再过一遍。那首先呢，还有一点就是要告诉自己，我不会的题大概率不会太多，有可能压根就不考。那么就算考了呢，可能现在的这个时间呢也来不及了，那我们不如就把我们能拿到的分呢全部稳稳的拿到，这个呢就是一种战略上的取舍，也是为了发挥出更好的水平。那么第三个能够让我们面对大考之前的一个好心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允许自己看不进去书。高考前呢，大脑会处于一种紧张又焦虑的高度饱和状态，看不进去书呢，完全是正常的一种生理反应，不是因为你的意志力不行。所以呢，这个时候又不要强迫自己一定要去学习，我们可以找一些能够稳住自己的事情去做。这个阶段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好的心态，它其实可能会比你在这几天多用功要重要的多。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当我们坐在书桌前让你感到烦躁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尝试站起来去整理一下文具，比如说我们去准备两支非常顺滑的笔，或者是一些考试用品，比如说橡皮呀、尺子等等。再或者我们可以去洗一个热水澡，或者是听一首纯音乐。就像今天这个天气还是非常好的，如果我们的考生在心里觉得有一些紧张的时候，那家长就可以陪伴着我们的孩子呢，在外面可以走一走啊，听一听音乐，或者是简单的聊一聊天。其实呢，就是允许自己看不进去书，让自己的心态放松下来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要接受效率低是正常的这种感觉。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几天的学习效率可能远不比几个月前那么好，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接受效率低是很正常的。我们每天只要保证一定的学习时间，把自己稳定在一个与考试内容在一起的状态当中呢，然后其他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用来调整我们的作息啊，放松我们的大脑，其实就可以了。那么第三个好心态和各位分享完之后呢，就到了第四个好心态。那么第四个好心态就是让身体放轻松。焦虑呢，其实会带给我们紧绷感，这种紧绷感呢，不仅来源于情绪，还会作用于身体，让人觉得腰酸背痛啊，失眠，精力不济。这个呢，主要还是因为焦虑紧张的本质是身体处于战斗或逃跑反应，那么你的理智就会告诉你，我必须要在书桌前面坐着。所以呢，这种焦虑难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越坐着心里越不舒服。所以当我们在焦虑的时候呢，就不要试图用理智去平复我们的情绪，而是用身体去调节情绪。有一句话不是这样说的吗？就是没有焦虑的情绪能存在于放松的身体里。所以当我们的身体放松下来，情绪自然也就会得到放松了。我们在那究竟应该怎样让自己的身体放松呢？感受到紧张焦虑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和各位分享的就是一个478呼吸法。那究竟什么是478呼吸法呢？首先就是吸气4秒，憋气7秒，呼气8秒，就是这样来回的做几次深呼吸，就能够让我们的心跳慢下来。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在路上当然我们可以做一些适当的小的一些运动，让自己的身心去放松一下。那么当然也要提醒各位，如果我们遇到了高考前失眠的这种情况呢，大家也不要慌，因为有科学研究表明，即使我们一夜都不睡觉的话，只要保持安静躺着休息，就不会影响第二天的认知能力。
所以真正影响发挥的呢，其实不是我们失眠本身，而是我们有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呢？就是快考试了我睡不着，以及失眠会让我可能考不好之类的念头。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可能会遇到失眠的状态呢，大家也不要着急，可能你放松身

慢慢的用刚才教给大家的四七八呼吸法，可能慢慢的也就入睡了。那么第五个好的办法呢，就是不要压制你的念头，让它如水流过。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大脑就像过电影一样，你会想很多个瞬间，很多个影像可能就在你的大脑里开始产生了。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有很多人可能会想，哎呀，如果我考砸了怎么办呢，这样之类的念头就会冒出来。那我们就不要试图的去压抑它，因为你越压抑你的念头，它反而就越会反弹。那么你可以尝试对自己这样说，高考其实是很重要的，但它不会决定我的人生。因为每一位高考考生他都应该要明白的，就是高考虽然重要，但无论结果如何，我们的人生都不会就此会画上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句号。无论是高考还是我们其他当中的一些别的考试或者一些人生的大事，当你经过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只是人生当中漫漫旅程当中的一站。这些大事呢，当然它很重要，但它并不会定义你的一生。所以不要压制你的念头，要让它如水流过。应该怎么去做呢？就是当我们不好的念头袭来的时候，我们不要试图去阻止它，也不关注某一个具体的念头，不要顺着它去深想，让它像水一样从脑海里流过就可以了。那我们也要区分想法和事实，这个很重要。因为在你心里你要告诉自己啊，这只是我的想象，不是注定发生的结果，打断自己越来越坏的想象。比如说你这个时候你在想，哎呀，这个第一节课如果要是考语文的话，这个作文如果是我没有想到的，我这个想的完全和我的押题完全没中的话，那我是不是这一下子会丢失很多分，那我应该怎么办呢？然后你就开始彻底展开了你自己的头脑风暴，你就开始想了，那就会发现越想越糟糕。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要及时和自己说，这只是我的想象。所以我们要区分想法和事实，这个也很重要。还有就是我们要留意眼前的几样东西，这个呢也是能够压制我们的念头，让它如水流过的好办法。比如说很多眼前的东西，我们可以去看它的形状啊、颜色啊、温度啊，把沉浸在负面幻想当中的这些思绪呢，我们可以拉回现实。比如说现在我们就是突然间，像我此刻望向窗外，看着对面的这个楼还有这棵大树，这个时候你可能去观察这个树的形态、它的颜色、它的叶子、它随风摆动的这种感觉，你可能就会让自己刚刚想的这些不好的念头就会如水一样从自己的脑子里流过去了。因为我们要告诉自己，很多东西都是我们的想象，它不是真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就是要做好眼前的事。亲爱的你在路上慢慢光看一看的样。那么最后呢，也有一句话就是要送给大家，就是行至今日呢，我们都已经很努力了。你读过的每一页书、做过的每一个题、流过的每一滴汗都已经落在了你的身上，所以呢，我们要接纳自己的情绪，照顾好那个即将踏上战场的自己。当然这句话也不仅仅是要送给我们的高考考生的，还有我们的高考家长。其实呢，虽然我现在还没有经历我自己的孩子去参加高考这样的一件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事情，但是由于我跟我弟弟的年龄呢差了大概有8岁的样子，所以呢我在4年前的时候呢是经历过他的高考。虽然呢不是作为一个母亲的角色，但是是作为一个姐姐的角色去参加高考，去陪伴他上战场的时候，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心里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所以这段话呢，也是要送给很多的家长的，就是时至今日呢，我们的考生其实都已经很努力了，读过的每一页书、做过的每一道题，其实在他们的身上都已经烙下了很多的烙印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作为家长，也要让自己的心态变得稳一些。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陪伴自己的孩子，让他们的心态稳一些。因为我当时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作为家长越稳，那即将上战场的朋友们和孩子们他们就会越稳。当我们沉下心来去走好每一步的时候，你会发现认真恪守对自己的期许。我们也要相信所有默默奔赴和汗水都会有自己的归宿，因为每一个人他所有的坚持都不会是白费的。当时间一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些期盼的远方终会如约而至。
那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了，所有的高考考生，那么剩下的路啊，就需要稳稳的走完，此去成风，祝大家前程似锦。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和各位分享的这个五个心态，大家有记住吗？它不仅仅是给我们的考生分享，也是要给家长分享。当然还有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在面临一些其他的考试或者是人生当中的一些大事的时候呢，也是可以派上用场的。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送各位一首歌曲吧，叫做《总有美好在路上》。

那刚刚和各位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总有美好在路上》。在我们今天九五要爱生活的节目当中呢，一开始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当我们面临一些人生大考的时候，比如说即将到来的高考，大家的五个心态究竟应该如何养成？那最后呢，也借此这首歌曲《总有美好在路上》，也希望所有的高考考生都能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九五幺爱生活的第二个板块，就是和各位分享一些健康的小常识。接下来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当我们天天吃鸡蛋和很少吃鸡蛋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到底哪一个更健康呢？其实关于鸡蛋的争议其实还是不少的。爱吃鸡蛋的人呢，其实每天他会选择吃那么一两个。很多人说吃鸡蛋黄胆固醇含量会高，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高血脂，还有

有人说呢，鸡蛋吃多了会得胆结石等等，这些话大家有没有听过呢？因为之前我妈就跟我说过，说哎呀，我太爱吃鸡蛋了，但是我特别害怕我得结石。其实呢，这种情况呢，这些话呢都是不对的啊。我们先说结论，结论就是鸡蛋吃多了会高胆固醇和高血脂，这样是对的吗？结论就是正常健康人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那么首先呢，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呢，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呢，就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那么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的确是不低的啊，但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且还有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其次呢，至于鸡蛋当中较高的这些胆固醇的含量呢，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太过于担心。这是因为人体内呢，胆固醇的 70% 左右都会来自于我们自身的一个合成。那么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呢，它其实是占了很少的一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呢，对于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这种调节机制。当我们摄入了胆固醇的增加的时候，你会发现体内合成的胆固醇呢，它就会适当的减少。比如说原本呢，我们可能合成了70%，那我们稍微吃的多一点，如果我们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体质，那我们自身合成的胆固醇呢，就会适当的减少一些。也就是说，即便我们鸡蛋的胆固醇含量是高的，只要我们人体的血脂代谢能力是正常的，我们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呢，其实并不会影响我们的血脂。此外呢，一项大型研究也表明，如果我们每天吃一颗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的风险。那么另一项研究也表明了，每天如果摄入3个以内的鸡蛋呢，其实它是有利于降低我们健康年轻人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这种坏的胆固醇的水平，对血脂健康是有益的。爱的你送走晚风雪阳的你。那么大家就会问了，那我一天到底可以吃几个是最健康的呢？刚刚说吃3个就能够降低坏的胆固醇，那我每天是要吃3个鸡蛋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讲到这里呢，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我到底是限量吃还是不限量吃？我应该吃多少呢？首先，正常的成年人呢，我们建议每天是吃1个鸡蛋，包括蛋黄。首先，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周应摄入280到350克的蛋类，以1个鸡蛋50到60克计算呢，就是我们每周吃6到7个鸡蛋，也就是每天吃1个鸡蛋。那么其次呢，最让大家担心的就是胆固醇的角度。那我们就可以来听一听权威机构推荐的摄入量，由中国血脂管理指南修订联合专家委员会、国家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会和中国卒中学会共同修订的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当中也指出了，成年人每日的胆固醇摄入量呢，是不应该高于300毫克的。那么一个鸡蛋的胆固醇含量在200毫克左右。考虑到每日饮食当中呢，我们可能其他的食物也会有一定的胆固醇，所以我们每天可以吃1个鸡蛋，对于成年人来说呢，也是十分适宜的。当然，对于孕期啊，或者是哺乳期的妇女、青春期的学生，还有一些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这些朋友呢，建议一天呢，我们可以最多吃3个鸡蛋，那就不要超过3个啊。对于孕期、哺乳期妇女以及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啊，还有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的这些恢复期的人来说呢，他们对于优质蛋白的需求往往比普通人更大，将鸡蛋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那么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呢，我们的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只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采取蒸啊、煮啊等少油无油的方式呢，其实我们每天吃2到3个鸡蛋问题也是不大的，对于这些人群来说。当然，如果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已经有非常多的足够的奶呀、肉、鱼、大豆等食物呢，就不建议大家再额外增加鸡蛋的摄入量了，依然是保持每天1个鸡蛋就可以了。
么对于高血脂人群呢，主要控制是脂肪的总摄入量了，其中鸡蛋呢建议

0: 一天就不要超过一个，一周不要超过五个。那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呢，我们在我们的半点广告过后和各位继续分享。
1: 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珠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8: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7: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8: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3: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

0: 接下来我们接着上半段和各位没有分享完的健康小常识，继续来和各位来分享天天吃鸡蛋和很少吃鸡蛋到底谁更健康。那刚刚我们在上半段节目当中也说过了，正常的成年人呢，我们还是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的，包括蛋黄。那么孕期、哺乳期妇女、青春期学生、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士，建议一天呢，我们最多不要吃超过三个鸡蛋。当然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蛋、奶、鱼肉、大豆等等呢，我们就选择吃一个鸡蛋就可以了。那如果可能我们不喜欢吃奶呀，或者是鱼和大豆等食物，我们也可以选择把自己的鸡蛋的这些摄入量可以增加一下。那接下来和各位继续分享的就是，当我们遇到高血脂人群需要注意控制脂肪总摄入量的时候呢，其中呢我们就建议各位一天不要吃超过一个鸡蛋，一周呢不要超过五个。因为对于高血脂的人群来说呢，他们的脂类代谢已经出现了问题，对于食物来源的胆固醇和体内自我合成胆固醇的调节能力呢，可能是比不上正常人的。那对于胆固醇的摄入呢，我们就要格外的去敏感一些。根据卫健委发布的成人高脂血症食养指南2023当中呢，高胆固醇血症则每天胆固醇摄入量呢，应该控制在200毫克以内。也就是说呢，当我们吃一个鸡蛋，就可能会面临胆固醇摄入超标的风险。那么如果这类人群当中日常饮食当中其他高胆固醇的食物呢，它也会去摄入的话，比如说一些动物的内脏，或者是猪肉、牛肉、羊肉这些红肉，虾呢我们也是摄入的不算太多，也没有摄入太多油脂的这些情况呢，我们就建议每天不要吃超过一个鸡蛋。那如果我们摄入了比较多的高胆固醇的食物，那我们就相应要控制我们鸡蛋的摄入，比如说我们一天可以吃半个鸡蛋，或者是1/3的蛋黄。
1: 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陪伴。
0: 那么此外呢，肥胖人群要注意控制总膳食的摄入量，也是包括鸡蛋的。对于有肥胖问题的人群来说呢，需要控制饮食热量和脂肪的摄入量。尽管鸡蛋的脂肪组成中饱和脂肪不算太多，但依然不建议吃太多。一项大型人员研究表明呢，若每周吃鸡蛋大于六个，肥胖人群的全因死亡率会明显增加。不过这个研究结果呢，建议大家也要科学去看待啊。一方面，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饮食结构是有关的。一些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呢，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上，比如说用蒸煮鸡蛋呢来提供优质蛋白、矿物质和大量的一些新鲜蔬果，杂粮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的方式呢，作为减重的饮食搭配，这个呢是可以的。就是吃几个鸡蛋其实和肥胖人士的血脂水平也是有关的。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肥胖，同时血脂水平不那么高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是可以摄入一个以内的鸡蛋的，但是我们也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情况来去选择。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其他食物来补充优质蛋白，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低脂脱脂的奶，或者是大豆类，或者是低脂瘦肉等等，都可以提供我们一些蛋白质。那么最后呢，也是要提醒各位啊，除了关注吃鸡蛋的呢量呢，同时也要注意鸡蛋的一些烹饪的方式，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尽量就是选择蒸啊、煮啊这样的方式来加工鸡蛋，避免这种煎炸蛋这种方式，它也是让我们的饮食整体搭配会更合理一些。你像可能我平时的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吃鸡蛋的人，无论是炒鸡蛋、蒸鸡蛋糕、煮鸡蛋，我都特别喜欢吃。但是在和各位分享的过程当中呢，我也要给自己的鸡蛋

去减一下量了，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真的能吃三个鸡蛋这样一天当中。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如果说吃鸡蛋和不吃鸡蛋哪个更好，其实也是要根据大家的一个身体的情况来看。那如果我们是健康的人群，其实还是要建议各位每天去吃一个鸡蛋，来保证我们蛋白质的摄入量。当然鸡蛋黄如果是健康人群，我们也是完全可以吃的。有很多人可能说鸡蛋黄的胆固醇太高了，我只吃鸡蛋清吧，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刚刚在节目当中也和各位分享过了，我们人体内的胆固醇70%都是来自于自身合成的。那么如果我们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身体，我们摄入的食物胆固醇稍微高一点的时候，我们的人体合成胆固醇就会因此而降低一些，来保持我们身体的一个平衡。所以如果我们想吃鸡蛋的话，也可以放心的去吃了。

那接下来继续进入我们九五幺二生活当中的节目。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九五幺交通文艺广播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那即将又是周末了啊，今天已经是星期四了，很多的小朋友的家长呢可能在周末的时候都会带着孩子出去玩，那么夏天去户外玩耍的时候呢，家长最担心的其实就是孩子被晒伤的问题了。那相较于成人呢，我们知道儿童的角质层是偏薄的，皮肤的屏障功能就会较弱，儿童皮肤的表皮细胞之间连接就会更为疏松，紫外线就更易穿透皮肤。再加上儿童皮肤的黑色素含量较低，而黑色素是皮肤天然的一个防晒衣，那么黑色素分泌少就意味着儿童皮肤对紫外线的抵抗能力就会差一些，所以说在同样的日晒条件下呢，就会更容易被晒伤。所以每一个周末如果有家长要带小朋友出去玩呢，也要注意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如何去防晒呢？首先当然是不同年龄的一些小朋友和大朋友的一些方式是不一样的，儿童可不可以使用防晒霜，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那么今天和各位分享的健康小常识当中就和各位提到了，六个月之内的婴幼儿呢，我们建议用物理防晒的方式，也就是尽量以戴帽子、打伞等物理遮盖的方式去防晒。当然夏季的时候呢，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尽量不要去出门，因为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那六个月以上的儿童呢，我们可以采用防晒三部曲，哪三部曲呢？就是穿长袖衣、戴遮阳帽、抹防晒霜，这个可能也是很多我们成年人选择的这个防晒三部曲。很多人就问了说，哎呀，我平时成年人的防晒霜可能我还会选择一些，很多人可能会选择这个 SPF 值是50左右的，对吧？那小朋友的应该怎么去选择呢？我可不可以把我自己的防晒霜给我们家孩子用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要提醒各位，在六个月到六岁的儿童当中呢，防晒霜呢我们选择是 SPF 值在15到25之间的就可以了。那么六岁以上呢，我们的防晒霜 SPF 值呢要大于等于30。那么六岁以上如果我们还需要户外活动的这些朋友呢，这些小朋友你们要注意了，就是我们的防晒霜 SPF 值就可以选择30到50的，因为在户外活动时间如果太长的话，比如说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还是要给小朋友抹 SPF 值稍微高一点的防晒霜。当然了，我之前在夏季的时候，可能有朋友呢会选择来咱们的营口玩，那来营口玩肯定就要去海边了。在去年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带着自己的孩子来找我玩，然后我们就一起去海边，我就发现呢，他会给孩子使用的是这种防晒喷雾，这个其实呢它的这个隐患还是潜藏着不小的风险的。后来呢提醒了他之后呢，他也给孩子换成了这种防晒霜。为什么说这个防晒喷雾其实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呢？咱们国家药监局曾发布重要提示，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或者是气雾化妆品，尤其是这种年龄比较小的儿童或者是过敏体质的儿童。那么喷雾我们知道它的威力

是比较小的，那容易从人体呼吸道吸入，继而对呼吸系统造成刺激或者是损伤。而且呢，我们也要切记在封闭的环境下使用，有窒息的风险。那么儿童对于某些防晒喷雾当中的化学成分呢，也可能产生过敏的反应，容易导致皮肤红肿啊、瘙痒等问题。此外呢，也是不建议儿童去使用我们成人的防晒霜的。比如说觉得哎呀，今天突然间要带朋友出去玩，带家里的小朋友出去玩，抹点自己大人的防晒霜可不可以呢？其实是不建议的，因为咱们成人的防晒霜当中的成分呢，可能更适合我们成人的肤质。那么对于儿童来说呢，可能是过于刺激的，儿童呢还是使用专门为他们设计的防晒产品，其实还是会更加的安全有效的。那么我们在带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其实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还是要注意物理防晒，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在室外的时间不是很长，并没有到说25到30分钟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只是短短的3-5分钟，可能是一个我们从停车场到商场，或者是从楼下呀，然后走到小区里这个10多分钟的时间，其实大家不抹防晒霜也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记得做好物理防晒。那很多人可能也说了，哎呀，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不小心就没有太注意，玩的可能过于嗨了。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可能去一些室外的这种游乐场，或者是去海边玩，那孩子可能就不小心晒伤了。那家长到底应该如何紧急处理呢？在户外玩耍的时候呢，孩子不小心晒伤其实是需要我们大人去护理的。那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的名誉主任医师马林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就是当我们轻度晒伤皮肤发红的时候呢，就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给小朋友洗热水澡。因为可能出去玩你会发现一天了，给孩子洗个澡吧，那千万不要用过热的水去给小朋友洗热水澡。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在患处抹上一些糖皮质激素药膏，同时要记得冷敷。那如果轻度晒伤皮肤泛红呢，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缓解作用。那么如果小朋友在外面玩太嗨了，可能就造成了中度晒伤，甚至皮肤出现这种小水泡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是要记得先在患处涂抹这种糖皮质激素药膏，还有一些抗感染的药膏，再涂一些润肤剂啊，促进我们皮肤的这种屏障的修复，最后还是要记得要冷敷。那如果是重度晒伤，我们一定要记得少量喝水，减少盐分的摄入，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尽快的去医院就医，看看皮肤科的医生要怎么样的去建议。那么当然也希望大家在带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不要遇到这些晒伤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要从一开始这种防晒就要做好了。那么守护孩子的皮肤呢，也是要从每一次出门前的这种科学防晒开始，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因为每个周末可能大家都会选择带小朋友出去玩一玩啊，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这些神奇和美妙，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也是很重要的。听友张之恒说，刚刚说的特别对，孩子涂大人的防晒，我发现他们会觉得刺挠。是的，因为可能我们大人的肤质啊，我们用的一些防晒产品其实并不适合小朋友，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不同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小朋友在用防晒的时候呢，你可以选择买一些小朋友专用的，然后先抹在他耳根后面的位置，来看一看有没有一些问题或者是过敏的一些症状啊。当然还是要建议各位出门我们可以给小朋友穿防晒衣戴帽子啊。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九五幺生活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九五幺交通文艺广播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接下来和各位分享的就是被我们大家很多人忽略甚至是低估的降四高的食物，那也希望能够让大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学到一些健康的小常识，这样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编辑成文字或者是语音条发送到我们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啊。其实人到不同的年龄可能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比如说人到中年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哎呀我怎么躲不过四高的问题呢，比如说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那往往呢可能就是这不敢吃那不敢碰，也没有一种食物呢能够非常符合我们这种情况来吃呢。其实是有的啊，而且这也不是只有到中年才会有的问题，那可能很多还没有到中年的朋友也会有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血糖高、尿酸高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吃一些降低四高的食物，或者是来保护我们自己身体健康的食物呢？接下来和各位来分享一下。都是幸福的话呀，首先和各位要分享的就是经常吃豆类食物，比如说豆子或者是豆腐等，就能够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的健康，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是非常适合的。而且呢很多人如果说我吃了感觉没有什么效果，那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吃够量。降四高的评价食物都有哪些？首先就是要和各位提的就是要吃豆。很多人的感觉就是日常我吃的不是很多，但是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专门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核心信息，就是减油、增豆、加奶这样的核心信息，其中就明确指出了经常吃大豆及豆类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的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呢，如果没有饮食的禁忌，都可以增加大豆及其制品的摄入。常吃豆类其实是有助于降低尿酸的，一直以来呢，不少人都把豆制品视为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禁区，有没有？你是否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哎呀我不能吃豆类制品，不能吃豆腐，因为它的嘌呤太高了，我碰不了啊，因为我的尿酸比较高，或者是我有痛风。其实这个真的是流传了很多年的一个饮食误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和各位分享一下。在2026年的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病中心追踪40000余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吃豆类反而能降低高尿酸发病风险。数据显示呢，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直降26%，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的干豆，降尿酸的效果是非常突出的，哪怕我们没有达到这个推荐的量，也有明确的保护作用。是不是被之前的这个流传多年的饮食误区，很多人都是没有及时的去补充一些豆类呢？那么常吃豆类其实有很多的好处啊，它可以有助于稳住我们的血压。在2026年的5月，英国医学杂志的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豆类和大豆制品的摄入，能够显著降低高血压发病的风险。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的人群呢，高血压风险下降16%。那么常吃豆制品的人群风险呢，就下降19%。最重要的是啊，我们研究也是给出了最佳的食用量参考，因为可能有的人说哎呀子星你一直说让我吃，到底吃多少合适呢？那我们每天呢吃170克的豆类，那170克豆类我们也不用非得说我们就一定要吃大豆，我们可以这样，我们是60到80克的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降低约30%，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日常三餐的随手搭配，就能够轻松稳住我们的血压了。那不仅如此啊，改善血糖啊，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其实豆类还是一个非常可以
把它称之为隐藏的控糖能手。在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豆类摄入越多，患上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会越低。那么实验也证明了，饮食当中添加豆类就能够有效改善空腹血糖，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呢，常吃豆类还能够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辅助平稳我们来控制血糖。那除此之外呢，改善血脂，尤其降低总胆固醇，调节血脂呢，豆类这方面可以说的是优势十足。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明确指出，长期食用豆类及豆制品可以

有效改善血脂指标，尤其是能够降低总胆固醇。有专业试验对比过牛奶和豆浆的降脂效果，健康人群长期喝豆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均出现明显下降。也就是说，刚刚我们在上面的节目当中也说了，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其实在我们的身体里是一种坏胆固醇。那我们如果想让它明显下降，其实我们就可以选择长期的去喝豆浆。当然这个是健康人群啊，我们可以用豆制品，也可以代替一些部分高脂的食物，给心血管筑起一个牢牢的防护墙。那么每天吃点豆腐呢，你会发现身体会给你额外的惊喜，有助于延长我们的寿命。要想长寿，日常饮食当中呢，不妨多添一勺豆。2025年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那么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的时候呢，全因死亡风险率最低。以大豆为例啊，它富含了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生物活性成分，其中这个异黄酮呢就被认为具有抗癌特性，还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而且它能够有效降低患癌的风险。常吃豆制品呢，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道防癌屏障。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呢，如果我们经常摄入一些豆腐啊、豆浆等豆制品呢，就能够显著降低我们患癌症的风险。具体来说呢，豆腐就可以使癌症风险下降 22%， 豆浆可降低 25% 的患癌风险，而总体豆制品的摄入量呢，则能减少患癌风险高达 31%。 不仅如此啊，这个豆制品其实真的有很多的好处，它可以改善失眠等问题。如果我们有朋友呢被熬夜失眠睡不踏实困扰呢，就不妨多安排点豆制品来尝试一下了。2025年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与科学的刊发一项研究显示呢，适当增加豆制品的摄入量可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吃豆制品最多的人，比如说每周吃7次以上，相比吃的最少的人，比如说每周吃1次或者不吃，发生失眠的风险呢就会降低1半，并且豆制品吃的越多，失眠风险就会越低。摄入量每天都会提升一个档次的话呢，失眠风险就会降低20%。所以看看这个吃豆制品有多么的好的一些好处是我们不知道的呀。除此之外，它还会帮助我们强健我们的骨骼。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吃豆啊，我们要记住4个关键点，这样呢我们的养生效果也是可以是翻倍的。首先呢，就是我们不要去只吃一个豆类，我们可以不同的豆制品换着吃。比如说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吃大豆25克，这个是生重的啊，就是那个大豆没有制作之前的一个重量，是25克及以上，那就相当于是72克的北豆腐，就是我们北方的这个大豆腐，或者是140克的南豆腐，或者是365毫升豆浆、175克的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丝。我们可以在这不同的豆制品当中呢换着样的去吃。那我们也可以在米饭当中呢加点豆类。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曾刊文指出，日常主食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呢，饮食上的级别就会上升一个档次，健康级别哦。那么杂动中的一些豆子，比如说像红豆啊、绿豆、芸豆、豌豆和鹰嘴豆，或者是蚕豆等等，它们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它们富含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它是完全可以替代部分主食的，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当然也要提醒各位，有4种豆制品我们要少吃啊，比如说油豆腐啊、豆腐油炸干啊，或者是一些腐乳啊、豆豉这种发酵的豆制品，含量还是钠含量比较高的，所以也要少吃。最后要提醒各位的呢，就是喝豆浆的时候一定要彻底煮熟，煮沸后呢要继续煮5到10分钟，使泡沫完全消失才可以饮用。
那么在节目当中也和各位分享了这个降四高的食物，就是豆制品，大家有记住吗？那现在看看时间呢，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1:59了，我们今天的九五幺爱生活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各位在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和留言还有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拧在头上吹不散，我抓在手里捏成面。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研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研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4: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2: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3: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4: 嗯，好吃。
2: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Hello， 各位，北京时间12:07，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转营口》，我是小峰，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中午时段的准时准点的向各位问好，希望大家每天开心快乐，希望大家每天吃好喝好，希望大家每天带着一个好的心情干嘛呢？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没错，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吃喝玩乐的啊，跟大家分享我们最近发现的营口地面的宝藏店铺。所以说呢，咱不管是出去玩的，在咱们室内玩的，还是周边游的，都是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咱们的玩转营口。
0: 没错啊，就带大伙儿开心快乐，
1: 没错，
0: 就完事儿就完了呗，对不对？就简单概括一下，就是你只要有啥烦心事儿，听咱节目，你要是开心了，听咱节目，就是开心当中。更加开心，
1: 是的，
0: 大家都可以通过交通语音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和我们进行大咖互动啊，有啥事儿呢都可以跟我们唠一唠，讲一讲啊，然后呢踩雷了踩坑了没事儿，跟我们吐槽一下，是不是？
1: 没错，
0: 然后我们呢会带着你这样的一个小疑问，咱们呢去实地去考察一下，看看到底咋回事儿啊，然后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你来个反馈的。
1: 是的，
0: 这几个人可挺好信儿啊。所以说呢，每天呢咱们啊都会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陪伴着各位，然后每个板块呢也都是啊带着各位开心快乐。今天呢也说实在的啊，节目安排的挺满，大家呢把小本本又掏出来啊，该记要记一记，对不对？你上课你讲重点了，对不对？所以说记好之后呢啊，回家别忘了，
1: 今天晚上就去打卡一下子。
0: 那啊，
1: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首先刚刚峰哥也是提到了，节目安排的十分满。那我们上半场呢，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是啊，由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办的，像是东北超的观赛之旅。同样呢，也是会有各种各样跟大家分享一些当下的一些，比如说出去玩的好地方啊等等。那下半场呢，主要分享的是咱们营口地面上的吃喝玩乐。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打开我们收音机里面多听一会儿，多待一会儿。当然呢，还是温馨的提醒一下啊，咱们在开车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是的，
1: 如果有哪些需要记到小本本上面，朋友们，咱们靠边再记，不要着急，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0: 是的，是的。那既然提到了东北超，那一定得要和各位说一下，
1: 对的，
0: 这个咱们栏目目前要干的是一件大事儿啊，真的是挺大个事儿啊，就相当于我们筹备了挺长时间，策划了挺长时间，这终于啊可以算是迈开腿带着各位呢去看东北超比赛了。因为最近这东北超啊，不到潇潇平时愿意看球不，就是甭管看球或者是不愿意就是对足球不了解的朋友来说的话，这个东北超的热度我相信也是很高的，因为大家都想去现场呢凑凑热闹，去感受一下足球带来一种魅力，带来一种赛场上那种热情。
1: 没错，而且呢，特别是说咱们东北人呢，而且刚刚峰哥也是问到了，潇潇平时看不看球？我说白了，我一点不看，
0: 一点不看。
1: 但是这次东北超我也是十分关注，而且我也是参与到这个抢票的过程当中呢，确实一票难求。
0: 哎呀，就是热度真的挺高的，因为好几万的体。
1: 对的，
0: 好几万个座位的体育场，这票呢，说实话，可以说不说。

0: 一秒抢空吧，也基本上差不了多少了。所以说呢，很多伙伴呢就想，哎呀，就是想去现场去感受一下足球的氛围，
1: 嗯，
0: 然后你想去看一看啊，咱们这个东三省加内蒙啊，这个去踢的这个东北超的个足球联赛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啊？
1: 是的，
0: 咱也看一看，是不是？没关系啊，咱们跟各位说一件大事儿嘛，什么大事儿呢？就是咱们栏目玩转营口。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没错，就是咱们如梅陪你看世界那个宏泰旅行社，
1: 是的，
0: 咱们一起带着咱们的营口球迷去哪儿呢？去看6月20号那场比赛，
1: 没错，
0: 那场比赛呢是哪踢哪呢？大连主场踢沈阳。啊，自己家人踢自己家人。但是啊，说实在的啊，其实刚刚小峰也说了，咱不说这个支持哪个队儿吧，因为我觉得手心手背全是肉啊。
1: 对的，
0: 咱们就是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感受足球带来的魅力，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太重要的一件事儿了。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带着咱的这个听友去看看，到现场去感受一下氛围。所以说我们也策划了很长时间，6月20号那场比赛，咱们带着各位去大连。
1: 嗯，
0: 然后呢，怎么去？具体干什么事儿，咱们详细和各位去唠一唠啊。首先呢，比赛它都是晚上进行，
1: 对的，
0: 7点多钟才开始踢呢，你前期还得有怎么去大连呢，对不对？吃饭晚饭咋解决呀？
1: 是的，
0: 对
1: 呀，
0: 你球票，
1: 没错，
0: 对，刚刚小小说的球票我预约不上，我还想看咋整啊，对不对？有这么多疑问没关系。好了，接下来呢，小峰给各位详细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大动作的怎么个动作法。
1: 是的，
0: 2天1夜观赛之旅到底是什么情况？大家先把本掏出来。
1: 现在得掏小本了，
0: 这小本都掏出来了啊！
1: 或者说咱们小脑瓜准备好。
0: 哎，很简单，6月20号踢球嘛，6月20号正好赶上什么呢？咱
1: 端午假期
0: 小长假的第二天。
1: 对的，
0: 第一天咱什么也不耽误，你在家里边该跟这个家人团聚呀，过端午节呀，你咋聚都行。
1: 对，
0: 第二天是不是得带孩子出去玩了？对不对？你得亲近大自然了，对不对？咱们就在第二天，也就是比赛的当天下午1点半左右，在咱单位集合。然后咱们呢会开着大巴车集结完之后，咱们就前往大连了。
1: 嗯，
0: 到大连的时候呢，基本上就快吃晚饭了，对吧？
1: 对，
0: 咱们就在大连美美的吃上一顿啊！吃完晚饭之后，咱们去SOUN体育场，咱们干嘛呢？检票啊！
1: 检票了，
0: 对，检票，
1: 检票啊！
0: 咱就开始拍照，
1: 对，
0: 开照相啊。然后呢，比赛结束之后，咱们也别回营口了，挺老晚的。咱们在大连找一家很干净的商务酒店，咱住一晚上，美美的。第二天早上再干嘛呢？吃一下酒店的自助
1: 早
0: 餐。吃完早餐呢，咱都去大连了，不也带着咱小伙伴们
1: 溜达溜达吗？
0: 简单游一下呀。
1: 是的，
0: 现在基本上确定了，咱们要去大连的森林动物园。就那个在山上那个
1: 特别大
0: 那
1: 个，对
0: 对对对对，里边那个动物老多了，那个
1: 得溜达好久那个，
0: 对对对对对，门票挺贵的那个，
1: 对的。
0: 对对对，咱带大伙去玩上那个啊，玩完之后呢，咱再坐大巴车美美的回到家乡，回到咱们营口。
1: 是的，
0: 虽然没多远啊，整的还挺老远的。但是也算是啊，咱们
1: 出去溜达
0: 一家人，对，2天1夜出去看球了，出去玩了啊。
1: 对，
0: 所以说这整个这一趟行程咱们都给各位安排的挺满的，这个说实在策划老长时间了啊。但各位告诉各位一件事儿，很多伙伴会关注，哎呀这又有门票，又包含住宿，又吃又喝又大巴车的又玩的，那挺贵吧。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策划这么长时间挺难的一个点，就怎么能够让大伙儿花比较少的钱真正的去玩一趟。这我们商量老长时间了，就真的是给子涵啊，可以说是
1: 真的是越聊越冒汗呢。
0: 我说这个词儿啊，可能不太适合在节目当中说，真的是这顿压榨呀。但是各位啊，最终咱们确定它的价格，正常这个价格是448块钱的。然后子涵说：“咱得了吧，那个咱们的基本上报名的都是咱听节目听友，
1: 对，
0: 给咱玩软银口的粉丝朋友呢一个回馈。”咱们就立减50，398块钱，2天1晚啊，整趟行程省心之旅，门票啥你也不用去管，
1: 对
0: 啊，咱们给你抢。所以说呢，咱们美美的去看场球，第二天哎再简单的 walk 一下子，对不对？
1: 咱们去游玩一下子。
0: 那所以说呢，这样的一趟行程398块钱，但是告诉各位一件事啊，名额是有限，真不是说为啥名额有限，因为票。
1: 不好抢，
0: 不好抢！我的，刚才我不说了吗？
1: 对，
0: 这个。

0: 6万人的体育场，可能现在预约的人数都9万多了。
1: 是的
0: 啊，就是有的时候说实在，我们也不敢保能给各位抢着票，但是
1: 对
0: 大概率是没啥问题。
1: 没错，就是只要说是各位咱这个能报上名，
0: 对，
1: 钱交完了，基本上这个票是没有问题的。
0: 差不多吧，
1: 对，
0: 别把话说那么满啊，到时候打脸巴巴的，小不脸通红，小不脸通红。
1: 然后呢，也是温馨提醒啊，虽然说咱们的整体的出发日期是6月20号，但是各位千万不要卡根报，因为确实是之前在于咱
0: 因为涉及到出票这个事儿，
1: 对。咱们得尽量在6月10号之前把这个行程给他准备好。
0: 6月10号，我估计都不太跟趟了。就是你现在啊，就是要听到广播了，或者恰巧你对这个感兴趣的话，
1: 对，
0: 还是打听打听，咨询咨询。
1: 咱们尽量先把打好提前量。
0: 嗯，到跟前的话，真的不是说这个人数有限制，是我们抢到票的数量是有限制的，
1: 对的，
0: 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大伙儿听到广播或者是感兴趣的话，一定要致电一下电话。183-4173-1711，183-4173-1711。然后呢，再跟各位说一下，这398块钱，都包含啥东西啊？刚才我是带着说的，这会儿给各位详细的盘点一下吧。
1: 是的，
0: 首先呢，它是有队服的。
1: 没错，
0: 是什么队服呢？
1: 是咱们胸前印有营口两个字的一个文化衫儿。
0: 那肯定的呀，虽然比赛的没有咱营口的朋友啊，没有咱营口的球队啊，但没关系啊，咱们
1: 营口人去支持了，
0: 咱有营口的队服，
1: 是的，
0: 咱每个人都有一个白色的 T 恤啊，上面印有营口两字的这样的一个小半袖啊，然后咱集体穿着这衣服，咱去为热爱呐喊，你想象的场面，哎呀，我现在一想我就开心啊。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呢，包含往返的豪华大巴车的这样的一个路费，应该是车辆。
1: 对，豪华大巴车的一个车费，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晚上的一个晚餐，
1: 对，
0: 一顿正餐，以及当晚的这个酒店的住宿。但酒店住宿呢，它是两人的标准间，
1: 对，
0: 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你还想自己住的话，这个咱得自己补房差，实话说补个床位费啊。
1: 对的，
0: 要是你正常一个人的话，他一般都是根据你的性格啥的给你拼，就是两个人住一间是这个样子的，你要两个人报名就直接住一间了，对吧？啊，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东北城的门票，
1: 没错，这个才是重中之重。
0: 那然后呢，除了这个呢，还有酒店的自助早餐呢，
1: 没错，
0: 第二天的这样的一个
1: 森林门动物园的这样的一个门票啊，
0: 这个门票好像是具体我不太清楚啊。然后呢，但是就是咱可以去这个地方去玩，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就是有着24小时的
1: 领队导游，
0: 对，以及传媒中心的优秀的主持人是谁呀？
1: 是谁呀？
0: 西瑶小风风，我会陪着各位去啊。
1: 是的，
0: 对，现在基本上就是通知我了，是让我去陪着各位啊，一起去看球，去呐喊啊。然后呢，会有专业的这个记者，还有录像去全程录像采访。所以说，咱们这么一趟行程，并且还包含2天的保险，咱们都有啊。所以说呢，基本上这一大套的东西都给各位包含了啊。我们也粗略的算了一下，如果自己去的话，一个人的成本呢基本上挺贵的，实话说挺贵啊。而且
1: 大家就是单单想想我们来回自驾游这个油钱，它就不是个少的数目，
0: 对，再加上酒店的住宿，因为那个正好赶上端午节了，
1: 对
0: 对，端午节的这个大连的酒店那个价格呢，实话实说，兄弟们朋友们我们也考察了老长时间，为啥一直在纠结呢？
1: 对的，
0: 房价它会有一些上浮，是正常的一件事，因为节假日嘛，对不对？大连也是个旅游城市，尤其在东北超，对吧？所以说会上浮。所以说呢，我们算了一下，如果自己去的话成本也挺高的。你要是觉得自己去还操心还累还去球场的话，你不妨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为热爱呐喊吧。
1: 是的，所以说6月20号就在我们端午节假期的第二天，感兴趣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进行名额的预定吧。
0: 183-4173-1711，183-4173-1711。哎呀，这电话我都背下来
1: 十分熟悉呢。

0: 呀。
1: 今天这首背景音乐哈，一改以前的风格。
2: 对，
1: 以前呢小峰选的背景音乐都得是又蹦又跳的，节奏感都比较强的。
2: 今天有点深情，
1: 有点啊、深情，
2: 对，
1: 带感情啊。
2: 对，
1: 因为这歌今天早上我听了，老好听了，我就放一下子，
2: 是的，
1: 分享一下，
2: 分享一下子，
1: 叫做。

0: 字字句句啊，是张碧晨和那个
1: 王鹤衍
0: 啊两人演唱的，挺好听的啊。然后也是分享一下，分享嘛。
1: 对，
0: 好了，那个分享完东北超，咱再唠一唠最近。咱都吃了啥了，喝了啥了，对不对？有啥好吃的分享分享啊，是不是？
1: 对的。
0: 小雪先来吧。
1: 哎呀，我先来呀。
0: 那
1: 我想一想啊，
0: 最近偷吃啥吃的了都？
1: 最近没偷吃，光明正大的吃、
0: 啊。
1: 然后现在也是光明正大的说出来，馋馋各位。
0: 哎，说吧。
1: 对，其实呢，我大家都知道嘛，潇潇是个大桥人、
0: 嗯，
1: 我家就是南楼那边的。
0: 嗯。
1: 所以呢，最近的一系列的活动范围可能更加偏向于那边。这个整体的店铺呢，也是延续了南楼小串的风格。
0: 咋的呢？
1: 烧烤那边夏日夜晚给安排上了。这个名字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叫做小松烧烤。
0: 小松烧烤，
1: 对，
0: 以人名命名的，一般来说都差
1: 不
0: 了。
1: 是，没错，十分有经验啊，峰哥。没错，所以说呢，他们家基本上差不了，怎么个差不了法呢？南楼小串的味儿，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嘛，大家可能听南楼小串从小听到大，听了很多年，对。但是他们家是啥？他们家是属于那种咸口，包括说酸口，拿捏的正正好好的。
0: 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说的不准。
1: 怎么个？哎，我南楼人说的不准。
0: 主观思想很重要啊。
1: 来，那我听听你的客观思想。
0: 你看啊，你说拿捏的很准，那举个例子。我愿意吃大酸口的、
1: 嗯、
0: 那我吃这个东西可能觉得酸度可能不够、
1: 啊、那我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1: 在传统的南楼小串的风味，就我从小吃到大的南楼小串就是这个味儿，
0: 记忆当中的那个味道，
1: 对的，
0: 评价很高啊，
1: 没错。而且他们家是属于让我眼前一亮的模式存在。
0: 哎，
1: 大家可能经常会知道我会在节目里面分享一些大小的烧烤，包括说怎样事儿的，但可能固定的就这么几家。他们家我是完全处于一种尝鲜的感觉，我去
0: 尝试。新店还是老店？
1: 老店儿。但这个老店是啥、啊、由于位置比较偏，所以基本上吧我没有太往那边走。但是那天是因为啥，确实其他的店铺都爆满了，我还是属于那种不爱等的，我真不爱排队。我就说哎，他家也有，去那家尝一下吧，结果真不错。而且特别吸引我的一点是啥，那天晚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刚从营口回来，九十、点钟十一点钟了、那个点儿他们家还是属于正开门的状态。
0: 那时候潇潇啊饥寒交加，
1: 对呀，
0: 天没吃饭了，
1: 老饿了、
0: 你相当于你就给我来个什么什么馍什么，我嘎几口就能陷进去的。
1: 那可不是啊，就是虽然说潇潇那天特别饿，但是我处于一个客观的情况下，我可能第一次吃了没跟大家说、我第二次确实是我那天晚上两点我可以吃个夜宵吧、就是不是饿，纯馋、纯馋，我就是
0: 两点还吃呢，
1: 两点还吃呢，因为他家正好两点关门、我是属于有点带引号讨人嫌，我卡人点儿去的、是的。所以说呢，确实他家留给我的印象十分深，第一个是因为营业时间、第二个就是传统技艺当中的一个口味。
0: 哎呀，
1: 对，他们家是属于啥，真真正正的做南楼小串，咸味与甜味拿捏的正好。因为大家可能都会知道嘛，营口这边是属于偏甜的，但是大小南楼那边是有点咸口的成分在的、并且呢像刚刚峰哥所提到的，有些店铺还会往上喷醋。
0: 对，
1: 他们家呢就是属于正正好好的，而且呢一口下去上面会撒那种芝麻孜然的香，真的是肉香加上调料香，真的是五五分，拿捏的正正好好。而且他那个肉串烤的并不是像说我们之前那种印象里的干巴串，真不是、就是一口下去你能够吃到肉的嚼劲还有汁水。
0: 哎呀，
1: 然后包括说他们家的冷面我真的十分推荐。
0: 种草了？
1: 对，种草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大小冷面是麻酱口的，所以说爱吃麻酱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在我们的夏日的夜晚，特别说是撸串撸的正起劲呢，这边都热火朝天的，来上一口冷面，汤做了一口冷面，老香了。对，所以说呢，大家真的是可以去尝试一下，叫做小松烧烤。地理位置在哪呢？就在南楼转盘，大家就是面冲南楼转盘，面向南，会发现一个是往咱们左手边走，一个是往右手边走、大家就沿着右手边那条路往前走，走到头。还记不记得我之前分享过的上海风味炸串？就在他家的旁边。
0: 那还挺好找的呀。
1: 对呀、
0: 那但是还挺偏僻的，
1: 但是之前确实没有往那边走过嘛。
0: 哎呦，小凤太能拆台了，我天哪，这家伙说一句拆一句啊！我发现我挺能抬杠啊。
1: 也、是怎么说呢、给大家解决了一下问题吧。
0: 哎，对，就是啊，就是大家心之所想，
1: 对，
0: 我得给你大家挑出来。
1: 没错。
0: 对，但是啊，刚刚通过潇潇的一个描述和形容的话，首先我就是吸收了几个点，我觉得。

0: 低呢，他火候掌握的是太猛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南路小串它小串，
1: 对，
0: 它不是大串，那小串那个东西稍稍不注意火候的时候就干巴了，
1: 对，它就缩了。
0: 他竟然说里边能有吃出肉的汁水在里头，首先第一我觉得这个口供的这个技艺了得呀，
1: 没错，
0: 对不对？第二，既然是小串，他能把味道拿捏的还蛮准的，了得呀！你就想吧，那小串这东西，你但凡就精盐味精啊，还有什么烧烤小料啊，但凡拿捏不那么准的话，它非常容易变味儿。
1: 嗯，
0: 它不像那种大串，它吃味的能力比较强，它肉厚啊，对不对？你稍稍有些偏差的话，吃不大出来。
1: 对，它能味融合。
0: 小串你稍稍咸盐撒一多点或少一点，它味道都会有很大的变化的。
1: 没错，所以说他们家也是我在节目里面真的是倾情推荐的，但只是分享 啊。大家如果想要吃的话去种草一下，但只是咱们合理种草。而且呢，刚刚也是提到了，咱们就是这整体的目的就是把大家的心声给问出来。那我也是分享一下，大家可能关心口味的还关心另一个点，就是价钱。
0: 对，
1: 他们家的价钱真的是性价比很高。
0: 怎么个高法？冷面多钱一碗？
1: 我冷面的多少钱一碗记不住了，因为我们是统一的去结账嘛。
0: 嗯，
1: 我这么说吧，我们两个人最近吃到吃饱的情况下110，两个人、
0: 啊、
1: 对，而且我那个朋友饭量特别大，大家就是可以享受一下。咱们我这么跟你说，
0: 吃两碗冷面吃不饱那种？
1: 嗯，差不多
0: 啊。
1: 如果不吃肉的话是肯定吃不饱的，就是这么说吧、
0: 啊、
1: 我们点了一份冷面，一份蛋炒饭、
0: 啊、
1: 两份主食嘛、
0: 啊、
1: 一把瘦串，一把肉筋、
0: 啊、
1: 还有一个金龙王肠、
0: 啊、
1: 一个鸡架，一个韭菜，还点了那个叫做什么锡纸的粉丝锡纸金针菇、
0: 啊、
1: 还有两串蚕蛹、
0: 啊、
1: 然后呢其他的好像还点了一个石蛋
0: 啊、
1: 所以整体这个价钱嘛，大家就是可以去想象一下，而且是一把收串还是两把收串来着，我忘记了。而且呢，他们家还会有恭候，还会有油边等等的这些，我记得我们好像是点了一串油边，所以说呢，确实量很大，我们两个人吃的绰绰有余、
0: 啊，
1: 价钱也是十分合适的，并且呢，我们家就是我们去到他们家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个点，是我第一次去没有发现的，第二次去我最近发现了。特别吸引我，他们家会有一个活动，9.9的，算是那种那个叫什么，就是腌的海鲜，我想一想，对，捞汁海鲜9.9一份，里面虾呀、蚬子呀，包括说小章鱼呀、花蛤呀都有，特别丰富。而且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是可以吃一下他们家烤鸡脖子的，真挺好吃。笑笑本身是不爱吃那种鸡脖子的，然后呢，我的朋友会觉得说他家那个鸡脖子，因为之前吃过一次嘛，吃过好几次了，就说种草了。那天我就去尝试了一下，真的很不错。大家如果喜欢吃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怎么说呢？可能如果说是营口的朋友们，小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吃过，真的不太清楚。但是如果是大事小，包括说南楼的朋友们，就是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个味道。
0: 哎呀，评价真的挺高的啊！实话实说，很少能够在潇潇的嘴里说出这个店儿啊，无论是从味道啊，再加性价比上来说啊，我觉得双赞。
1: 对，
0: 这家店呢，就是也让我产生了很浓厚的一个兴趣。
1: 嗯，
0: 真的，实话实说啊，你，我不知道别的人，就是别的听友听完之后什么感觉，反正你是给我种草了。实话实说哈，我觉得我如果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一定要去看一下，
1: 尝试一下。
0: 而那地方呢，我也能找得到。
1: 对的。
0: 因为你刚刚形容的时候呢，我也知道是在哪儿了。所以说呢，就是伙伴们啊，感兴趣的话，或者谁比我腿更快一点的话，尝一尝看怎么个事儿啊、
1: 嗯、
0: 反正形容的挺好，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要是吃的话非常棒的一家店，叫做
1: 小松烧烤。
0: 对，小松啊，在南楼。好了，上
1: 半
0: 段
1: 呢
0: 对，咱们就先这些，稍后呢进入一段小小的广告。
1: 嗯，
0: 广告过后呢，我们节目仍然继续，一会儿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5: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青红、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3: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7: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6: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9: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1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12: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2: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3: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4: 嗯，好吃。
2: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了各位，广告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转营口，我是小峰，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上半段呢和各位唠了唠咱们东北超的这个招募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呢下半段呢咱接着和各位唠一唠营口地区的吃喝玩乐的各种消息和情报。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和我们进行互动打卡都可以啊，有啥问题的随便唠啊，畅所欲言。咱节目呢就是一个
1: 放松的节目，
0: 显得好没有营养啊。但是啊，其实说实在的，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段呢，其实给各位打气加油的，大家精神精神，一会儿上班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而且你说总不可能说大家本来上午已经上一上午班了，咱们中午还跟大家讲那些复杂枯燥的事儿吧，肯定得想点开心乐呵又轻松的事儿。但是当然咱们节目里也是跟大家分享我们最近发现的宝藏店铺啊，对的，肯定是会让大家有所收获的。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按照咱们整体的一个推荐来进行打卡，当然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我们根据自己的需求咱们理性一点合理一点，赚钱都不容易。
0: 是的是的啊，那个下半段呢接着和贵聊一聊啊，上半段呢那个潇潇和贵说了一个小松烧烤啊，
1: 对的，
0: 挺有兴趣的啊，确实不错啊。下半段呢小峰和各位传递一个消息啊。
1: 怎么个消息？
0: 合适啊，棒就是马上那个端午节了啊，很快啊，就是下下周呗，是不是啊，就要到端午节了啊，大家呢也都是这个忙活聚会啊，家里边聚餐啥的，很正常啊，亲戚在一起了，过节了，到父母家里啊，到老人家里边吃个饭什么的，很正常。然后呢可能兴致高了，晚上唱歌，对不对？
1: 对，
0: 想唱两嗓子，
1: 聚个会什么的，
0: 对。所以说今天呢小朋友也给我分享一个好事儿啊，也性价比挺高的一个地方，叫做 CJ 亮饭。
1: 哦，他们家
0: 在哪呀？
1: 就在中我们应该是老街附近。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差点说差了。
0: 这个小峰挺坏呀，就是明知道啊，这个潇潇对营口市内这个道地点不是特别熟，玩儿夸甩出一个在哪儿呀？
1: 但是反应过来了，还行。
0: 对，在联合老街那个位置啊，
1: 对的，
0: 西街亮饭啊，是一个很大的规模的一个 KTV 啊，硬件设施和装修环境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不需要太过多介绍吧，因为规模在那放。设施设备设施这块就不要再考虑，没有问题的啊，一点问题没有。所以说呢就是再和各位说一下他家这个推出最近的这个活动，我觉得力度挺大挺空前的，所以在节目当中推荐一波。他什么情况呢？我和各位容我和各位详细的讲一讲。
1: 对的，
0: 哎，唱歌呢啊不分这个大小包房嘛，
1: 对
0: 对吧，小小你看你平常咱唱歌两个人就找一个小包或者迷你包，
1: 哎，对
0: 对，比较小的那种的。然后呢人多一点咱就来个中包，
1: 对，
0: 大包底人巨多，
1: 对，像是好几口好几家聚在一起，
0: 对，因为啥呢？贵对不对？不就因为贵吗？实话实说很少说两个人开个大包，
1: 对的，
0: 土豪你绕开走啊对，就一般来说就是包间越大它越贵，对吧，这个很好理解了是吧，就是怎么贵法

0: 而呢，一般唱歌可能按一个小时来算，
1: 嗯，
0: 或者按三个小时来算，
1: 对的，
0: 不这么来算。所以说包房大小呢，这个价格它是越来越高了。但是呢，吸金量饭它也是分小包、中包、大包的，
1: 嗯，
0: 还有这种什么派对包、聚会包啥也都有啊，也是五个人、十个人、七个人、八个人的，容纳二十个人的都有啊。然后呢，它推出这个团购呢是什么情况呢？
1: 什么情况呢？
0: 99.8元。不分时段，你什么时段来都行。
1: 嗯，
0: 不分节假日，你周六周日休息，或者是你什么端午节呀，这个放假，不涨价，就这个团购价格99.8元，唱多少个点呢？6个小时。
1: 六个小时，那他是在哪个包房？是小包还是大包中包？
0: 所有包房，
1: 所有包房，
0: 你相中哪个，咱就来哪个。
1: 哎呀，
0: 就是他不限大小包房，你就一个人来，我就想开那个20人大包间，没问题。那个包房前提是没被人开出去，在你就直接进去唱，6个点就你的了。
1: 那
0: 就
1: 这
0: 么个情况，
1: 这个确实是十分合适啊，
0: 嘎嘎够用啊！我的天哪，我觉得这个是太棒的一件事了。
1: 但是还有个小问题，就是这个99元的话，有没有什么我开这个大包必须得低销多少、啊？
0: 没有，没有，
1: 没有。
0: 什么套路都没有，99.8元欢唱6个点，所有包房随便挑，不限任何时段，不限节假日，就这个价格。然后呢，很多伙伴就会考虑到，哎呀，羊毛出在羊
1: 身
0: 上，那能没有点套路吗？
1: 对呀、啊，大家这个心放不下来呀。那
0: 东西肯定贵，超市里边那个酒不得卖我20元一瓶啊啊，那个什么什么买一包瓜子不得卖我20元呢？你考虑的是对的，但是呢，他家不的，就为了就是打消大家这个疑虑呢。
1: 对的，
0: 就是所有的吃的喝的跟超市是一个价格。
1: 嗯，
0: 我那天简单逛了一下子，我觉得比超市还便宜。他1块钱2块钱的东西，你敢想象在 KTV 里边能出现这样的一个价格吗？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什么各种什么薯片啦、啊
1: 嗯，
0: 就一些零食吃的一些东西啊，它都是1-2块钱3块钱这样的一个价格，就跟超市啥价它啥价啥价。然后酒呢，大家比较关心那个，你说去唱歌能不微醺点吗？
1: 对，
0: 大家一些什么小青岛啊啥这些都3块钱5块钱一瓶，就这个价格
1: 是
0: 都是这样的价格。
1: 嗯，
0: 所以说呢，很多伙伴呢还在考虑，哎呀，那去他那，我有东西我不爱吃呀，没关系，自己带，自己带可以，你可以自己捧酒去，你捧几箱都行，别不好意思啊，这是他家推出的，因为现在很多这个 KTV 啊，其实也是可以让带吃的，但前提是东西是带些干的东西，什么就是没有汤汤水水、没有味儿的那种东西啊。但他家呢，随便，你点炒菜，你点烤串，吃小龙虾。你到他家包房里边随便吃随便造，你都自己带，你点外卖呀，你找闪送给你送啊，啊，你自己捧去呀，都可以。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限制，也就是说你花99.8元，啥吃的自己带，还唱6个小时，所有包房随便挑。我觉得这个消息我听完之后呢，我当时都震惊了。
1: 确实，
0: 我说这个事儿我一定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去推荐一波，你必须得让我听友得听到这个事儿啊，对不对？你回馈咱听友一下子，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这个消息得知之后呢，我一定第一时间给各位推荐一波。还有个啥事儿呢？如果你要白天去唱歌，
1: 嗯，
0: 啥意思？就可能就单纯爱好啊，也不聚会，我就想
1: 放松一下，
0: 对，找一个环境好一点的，然后音质好一点的，
1: 对，
0: 然后唱练练歌，没问题啊。你聚会啥的没问题啊。他家晚上7点之前，白天你去的话，多少钱呢？39元，还唱6个小时，所有包房随便挑，没有任何套路，也是你随便带东西，随便带吃的喝的随便带，然后呢，没有任何的限制。
1: 这个价钱、真的是听明白了，而且。大受震惊，因为确实是啊，大家可能经常路过老街的朋友们都会知道，西街量贩挺大个地方，
0: 规模老大了。
1: 对，而且里面音质啊，包括说一些其他的，我相信大家可能多少都有去过，小小也是曾经去过，音质确实不错，而且环境啊，包括说打卡的一些设备、包房十分充足。然后装修啊，因为确实我记得是3楼还是哪，还有一个回形柱，那天我还在那迷路了。所以说确实啊，在他们家能够在我们的假期期间推出这么多 多这么优惠的一个套餐的话，大家如果真的有这种打算的，咱们可以去提前抢购一波。那我也想问一下峰哥，那这个套餐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吗？
0: 没有，
1: 随时都是可以的。
0: 对。

0: 我就是
1: 现在你直接去宇宙这个价格了、没有啥套路，也没有啥限制，就是怎么说呢，我不知道，就回馈平民百姓吧应该是这样的啊，
0: 就是也是下班了，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在这个假期时候玩得愉快。
1: 对
0: 对，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有这样的一个安排，咱们去看一看，像是里面吃的呀喝的呀，就像刚刚所提到的，价钱十分合理，也是十分合适的。如果咱特别是人多的情况下，大家可以想一想，人多的我可能好几来口聚了，都在这一个大包厢里面，可能老人们唱咱们老人们呢，像是一些什么哎特别好听的歌曲啊，经典歌曲，咱们小孩在那玩，哎，这个假期过得多愉快呀。
1: 对，
0: 而且是6个小时呢，朋友们。
1: 就是麦霸都够用了，
0: 对
1: 省着以前3个点不够唱、
0: 对，不够唱，不够抢的。
1: 对对对啊，所以说这个事儿给各位分享一下子吧。这算是一个挺大的事儿了，我想反正就目前为止我和潇潇觉得真的挺合适的，
0: 优惠力度挺大。
1: 对，所以说在节目当中也、给各位做了一波小小的推荐。研究吃啥呢？
0: 哎，王子，研究吃啥呢？饿了。
1: 那潇潇就是这个没吃午饭呢。
0: 对
1: 对，我是吃的挺饱的，在食堂吃的挺好的。然后潇潇还没吃饭午饭呢，那研究吃啥呢？
0: 我现在
1: 想吃谁家呢？
0: 我现在其实有两家正在纠结。
1: 备选，来吧，让我们听友选一个吧。
0: 来，第一家，这家大家肯定都听过，叫做尹七七水瓢米线。对，因为我觉得他们家算是反正主打的吧，是那种浓油赤酱的
1: 小锅米线。
0: 对，然后口味是偏向于那种浓油赤酱的味道，比较丰厚一些的
1: 细的米线。
0: 对的。然后呢，另一家的话，这个我想一想怎么跟大家说呢、
1: 怎么说，就报名呗，这有啥。那这家店怎么的，
0: 这家店因为他俩咋说算是个竞品，所以我就合计要不要再说
1: 收人钱了。
0: 那肯定没有收人钱
1: 开玩笑开玩笑，
0: 跟大家分享的全都是我们自己自费去吃的，
1: 无
0: 广纯纯。
1: 那有啥精品呢？你也没吃人家饭拿人手短啥的，
0: 所以说确实
1: 报出他的名字来，
0: 叫做阿佑鲜烫米线。
1: 这不一个东西吗？
0: 对呀，但是他俩味儿不一样，
1: 都是那种细的米线。
0: 对，
1: 尹七七和那阿佑他家好多属那种云南米线吧。
0: 是啊，差不多。
1: 差哪儿了？来吧，你经常吃，你说一下他俩区别来。
0: 尹七七我之前了解到更多是重庆那面，重庆口味。然后呢，阿佑他们家属于云南风味。然后呢，阿佑他们家主打是属于那种口味比较清淡，就是怎么说，咱吃面条清汤的。然后呢，尹七七他们家是属于那种混汤的，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火锅米线。
1: 哦，
0: 他家特色是这个。所以我现在就在纠结这个口味的清淡。是的，
1: 这样的。他们两家呢，云贵川那边的米线呢，它都细的，
0: 对，
1: 和咱这边吃那个粗的米线是不一样的。对，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是米线的一个状态啊，粗细的个事儿。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这个汤头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对，刚刚说了这个川渝地区那边呢，可能是就是
0: 火锅米线，
1: 对，带那种锅底的啊，所以味道更浓郁、更冲一点。
0: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阿佑他家呢属于那种云南的米线，但是可我感觉啊，他家那个味儿也挺冲啊。
0: 但是你点那种清汤的那个叫做什么，就是阿佑鲜烫米线，十分清凉。上面会有一点小小的油脂，但是你不会觉得汤底很腻。
1: 我在他家吃过，在唐食吃过。
0: 对，
1: 他家那个调料小的小料台啊，是自己往里边加的。
0: 是的，
1: 种类老多了，而且好多东西都是我没有吃过的，都是咱当地没有的。什么薄荷叶呀、还有这个那叫什么来着，那个长条，那个叫鱼腥草。
0: 然后他们家还有那个叫做什么豌豆尖儿，
1: 对，酸豆角，
0: 对，
1: 然后各种辣椒，
0: 压上
1: 粗的、细的，各种什么，就那种辣椒面都是当地的辣椒面。所以说，像我那种比较喜欢吃重口的话，都加点儿，加完之后那小汤底一样，那小味儿啊，是老冲了。
0: 我说峰哥怎么吃的是重口的？你小料加多了，人家单独的是那种清淡的。所以说呢，还是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进行调节吧。对，但是就潇潇个人而言，我是属于啥？你本身给我端上是啥味儿，我就吃啥。对，
1: 不 DIY，
0: 不 DIY， 我就是喜欢吃这个，一个是懒，确实懒，第二个就是想要品尝一下，因为每个店都有特色嘛，咱们给它吃一下子，品尝一下。所以说呢，这两家店铺整体的食材呀，因为确实都是那种细的米线，对于咱们东北来讲，跟米粉差不多，
1: 对，
0: 差不多的感觉，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感觉一下啊。而且这两家店铺好小不小，都搁万达附近，
1: 一个中街里头，
0: 对，
1: 一个在万达。三楼，
0: 对，
1: 就是

0: 行吧，你爱点哪个点哪个。哎，最近哈，我刷到视频，然后我也去了，是啥呢？潇潇
1: 是啥？是谁家
0: 排队买大肘子？
1: 大肘子，
0: 你知道这个事儿不？
1: 我不知道，但是稍等啊，峰哥，排队可不是你的性格。他家到底有啥魅力能让你排队呀、
0: 啊？我也是好信儿啊，就之前刷到过，然后我也好信儿，我就看看怎么个事儿啊，就是怎么个情况呢？在节目当中给我分享一下子啊，就是那个学府路上有个叫四道沟海鲜的南湖店，大家应该都知道。
1: 哎，这个知道。
0: 就经常就是吃饭的吃中餐的话，都是选择在他家吃啊。然后呢，他现在门口。卖啥呢？卖大肘子，
1: 这咋？哎呀，
0: 就搭个小棚、然后呢，就是烹饪好的食材，然后在这个门口卖，是这么个情况啊，就相当于像那种社区食堂就是那种感觉吧，还不太一样。
1: 明白了，
0: 就是可以打包拿回家吃，就直接买完之后就是熟的，拿回家直接吃了，
1: 就即食的那一种。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怎么比较火呢？大肘子挺火的。
1: 哦，就咱们家主要是卖大肘子的。
0: 对，我算了一笔账，挺合适的，它是四斤。鲜肘子，反正告诉咱是鲜肘子，但我看那个卖相，我感觉应该是啊，就我不知道啊，所以说我不敢咬那么准去说，但是我敢说啥事呢？卖的是挺便宜的，28.8块一个，
1: 嗯
0: 啊，你可以算一笔账，多钱，对不对？
1: 确实挺便宜，
0: 挺合适，而且做好做熟的，而且呢还是那种。大厨做的，因为你想他是本身是专业做这个中餐的，中餐师傅的他这个工资都不低呀、啊，对不对？那手艺肯定是在线的，对吧？他肯定比自己在家做的好吃，这个是吧？所以说呢，通过大厨这么一烹饪，味道上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呢，然后价格还挺便宜的，
1: 嗯、
0: 所以就赢得了周边一些居民呐、的好评。就是他家应该是4点开始卖。
1: 下午4点，
0: 对，就晚餐呗，就可能就吃大肘子呗，
1: 主打晚餐呗。
0: 对，就好多这个叔叔阿姨在那排队去买这个大肘子，场面是异常的热闹啊啊！所以说，我就为了凑这个热闹，我就上跟前去晃悠晃悠。
1: 嗯，
0: 他除了卖这个大肘子之外呢，还卖那个狮子头就是大肉丸子。
1: 明白了，就是咱们中餐的一道经典菜。
0: 对，然后还卖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炒菜啥的，什么小龙虾呀、海螺什么的，什么都有吧。也但是样不是那么多，有个7-8种
1: 啊，那也够了。
0: 大发糕、大蒸饺啥的，
1: 对，
0: 就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啊。然后卖它不贵，然后的味道呢做的还挺好吃的。所以在节目当中呢，我给各位把这个事儿给各位去分享一下子啊。然后呢，大家要是住在周边。或是感兴趣的，或是看到了不知道是干啥的呢？我也把这疑问给各位解答一下子
1: 啊，没错，
0: 就卖大肘子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在节目当中也是分享一波啊，也挺有意思的。而且我还刷到一个视频是，但我没去啊，因为那边不是那么好停车。
1: 嗯，
0: 是哪呢？是那个喜子开了一个挺大的一个店儿，在那哪，在那个保利香蜜花园那个位置。
1: 哦，那家
0: 什么疙瘩汤那个？
1: 对，叫做大虾疙瘩汤。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他也在门口卖那个小龙虾，好像是还挺便宜的。
1: 哎呀，现在这一家家店铺都奔着夏日夜晚去了。
0: 对，然后但是我不住在那块儿，然后那块儿呢，你也知道，我停车不是那么好停。
1: 对的。
0: 所以说我就没去那边晃悠，我就去这个南湖那嘎溜晃悠，
1: 溜达了一圈
0: 你看我这个词儿叫晃悠，
1: 晃悠，
0: 对不对？挺接地气，是不是？说实话，这俩字儿都不会写。
1: 是的。
0: 哎呦我的妈呀，一天天太有意思了啊！所以说你得多听咱节目嘛，
1: 对，
0: 对不对？
1: 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对不对？准时准点的锁定 FM9.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跟大家分享啊，咱们最近晃悠出来的结果。
0: 对，脸上都多几道褶子，干啥笑出来了？
1: 是的，
0: 微笑纹啊。好了，那个分享完这个之后啊，咱们再唠一唠啊，唠一唠吃喝玩乐的各种消息，也和各位传递传递啊，大家呢也。可以向我们分享分享一些小道消息啥的，
1: 没错。
0: 有的时候我们也确实是，就是啊，
1: 就是人有限。你就像营口这么大的地方，对吧？室内啊，大二桥、盖州、鲅鱼圈呢、这么多地方了，
0: 人手有限，
1: 对、走不过来。
0: 哎，我突然想起个词儿，你说人手有限这个事儿，咱们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那个电视剧里古代里边那个包打听
1: 啊，包打听
0: 有没有点那感觉？哎，就是啥还都知道，
1: 对。然后你问我们，我们可能都尝试过了，但是你没有尝试过了，没事儿，今天。

0: 交给我们，明天给你办妥了，是不是这意思？
1: 是有一点啊，挺有意思啊。
0: 对。
1: 接着何贵唠一唠啊，分享一个洗澡的事儿吧。这个，
0: 哎呀，这个行啊，夏天应景。
1: 这个也确实是啊，这也是刚得到的一个消息啊。
0: 怎么个消息？
1: 还没体验呢啊，这是我看到的，然后在节目当中也分享一下子。又开了一个洗澡的地方，
0: 叫啥名啊？
1: 洗浴啊，咱们是有文化的。
0: 对
1: 对，你看那句洗浴什么？洗浴看东北。东北洗浴看啥？看沈阳。
0: 嗯，
1: 但其实呢，我觉得可能沈阳城市面积比较大，洗浴比较多，然后做的也比较好，确实是。但是其实它就不代表就是其他地方没有洗浴的。
0: 是的，
1: 咱营口也挺多，然后呢，咱也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洗浴洗澡的文化，你说是不是？
0: 没错，
1: 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一个礼拜洗一回啊。
0: 那肯定是的，
1: 对对，
0: 特别夏天了。
1: 那所以说呢，啥意思？在家也洗？这什么叫特别夏天了？完这一个礼拜洗一回？哎呀，这小风一天呢，
0: 指的是去咱们
1: 搓大澡，
0: 对，搓澡，
1: 对。那好了，那搓大澡，我相信很多伙伴都有自己的一个固定的地方了，家门口离着近一点的，或谁家搓的比较好、比较熟悉的，可能经常去啊。我也有几个地方经常去啊，但是呢，今天我给各位分享一个我没有去过啊，但是我看它开业了，挺好奇，名起的还挺那啥呢，
0: 叫啥名啊？
1: 接地气儿呢，
0: 嗯，
1: 叫做。木兰搓澡馆，
0: 哎呀，
1: 就叫这个名儿，人家不叫啥洗浴，也不叫什么什么温泉，就叫搓澡馆。
0: 那他们家搓澡应该能搓挺好吧？
1: 不知道啊，但主打这个东西啊，这个铁挺厉害啊。因为啥？你看脚风洗澡，我说实在，我不是那么特别注重环境，就差不多就行，没有说那种必须得装得多好，
0: 对，
1: 然后得有什么什么样的服务，没有，搓得干净就行，这实话实说。所以说呢，营口有几家搓得挺干净了，我就不说是谁家了，反正我经常去哈。然后呢，他家就起这个名挺吸引我的，就是他，我不知道啥开业啊，开业的话我一定去试一下子，我看到底搓得好不好啊，就叫搓澡馆，在哪呢？
0: 就叫搓澡馆，
1: 在西头平安路。昨天我骑个小摩托啊，下班我walk的时候正好看到了，然后我就把这事给各位传递一下子。他在那小区叫渤海之星外门市。
0: 哦，大家
1: 以前哪儿呢？就是可能光提这小区，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印象。就是以前是一个宴会酒店，叫做新烟国际酒店，后来不干了，然后就是。换的就是那个门脸儿
0: 啊、哦，就换、这个、
1: 就改了这么一个搓澡馆了、所以说呢，这一提大伙儿应该都知道了吧？尤其住在西头的话，应该都知道了。
0: 而且那地方还能挺大的，
1: 大老大了。
0: 对呀、之前是酒店改的、现在变成洗浴了，肯定地方挺大。
1: 叫搓澡馆，
0: 叫搓
1: 澡，不叫洗浴，洗浴这个词儿不准。
0: 对，叫搓澡馆。
1: 对对对对对，
0: 人家主打的是搓澡。
1: 我也不知道为啥要叫这个啊，所以说呢，哪天我去给你探一探究竟一下子，看看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啊、这个起着小名啊。是不是、随着给各位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啊，要是如果谁知道他家开业了，或者是谁洗过了哈、告诉我一声啊，我看看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0: 对，大家可以打开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就有我交通之声，后台私信跟我们分享一波。而且确实啊，现在是天气热了，该搓澡了、对吧？
1: 是的、
0: 可能之前呢咱们一个礼拜搓一次，但是现在咱们可能比较勤快的朋友们
1: 天天都搓。
0: 对，
1: 这一月洗澡钱花不少啊，这一月工资全洗澡全花身上。
0: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根据还是那句话、发现什么宝藏店铺了，跟我们及时分享一波。
1: 没错，
0: 我们有了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的，今天节目安排呢也是挺满的啊，
0: 是的，
1: 和各位分享了东北超，名额真的是很有限了，兄弟们，要是想去看的话，一定打电话咨询咨询啊。然后呢，还和各位分享了几家好吃的店铺啥的，洗澡的啥都有，反正是啊。感兴趣的伙伴们直接去溜达溜达看一看怎么事儿。好了，今天全部内容就这些，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 21年专业见证，万家。

0: 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午后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补物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7: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珠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7: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8: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9: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8: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9: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据规范，营口公安交警呢将推出一系列的具体举措，提示各位考生家长，请您把蓝丝带呢系在车辆的后视镜上，便于营口交警为您精准护航。951的电波呢也向全市的驾驶员发出倡议，高考期间请您给系着蓝丝带的家长用车默契礼让，用我们的方式为考生加油鼓劲儿，送出祝福。2026营口市蓝丝带高考的护考活动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营口核实眼科医院、营口市教育局联合发出倡议。这条蓝丝带呢，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助力高考，筑梦启航，祝福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温暖一颗心，文明。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的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上午局部有阵雨，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6度，盖州23到15度，大石桥鲅鱼圈23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上午局部有阵雨，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二十时前后转三到四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4: 纵览车市全资讯，横跨品牌深剖析，
1: 专业引导，真诚推荐，有车生活轻松驾驭。
4: 听广播买好车，汽车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5.1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
1: 哎，我是主持人远方。
0: 那今天呢，我们两个人在节目当中哈，和大家伙呢来聊一聊和汽车相关的话题。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此刻呢拿起来手机发微信很方便的话，也非常欢迎您和节目进行互动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1: 其实呢，今天说的具体一点呢，是刚开始呢咱会跟大家一起来唠一唠关于交通安全方面的问题，当然跟您的驾驶也是息息相关的。
0: 是的是的，没错。那今天我们开始要唠的这个安全问题是啥呢？
1: 是开门杀
0: 啊，
1: 搭便车造成了事故，谁来赔，赔多少？最新的司法解释来了。
0: 哎，这是个这个好话题哈。我觉得跟大家伙来好好聊一聊的同时，也非常欢迎大家伙可以互动起来，就是你遇没遇到过这种开门杀的情况，是不是？不管你是在路上的行人，还是你在骑这个自行车哈，遇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来说一说哈这个事情。那交通事故纠纷处理呢，可以说是事关我们百姓的切身利益，案件呢也常常涉及到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事故受害人、保险公司等多方主体，法律关系交织。
1: 针对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开门杀哈，好意同城的情形下，来，你这个方便跟我走啊？
0: 对，
1: 坐我车。
0: 哎呀，
1: 不用了，你单独开车了。这种话可能我们听着特别暖心。
0: 是。
1: 万一出现了个剐蹭或者小事故，还行，没碰到人，还行。如果伤到人的话，可能就有问题了啊。谁来赔，赔多少这样的问题？那么5月6号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做出了规定，理清了责任。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啊。首先呢，我们来说说这个乘客开门杀，车辆保险是否来赔呢？日常生活当中啊，因为驾驶人不当停车，乘车人下车的时候呢疏于观察等原因引发的开门杀事故，给路过的行人可以说带来了无妄之灾哈。
1: 这乘车人开车门的时候造成他人的损害，那么机动车索投保险，是不是应该对该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呢？实践当中存在不同的认识啊。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的庭长陈一方介绍说哈，有的保险公司以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主张不应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
0: 哎，那对于此呢，最新的司法解释也非常明确哈，说当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法院呢应该予以支持。保险赔偿后仍然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来承担赔偿责任。
1: 咱们换句话说哈，其实开门杀这个事故当中啊，乘客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0: 对，
1: 保险呢你不能任意的拒赔。那么司机和乘客呢也不能轻易的去甩锅。
0: 是。那咱就说一起案例哈。在一起案例当中呢，董某驾车行驶到某路段停车的时候，乘车人杜某啊开车门的时候呢，驾驶员董某没有提醒他要注意一下车外的情况，那车门与骑电动自行车的潘某发生了碰撞，造成潘某受伤。法院就认为啊，驾驶人没有尽到提醒的义务，乘车人开门的时候呢没有谨慎注意，二者行为构成了共同侵权。对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呢应当赔付，其全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呢不能成立，超出了保险范围的，由杜某和董某连带赔偿。
1: 这个规定呢既合理的理定了这个责任
0: 啊，
1: 乘车人你不得去推卸甩锅，又恰当的分配了风险，那保险公司呢不得以乘车人并非事隔被保险人为由呢拒绝赔付。
0: 那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事情哈，就是说我们开车的人没有提醒下车的人说你注意一下，但其实我们作为驾驶人员来说，可能我们真的很

0: 少会有注意这方面，说你要下车的时候跟你旁边的副驾或者后座的这个乘客说，说哎你注意点啊，旁边有没有什么车人啊什么的，好像很少会注意到这些。其实你看我们说了这些是有关于这个法律的责任是如何认定，但其实我们更希望的是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对
0: 是吧？
1: 但是我知道开门杀哈，反正看我们有时候刷短视频呢，我们会看到开门杀，其实挺惊险的，
0: 对，
1: 而且我不知道市委有没有啊，我是自己亲身经历过。我先前听说过开门杀，这种开门杀亲身经历是在去年的九月份啊。去年九月份的时候，我休年假，当时是在四川，在四川大熊猫基地的门口，我是搭着这个出租车，到那儿之后，那块呢应该是马上快到了那个门口，所以说他车速不是特别快他车也快要停了，那时候也着急，九月份我感觉四川也挺热，那天也挺热的啊，就挺着急的，我就没有刻意的往后呢瞅一眼，我觉得这块好像是马上快到了，而且当时没看到这个有车流量很大，知道吗？就觉得应该是没事，当然都是自我感觉良好。这里他先前不提到了司机应该那个提醒我
0: 提醒啊，
1: 但是那个时候我也想，当时司机是没提醒我的，我也没看，都有责任。这个时候一开门碰了一个应该是送，好像送快递或者送外卖的，他骑个电动车，他速度呢，怎么说不快不快的话，他蹭蹭就过来，就碰到这个车门上了，非常非常惊险的。
0: 是，
1: 我相信可能石蕊跟广大听众都有一个，后来这事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幸亏他那个车速吧不是特别快，然后一顿表达了歉意之后，那人就说走吧走吧，我还着急送货，他没有什么那个车门，司机下来看看自己的车门呢，
0: 也没有
1: 什么
0: 事儿，
1: 就是双方就主要就是他电动车的速度不是特别快，
0: 对，
1: 如果快的话我觉得这就有问题，
0: 非常危险，
1: 这就有问题了，而且会整个影响我自己出行的一个心情了，
0: 对没错，
1: 他就有事儿了，对不对？
0: 所以你看通过远方个人的这样一个亲身经历哈，我觉得也是提醒了大家伙，就是你在上下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四周的情况哈，
1: 对，
0: 注意看一下，然后呢再下车，就是你看远方刚才也提到了当时比较着急，
1: 对着急，
0: 对、就是、
1: 司机也没提醒我
0: 啊，就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哈，说在着急的情况下就容易出现一些事情，所以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咱都别差那一两分钟啊，四周的看一看，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好在远方遇到这个事情结局还是相对来说还好是吧，双方车速都不快，
1: 对，没有造成什么伤害，要不然的话这就有问题了哈。
0: 那这个是开门杀啊。说完了开门杀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好意同城这个事儿。好意同城这个事儿哈，那这个就是非常常见了。那比如说下班了哈，我跟远方俩下班了，我们两家正好顺路，可能今天我又正好没开车，我说远方你顺道送我一下呗，
1: 对，
0: 那远方也非常热情的说好啊。那你看这样一好嘎聊好的事儿哈，大家伙都愿意去做，但是如果说真的在这个路程当中出现了情况的话，这事儿应该怎么算呢？
1: 其实我觉得诗蕊像你刚才提到，就单纯一个上下班就在营口市内的话，我觉得出现事故的几率是特别小的，特别特别小啊，
0: 对，
1: 因为本身这个路途就不太远，但是比如说周末游，诗蕊呀，咱周末咱们两家一起出去玩啊，就开一辆车咱就坐下了，
0: 对，
1: 去盖州，去大石桥，甚至去黄崖口，咱们就看看日出啊，这个路途来了啊，这个
0: 路程长了，
1: 路程长了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哈。
0: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这个事儿哈，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搭同事的车上下班是不是，还有远方提到的喊上三两个好友一起出游踏青，那无偿搭乘搭便车这样的情况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是非常普遍的哈。那么好意同城的情形下发生交通事故应该如何划分责任呢？
1: 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的搭载他人，发生了交通事故呢，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根据民法典规定啊，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呢，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
0: 那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发生事故之后啊，公安交管部门呢往往会对事故责任做出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这些认定。那么这个我们相关的介绍人也介绍了，说这一认定当中的全责、主责能否

0: 有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减轻他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1: 这个司法解释就明确了哈，人民法院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不是构成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
0: 咱们还是来看一则案例吧哈，这样说起来呢大家比较好理解。那你看午饭之后啊，张某呢就开车顺路搭载了工友李某前往同一地点，在途中呢张某突然犯困，撞到了路边的树木，导致李某受伤了。那么公安交管部门就认定说，这一次事故呢是单方事故，张某也就是我们说这个开车的人啊，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李某呢就诉至法院，请求张某赔偿他的医疗费46500元。
1: 简直有些，其实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就这样，搭车的时候感觉哎呀都挺暖和的，出现事故之后可能有的时候心里会觉得不得劲儿，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哎，
1: 案件审理法官表示呢，好意同乘情形下减轻机动车驾驶人的赔偿责任，有助于弘扬友爱互助绿色出行的社会风尚，但并未免除驾驶人的安全驾驶义务，这也警示机动车驾驶人安全谨慎驾驶。
0: 是的，那就像刚才这个远方提到的，这个是法官表示的哈。那最后这个审理法院认为什么呢？说虽然公安交管部门认定了张某就是开车这个人是负全部责任的，但是呢他是无偿搭载李某，也没有证据证明张某存在着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最终判决呢他是承担了80%的赔偿责任哈。
1: 道交呢纠纷的情形较多，法律关系呢比较复杂啊，现行的法律啊司法解释无法涵盖所有的情形，那么有一些问题呢通过制定的司法解释解决还不成熟，那么最高法的这民意庭的副庭长杜军说呀，对此我们将采取在互联网上答疑啊，推送案例啊，人民法院的案例库呢将恰当的方式进行解答和指导，提供稳妥适用法律的思路和参考，确保裁判的尺度达到统一。
0: 这个是我们说的第二种现象哈，就是这个好意同乘这个事儿。那还有一种现象，其实在生活当中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就借车。
1: 对
0: 哈，就是我这次这个要出去玩，然后家里人比较多，我开一辆车不太够用了哈，然后呢最好再有一辆车，哎那我就跟同事借个车吧，说你借一下我这个车，帮我开去玩，回来之后把油箱加满再还给你，把电充满还给你哈，说的挺好。那可是就是当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故的话，原车主有没有责任呢？哎，这个可能大家伙也在思考当中哈，说那我车主我把车借给他了，又不是我开的，我有啥责任呢？对不对？好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那么究竟负不负责任呢？咱们来聊一聊吧。
1: 好，看这个租车借车出事故，车主有责任吗？有什么责任？哎，假期当中呢，不少游客选择在目的地啊租车出行。开着租来借来的车呢，发生了交通事故，致人有损害了。
0: 对，
1: 那是由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来赔偿，还是由使用人来担责呢？
0: 那民法典就规定哈，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当中呢，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哈。对此呢，司法解释就非常明确了，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该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1: 那这也就是说呢，谁开车谁担责啊。但如果车主或者是租车的公司存在过错了，需要在其过错的范围内呢与驾驶人承担共同的赔偿责任。那让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吧。
0: 好，
1: 张某呢将自己的车辆交给了饮酒后的冯某驾驶了，明知道他饮酒你就不应该借车了。
0: 对呀，
1: 冯某呢超速行驶致驾驶摩托车的李某受伤。法院认为 张某明知冯某饮酒。

0: 仍然出借车辆，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
1: 是
0: 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李某，超出限额部分由冯某赔偿。
1: 嗯，
0: 那么其中40%由张某与冯某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1: 是的，那么司法实践中呢，一些车主在明知他人存在饮酒、无驾驶资质等不适宜驾驶的情况下，仍将机动车交与他人，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司法解释呢，不仅有利于受害人及时获得救济，还将强化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的责任意识，引导其加强车辆管理，抵制马路杀手。
0: 嗯，道路连接千万家，安全牵动着你我他。
1: 嗯，
0: 这次发布的司法解释呢，也依法妥当地界定了当事人权利义务，引导公众啊，要增强这个安全意识、
1: 对
0: 规则意识、责任意识，树立安全文明的出行风尚，共同营造良好有序的交通秩序。
1: 是的，所以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不管我们是开车还是乘车，安全平安是很重要的。
0: 嗯，好。祝你平安，祝大家平安啊。

0: 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

0: 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龙，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3: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0: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0: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5: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5: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7: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6: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8: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6: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9: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收听951，
11: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有车生活，
10: 驾驭科技，
11: 整合冰城汽车资讯，
10: 深挖车市价格
7: 现。
14: 听广播，
15: 买好车，
14: 汽

0: 在祝你平安的歌声当中哈，我们开启汽车大管家的下半段。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和远方一起和大家伙来聊一聊哈，咱们汽车的周边话题是吧，安全驾驶的事儿。那刚才在上半段呢，我们聊了聊平时生活当中我们非就是经常能遇到的开门杀、借车出行、这个无偿同城哈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说呢，开车在路上安全最重要，不管你是乘客还是你是司机，大家伙呢安全至上这一点一定要记牢哈。
1: 其实现在呢，随着这个新能源车的保有量是越来越高，大家在路上看啊，这个有很多都是有新能源车了。而且我最近我看这个新闻，网上新闻报道，就是说现在今年为止，就是卖10辆车，可能6辆就是新能源车了，可能因为油价的这个上涨的原因吧啊。那么大家知道现在的新能源的车的一个优势啊。配置真高，
0: 是
1: 啊，因为什么？咱们国家现在新能源车呢，可以说实现了弯道超车啊。这个配置高的时候，大家想一想，这个舒适度肯定就不一样。
0: 没错，你看我们之前在介绍汽车的时候呢，经常就说哈，你看我们后排座椅放平，就是一张床啊。这个，然后呢，这个大家伙在外边这个游玩的时候哈，累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呢把床放平，可以小憩一下。但我们一直在说的就是说，当你游玩累了的时候，然后你可以把这个车停到那块玩了嘛，是不是？你把它放平。那现在就出现这样一个话题了哈，我车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我把后排座椅放平，然后后面的乘客呢，我不是坐着了，我躺着。这个事儿行不行呢？
1: 哎，就违不违法哈？
0: 啊，对，那这个话题我们今天来说一说。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那你坐车出行的时候呢，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哎呀，放倒后排的座椅啊，在车内呢休息片刻啊？有不少人分享的自驾视频里啊，车辆高速行驶的途中，有人就将这个后排座椅放倒了，与后备箱呢连通，拼成了一张大床啊，还铺上了提前准备好的被褥，躺卧休息，的确比坐着舒服啊。
0: 对，感觉上舒服很多，但这是否正确呢？车辆行驶的时候，乘车人躺卧休息，注意我们说车辆行驶的时候啊，车辆行驶的时候乘车人躺卧休息，这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呢？将车后排座椅改造成床铺，这又是否允许呢？对于此啊，我们来听一听专业的律师还有我们的交警是怎么说的。那律师就说了，说法律啊没有明文禁止乘客躺卧，这个行为本身是不违法的，但是躺卧不等于无法律风险。如果说在车辆驾驶途中，乘客躺卧未正确使用安全带，或者是干扰了驾驶员，比如说啊，乘客躺卧的时候呢，身体延伸至了驾驶区域，妨碍了驾驶员操控车辆，影响他的视野，则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51条以及第66条的规定啊，将面临警告或者是5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这个是律师从法律层面上来说的。
1: 哎，咱们看这个警告还有他的罚款的这个款额并不高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事件如果出问题的话，会挺大的，它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
0: 没错，
1: 是不是？
0: 那我们再来听听交警是怎么说的哈。
1: 交警说，这个机动车呢，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你乘车人啊，躺卧的风险极大，不是大的问题，是很大啊。
0: 对，
1: 车辆急刹或者是碰撞的时候呢，人会被直接给抛射出去啊，很容易造成伤亡。那么如果因此违法情形引发的事故，保险公司可能会拒绝理赔。
0: 那么如果说遇到乘车人躺卧的情况，也将罚款5元，责令整改并且教育。如果乘车人躺卧且未系安全带，一般呢也是罚款5元，并责令恢复座椅原样。驾驶人未尽提醒劝阻义务的，处警告或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驾驶人搭载未成年人的，要从重处罚，责令整改并且教育。
1: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啊，私自将车内的座椅改装成床铺的，属于非法改装啊。你的小型客车、客运车私改床铺的，将面临500元的罚款，责令恢复。

0: 复原状。
1: 嗯，
0: 客运车硬座改卧铺啊，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6分的处罚。
1: 嗯，
0: 货车严禁是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违者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3分的处罚，同时还要强制整改。
1: 是的，那么律师和交警呢，就提醒大家哈，不管是驾驶员还是乘车人，如果需要休息的话呢，都应该等到车辆驶入服务区、停车场等这些合法区域停好车之后再躺卧。但需要注意的哈，就是严禁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停车休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呢，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一次呢，要记9分啊。
0: 嗯，
1: 那其实这样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也算是给大家伙儿做了一个提醒。我们说，不管你是开车还是乘车，在路上你一定要系好安全带。
0: 对。
1: 那么，如果在行车过程当中呢，你把这个后排座椅放平，把它当成了一个大床，你躺着的话，安全带没法系。
0: 嗯，我感觉是这样的，咱们没有尝试过。你想象一下，可能即使你系上了，安全带不一定能发挥它的作用，是吧？
1: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我们在最后呢，交警和这个律师也提醒了，咱们车具备这样的一个休息的功能，其实这个非常好，非常方便于我们。但是呢，它是在我们车停下来之后，方便于大家休息的，并不是说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允许你可以躺着的，对吧？
0: 其实我觉得石磊，这件事呢，咱可以拓展开来看啊。现在因为新能源车很多呢，都是带的智能驾驶。
1: 嗯，
0: 那么它有这个智能驾驶，它再高端，你也人不能离开，
1: 不能离开驾驶，
0: 离开方向盘。
1: 对，
0: 这它是要求你手是要放到方向盘上去的。
1: 嗯
0: 啊，而且你人不能说，哎，就靠着这个智能驾驶，我人就不管了。
1: 嗯，
0: 我不知道石磊有没有刷到过，是我曾经刷到过视频，有的人想个招什么呢？在打盹上睡着了，太危险了，
1: 太危险！
0: 你不能完全靠到智能驾驶，对不对？
1: 啊，
0: 虽然说咱有这个大床模式，但是你在合适的休息的时候，安全的地方。到大床休息是吧？
1: 对对对，没错。
0: 不能在行进的过程当中，这个休息有太大的安全隐患了。
1: 对，这个也算是给大家伙提了一个醒哈，因为可能我有的时候我们自驾游出去玩的时候哈，回来的时候司机正常开啊，没有采用什么智驾哈，说那我正常开没问题。可是老婆孩儿，哎呦太累了，家里老人累了，我这车具备大床的功能啊，我把它放平，他们搁后面躺着，我自己开呗，这个不行，危险。还是咱说那话，你安全带咋系啊？
0: 嗯，
1: 是不是啊？所以大家伙如果想休息的话，那你就干脆这车就停在服务区呗， 对不对？停服务区，咱们好好的休息休息，休息好了再开车。
0: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一句话叫慢中快啊，就哪怕咱慢一点，休息耽误点时间，
1: 对，
0: 但是咱安全的，心里踏实，是不是？
1: 安全是最重要的哈。
0: 好，来听一首歌曲《一路生花》。
1: 好嘞，

0: 正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节目，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哈。刚才呢我们聊了聊，就是有关于这个车可以后座哈放平当大床，然后呢我们这个在开车的时候，开车行进的过程当中可不可以把它放平。那我们刚才做一解答的时候呢，律师也说了，在法律上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你法律上可有规定，你得安全系安全带，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呢，你在这个休息的时候，服区的时候哈，这个躺着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刚才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一位听友给我们发微信了，说那长途客车的时候不都是躺着的吗？哈，说你看长途汽车不都是躺着的吗？那刚才我们跟远方俩哈也是看了您的这个微信，我们又看了一下刚才给大家伙来聊的这个信息。你看我们律师和这个交警也都说了，那如果你乘坐的这个长途客运它本身就是带卧铺的，那没有问题，对吧？人家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营运模式的，没问题。可是你看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内容当中就有，客运车如果是硬座改卧铺的，那就将面临500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要记6分的一个处罚了。
1: 就是不允许你改装了。其实这个我不知道你我前两天我去这个去检车的时候就发现了，当时那个检车都比较严格的啊，好像有的车是你把那个车灯给卸了啊，他们加的大灯都不允许的，就是现在你改装了那个车辆改装的话，有甚至有一些越野爱好者，哎，我的车要这改那改，你一定能看看就是符不符合规定，
0: 对，
1: 他不是让你随便改的，
0: 是的
1: 啊，明明我一个小面包车夸我改个房车，那你得在规定允许的范围之内，
0: 对，所以一切以守法为前提啊。哎，说到这个改装车哈，那我们说非法改装这个肯定是不对的，那有一些朋友呢就愿意往车上去加一点装饰了，
1: 哎，
0: 对吧？你看最近哈，我们在很多视频呢，我在路面上我还真没见到过啊，目前我没看见过，但我在视频里看到过，就有很多这个很漂亮的小车，后面安了一个小尾巴
1: 啊，
0: 然后那个小尾巴还是会动的啊，这个在视频里看到过哈，
1: 拉风啊，
0: 对，没错没错。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了哈，就是说这个车尾挂上这种毛绒的尾巴啊，而且它是会动的，这个事儿对不对？是不是合法的？我们也来说一说。
1: 好，这个按一下遥控器之后啊，这车尾的毛绒尾巴呢便开始欢快的舞动啊。近日呢，也不少有市民发现啊，是街头上越来越多的

0: 驾车尾部呢挂着毛绒的尾巴玩偶啊，
1: 嗯，
0: 这在部分的市民眼中呢是个个性表达
1: 啊。
0: 不过呢，这看似可爱的吸睛的行为啊，实在是存在着安全隐患的。
1: 嗯、
0: 那律师分析指出啊，这类的家装已经涉嫌违法了、
1: 啊，
0: 并且有很大的安全风险。
1: 哎呦，那这咱可得好好听一听哈、啊。很多朋友以为说我就加装个电动尾巴能怎么着呢？
0: 嗯、
1: 那你看律师说了，这是涉嫌违法了。
0: 嗯
1: 啊，这个律师表示哈、啊，说车辆在高速行驶的时候，这些非原厂安装的装饰特别容易因为震动松动而脱落、
0: 嗯、
1: 对后方车辆呢会造成突然的障碍，引发追尾碰撞等事故。那如果这个装饰在行驶当中脱落，导致后车追尾或者是剐蹭，加装者啊，那你就需要承担事故的全责以及赔偿责任。那如果说装罚款200元的一个处罚，
0: 嗯，它是对后车可能存在这样一个潜在的风险
1: 啊，是
0: 啊，
1: 罚款200元的一个处罚，
0: 嗯，它是对后车可能存在这样一个潜在的风险啊，
1: 是啊，
0: 不少的车主看到网上有人分享那个视频之后，就觉得挺新鲜、
1: 嗯、
0: 好玩、啊，就网购了这个小毛绒尾巴玩偶的装饰啊，
1: 嗯，
0: 但是你没有考虑到，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安全风险的问题，
1: 对，
0: 并且啊，这类的改装行为还存在很大的这个法律的风险，
1: 嗯
0: 嗯，
1: 那律师就表示说，车辆出厂时候的外观是经过安全检测的，擅自加装物品可能破坏车辆原有的平衡，增加故障风险。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就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是特征。车尾加装这种毛绒的尾巴，它是属于改变外观特征，已经构成违法了。
0: 嗯，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9条进一步明确了，
1: 嗯，
0: 这类的行为可处以警告或者是500元以下的罚款。
1: 哎呦，所以这个事儿可能之前很多朋友还没注意到哈、
0: 嗯，
1: 觉得说我就是给我车弄点这个小装饰怎么了呀、
0: 嗯、
1: 但是你看，就像我们刚才提醒的，可能这些安全隐患你没有考虑到，你就万一它就没结实，就一下被风吹掉了呢、
0: 嗯、
1: 真的是影响后车的驾驶安全了、
0: 嗯、
1: 是吧。
0: 我不知道是你，我反正是我在路上目前没看到过挂着小毛绒尾巴的、
1: 哦、
0: 但是我有看到过有一些车主可能在车上装点别的小卡通什么、
1: 啊、对
0: 我看到过、
1: 嗯、
0: 哎，我就在想是不是跟那毛绒尾巴也是一样的道理。
1: 嗯，
0: 如果说你这卡通装置的话，可能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脱落了，对后车或者是行人造成一定的伤害的话、
1: 嗯、
0: 你可能就有责任。
1: 哦，其实如果在高速路上脱落的话、
0: 嗯、
1: 这个相当危险了。
0: 嗯，
1: 它就跟那个抛开窗抛物的性质，我觉得都有点差不多了。
0: 对，高速路上
1: 高速
0: 后车。
1: 对呀、啊，因为它的高速路上它的是非常快嘛、
0: 嗯，
1: 这个东西一旦要是脱落了，直接就打向后车的那个前那个挡风玻璃了，是吧、
0: 嗯？就会有影响。
1: 哎，想一想，这个还真是安全隐患挺大的哈。
0: 是、嗯、
1: 啊，那所以说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其实大家伙追求个性嘛，如今这个倒无妨，
0: 嗯、
1: 但是你在追求个性的之前，你要先考虑考虑安全的问题、
0: 嗯、对，嗯，其实现在我觉得很多这个听友啊，
1: 嗯，
0: 尤其是喜欢这越野的朋友，我感觉啊、
1: 嗯、
0: 他们一般买了这个越野车之后都喜欢去改装一下，
1: 对、嗯、
0: 因为他喜欢这个、更好的彰显自己的个性、
1: 嗯、
0: 但是现在我觉得对这个检车的时候也好、
1: 嗯、
0: 就是这个车辆管理这方面、
1: 嗯、
0: 它不是说你改装的话你可以随心所欲的、
1: 嗯、
0: 你必须要在规定的范围之内你就实现的改装，
1: 嗯，
0: 就你要考虑到你我这个车改装之后肯定是花很多的钱了，
1: 对，
0: 是不是啊？哎呀，说我不在乎这个钱，我就是喜欢啊、
1: 嗯，
0: 可以。但是你的改装之后，你检车能不能通过呀？
1: 嗯
0: 啊，上道之后允不允许呀？
1: 嗯，
0: 这些我觉得都是你应该考虑的问题，你不能太任性了。
1: 哎，没错、
0: 嗯。
1: 所以我们说，这个如果你要想给车进行一些改造的话，你首先得先这个去相关的部门哈，
0: 嗯、
1: 去备案登记、
0: 嗯，
1: 然后了解一下你这个是否是在合法的这个前提之下的，
0: 合法合规，
1: 对。
0: 嗯，
1: 因为现在很多你非法改装那是肯定不行的了。
0: 嗯，
1: 有的一些说我改动一些这个，如果是在法律范围规定内可以的哈、
0: 嗯，
1: 你可以去找专业的地方来做。那如果法律规定范围内它是不可以的，不管你再怎么喜欢它，也不可以这么做。
0: 嗯，是，嗯，所以说呢，这个车行在路上的时候呢，大家那个安全第一
1: 啊，
0: 改装车辆的时候你。

0: 要慎重。
1: 是的，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汽车大管家节目呢就先聊这么多。今天聊的都是有关于安全驾驶的相关话题，希望大家伙呢都能够安全出行。
0: 好，最后呢这个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1: 好，
0: 祝愿大家呢车行在路上天天有一份好心情，安全始终陪伴着您。
1: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好，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0: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4: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6: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5: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5: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麦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今天是2026年6月4号，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3天。今年我市9900多名考生参加高考，高考期间恰逢主城区道路集中施工，赶考路线车流路况更为复杂。为保证考生出行顺畅，停车秩序规范，营口公安交警将推出一系列具体举措，提示各位考生家长，请您把蓝丝带系在车辆后视镜上，便于营口交警为您精准护航。951的电波也向全市的驾驶员发出倡议，高考期间请您给记者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20点前后转三到四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20点前后转三到四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听众网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0: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

0: 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1: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3: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诗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
1: 不是一瞬间变成里飘飘，
0: 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么在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给您带来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大风吹》。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好听的开始曲结束之后，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以下的时间，节目的两种联系方式就已经同时给您开通了。如果呢，您想跟节目进行沟通，将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呢，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告诉给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来为您播报。两种联系方式呢是这样的，如果此刻您打电话方便的话，可以把电话打过来哈，我们直接来交流，将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告诉给我。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那么如果此刻您打电话不方便的话呢，也可以将您想要发布的信息编辑成文字，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951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播节目来发布的信息可以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那如果此刻您没有相关的信息想通过节目发布的话呢，也非常欢迎您和节目来聊聊天、唠唠嗑，说一说您看到的一些路况、最近您的一些心情等等等等，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啦。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大家伙发来的信息。南湖天宇鸿福小区二期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91平，三楼，有一个大平台，相当于一楼带院啊，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 13019850025。一位朋友要出售一辆2014年的长城哈弗 H6 1.5 手动挡低配白色的，有一多半原漆，跑了

11万多公里，售价12000元。联系电话是13464469368，13464469368。

海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二楼面积是35平方米，屋里面有部分家电，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 14741356123。

再来看一条招聘信息，市区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要招一名学徒工，年龄要求在18到30岁之间，工资面议，工作时间呢是早8点到晚上5点，地点在万有加油站对面，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要招一名洗车工，年龄不限，男女不限，有工作经验者有闲，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不提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为您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5: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4: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5: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

0: 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1: 哦，那产品怎么样？
0: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1: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0: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1: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收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7: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6: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大家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施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呢，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在节目中会

给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发来的信息。西市区国宝首府有一家台球棋牌室要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年龄要求30左右，工作时间是早9点到晚上6点，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南平里 A3 号楼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湖公寓 B 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75平方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元。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133-0417-5069。

再来看一条出售房屋的信息，盼盼路中段有一套商品房要对外出售，面积是77.35平方米，二楼两室一厅，院里面宽敞有停车位，南北通透，供暖好，纯实木装修，楼下一楼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学区是建设小学，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13940741856。保利香槟花园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五楼，面积是89平方米，赠送南面的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18641788980。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一位听友发来的信息啊。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家具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每天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为大家伙儿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各位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0: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机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3: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

时代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未来。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如果您还有相关的信息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和互动。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

那每天节目的后半段呢，还会给您带来就业空中服务台的小板块，里面都是一些最新的招聘信息。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们，也特别希望您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尽快的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好工作。

来看一下营口普奈美制材料有限公司招车间混料工人两名，月薪7000到8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南海路南129号，联系电话是13841770039 13841770039。营口瑞丰科技有限公司招技术员一名，月薪4000到8000元，地址在大石桥高坎镇大高坎村，联系电话是18704175978 18704175978。营口萨巴科车用电子有限公司招残疾操作工五名，月薪3500到3700元，地址在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市西市区智泉街103号，联系电话是15204180185。

0485204180185。营口深绿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招辽工保洁员8名，月薪2200到2500元，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老边大街38号，联系电话是17640486757，17640486757。营口市宏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招集装部缝纫工2名，月薪4000到6500元，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民兴河2街17号，联系电话是18841736530，18841736530。营口市昆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招银行夜班保安1名，月薪208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清华路北8甲号，联系电话是18241701133，18241701133。营口市通达汽车保修设备有限公司招8胎机装配工计件人员1名，月薪3000到5000元，地址在西市区东海大街西140号，联系电话是18640780527，18640780527。

口市站前区华天大饭店招空调工一名，月薪2700元，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新兴大街东一号，联系电话是133-1417-9955 133-1417-9955。

营口通盛船务有限公司招远洋货船技工五名，月薪8000到12000元。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市府路南1-1-191号，联系电话是151-4171-1198，151-4171-1198。以上是今天空中服务台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办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

0: 罪过，电话2805999。
1: 画一圈南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画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秋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渡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3: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好，您的清蒸鱼。
1: 哎呀，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哎，
0: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2: 您看，这
0: 没事的，去忙吧。
2: 哎，你这是？
0: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唉，总算刷完了。
2: 哎呀，哎呀，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3: 哟，没扎到手吧？啊，
2: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3: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0: 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3: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4: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

0: 说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六个菜了。
0: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0: 哎，
1: 干杯。
2: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装修理念，让我们一同主裁大作战。

欢迎大家在路上继续关注 FM 95.1，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爱我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持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如果正在听节目的你有哪些家装的问题，也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一些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是 YKFM951 YKFM951。 那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通过平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如果你正在装修，你在家装上遇到了哪些问题，可以发给主播，我们一起来解决一下你的家装问题。那如果你也有更多的家装小技巧，那也特别欢迎大家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的呢，是有一些设计啊，你在入住进去之后，你会发现你真的是越用越爱。对于我们来说呢，可能之前觉得说不太实用，但入住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它会变成你的刚需。很多呢，当初我们也许只会顾着好看的一些网红设计，之后呢，你会发现，有点华而不实，恨不得拆掉重装。但是呢，也会有一些看似普通的细节，结果呢，住得越久越觉得贴心好用，妥妥的装修封神设计，完全是相见恨晚啊。今天呢，也是给大家整理了几个颜值在线、实用性拉满的家装设计，不踩坑不鸡肋，无论是刚需自住还是改善装修，都可以直接抄作业。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分享了啊，朋友们，拿出我们的小本本开始记好。第一个呢，就是奶油色的墙顶通刷，温柔

至于不单调。其实呢，比起千篇一律的大白墙、奶油色的墙面，绝对是居家氛围感的天花板了。很多朋友说，我的家呀，就想要简约的设计，我不想要那种太复杂的东西，大白墙我觉得就挺好的。当然无可厚非，咱们怎么选都行啊。那如果说你觉得白墙过于单调，又想要点氛围感，但又不想太花哨，你可以选择奶油色的墙面。如果你选择了全屋墙顶同色通刷，那会出现的一种效果呢，就是温润的浅奶油色调，没有纯白的冰冷刺眼，通透的自然光当洒落在室内的时候，你会觉得是软糯柔和的质感，真的会瞬间拉满，让整个家啊都显得非常的优雅又恬静。像这种低饱和度的色系是完全不挑装修风格的，耐看又百搭，常年居住也不会觉得有审美疲劳，温馨感呢是直接完胜普通白墙的。那这个就给到一部分朋友的这个建议啊，如果觉得白墙过于单调的，就可以刷这个奶油色。奶油色它其实，你像我们平时也会发现，它不像说，白墙就是一点颜色都没有，它还带一点颜色，但是呢，它又不会非常的跳脱。那分享的下一个点呢，就是可以全屋通铺木地板，居家幸福感拉满。有朋友说，哎，之前啊有全屋通铺这个瓷砖的，铺木地板会不会不太合适呢？如果说论居家的舒适度，瓷砖呀真的它还是比不上木地板的。未经刻意雕琢的天然木纹，自然松弛的自然质感，能瞬间弱化装修的生硬感，也让整个家呢充满了温暖的烟火气。其实最直观的体验就是脚感绝佳，日常在家光着脚走路，席地而坐，你都会觉得是那种柔软舒适的，而不会像说坐在这个地砖上面一定是硬硬的那种感觉啊。而且呢，它是冬暖夏凉，这样呢你就会彻底告别瓷砖的冰冷生硬了，

而且呢，也能够大大的提升日常居住的幸福感。那我们居家，谁不希望说我在家里居住的感觉是温馨幸福的呢？是不是？那有了这个通铺的木地板，就会让你有这种幸福感了。那我们再来说一个呢，就是开放式厨房，空间通透又治愈。你像小户型，还有一些横厅的户型，建议大家可以试试开放式厨房。很多人会担心，开放式的厨房，油烟会不会很难清理呢？其实呢，只要搭配一台大功率的排烟油的机啊，这个就能完美的解决油烟的困扰。其实你像拆掉厚重的厨房隔墙之后，你会发现原本很局促的空间瞬间就会变得豁然开朗起来，也会轻松地打造出大横厅的那种通透的视觉效果。不妨我们可以试一试啊，或者是如果你真的很心动这种开放式厨房的话，可以让设计师给你先设计一个效果图，你看看是什么效果。那如果不是开放式的厨房，它又是什么效果，你可以去对比一下啊。更重要的是，这种开放式呢，它是打破了空间的隔阂。你比如说做饭的时候啊，就不再说是自己一个人在厨房独自忙碌了，转身就能和客厅的家人聊天互动。你会不会觉得说做饭这件事情好像要变得比以前更加的温馨又治愈了呢？实用性有没有直接拉满？再来和大家说一个呢，就是收纳的这件事儿啊。那很多朋友之前也有提到过，收纳真的是居家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收纳我们会让整个家看起来更整洁更干净，那整洁干净当然它就是舒适的前提，尤其是啊，装修千万条，收纳第一条，特别家里有娃的，那真的就是刚需的设计。做全屋的定制柜，把墙面还有闲置的空间充分的利用起来，做到收纳最大化。怎么做到收纳最大化？就是把可利用的、可开发的收纳空间，我们都给它去利用上。你像居家的杂物啊，孩子的玩具、衣物啊，还包括生活用品呀、等等，真的是越用越多。那如果能够有一些空间，让我们进行有序的收纳，合理的分区布局，是会让储物空间的利用率翻倍的。那这就是超大的全屋收纳柜，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充足的收纳是家里保持整洁干净的核心秘诀。那有了这样的一个充足的收纳空间，是不是就不再说，哎呀，我把这个杂物啊到处的乱堆乱弃啊，杂乱无章的这种困扰，那你瞬间就会觉得日常居家真的就是清爽又舒心。那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说一说你在家居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小问题小技巧，包括你入进去之后，你觉得哪些家居的一些东西，包括哪些装修时候你的一些设计，真的是让你有一个觉得说，哎，这个是家庭的必须，这个是我下次再装修或者我再进行房屋改造的时候一定要去做的一个装修设计。那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更多的朋友们，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我们的家装得更加的温馨舒适。微信平台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分享。

0: 雪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课堂。家装课堂。
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有不少朋友喜欢穿一些颜色浅的衣服，但是我们发现这些衣服洗的次数一多就会发黄。今天贤惠姐就来教大家几个让衣服不发黄的洗衣妙招。首先，浅色棉织衣物洗久了会逐渐变黄，变黄的衣服可以在水中加洗洁剂煮20到30分钟，再用清水搓洗就能恢复原来的样子了。那么我们又该如何防止衣服被洗黄呢？可以采用滴墨水法，在一盆干净的凉水中滴3到5滴纯蓝墨水，用手搅匀，然后把漂洗干净的白衬衫放进水中，上下提拉3到5次，捞出来晾干就可以了。另外，在洗白色的丝织物之前，用脱脂牛奶泡一下，或最后一次漂洗时，在水里加2汤匙牛奶，就可以保持白色丝织物的本色，防止变黄。洗白色丝织物的时候，还可以在水里加点柠檬汁，也能让衣物更加洁白。大家经常会穿到的白色衬衫，在清洗的时候，可以在泡好的洗衣粉溶液中加上漂白粉，浸泡20到30分钟以后再清洗。另外，经常用淘米水清洗，白衬衣就不容易发黄了。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8: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0: 被时代所铭记。
1: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2: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0: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3: 我瞧见一下，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1: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4: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停下试一试。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5: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6: 来了来了，大熊，你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
7: 说好给你接风的忘了。
6: 嘿，你瞧我这记性，等我换完水龙头咱就走啊。
7: 水龙头坏了？
6: 关得不太紧，每天能漏一碗水呢。
7: 嘿，才一碗水，洗个手都不够，有什么要紧？赶紧给我吃饭去。
6: 话可不能那么说，如果每人每天节约一滴水，那全国一年可以省下4万多吨水，全世界可以省下几十万吨水，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7: 哈哈，你可真不愧是刚从撒哈拉沙漠回来的呀。
6: 是啊，在缺水的地方，生存还是死亡，有时候就差这一碗水。
7: 还真是。
6: 那好了，走，吃饭去。
7: 哎，别急呀，我也去买一个接水龙头。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装修理念，让我们一同主裁大作战。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我爱我家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平台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留言分享你在家装的一些问题。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 YKFM951，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想要了解的一些家装内容。那如果你在家装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一些温馨提示，或者是你的一些家装技巧，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更多我们需要的朋友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 YKFM951。 那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银美网络台的微信视频号银口。

我的营媒体的媒，营媒网络台微信视频号，也将不定时的进行视频的直播。那同步我们会看到工地啊，去到主辅材的选购，大家想要了解的，在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一一的来进行分享。

我们有朋友提出了一个疑问啊，还说到底是做一个一门到顶的柜体，还是说稍微留点缝隙呢？这个呢，其实我们要考虑的点啊，还是看你自己的一个需求。如果说做到一门到顶的柜体，其实呢，它会比较显高显大，而且主要的一点就是主播个人觉得啊，是不浪费空间。你像如果它比较矮的话，你就会有一种矮柜的压抑感。那如果是一门到顶，其实呢，它也算是极简装修的一个精髓了。如果说你是比较喜欢偏极简风的，然后又想家里没有太多的那种压抑感的话，那建议你是可以做一个一门到顶的柜体的。你像家里的玄关柜啊，客厅的电视柜，卧室的衣柜，那其实呢都可以做一门到顶的这个定制设计。如果说像传统的柜体啊，顶部呢那种它是比较容易留白积灰的啊，也比较浪费空间。那其实这一点呢，主播就很想问一下这个留言的这位朋友啊，那如果说你可以就是基本上每天擦擦灰啊，然后觉得我家收纳空间也够，又不想做这个一通到顶的这个柜体，那其实如果说你做一个矮柜的话也可以啊。那我想大多数的朋友应该都不会觉得说家里收纳空间好多呀，我真的是装不下还是越多越好这个收纳空间。所以说对于传统的柜体，它没有顶部的这个通上去，它就比较容易积灰。如果做了这个加高通顶的设计，它就会完美的利用全无垂直的一个空间。你比如说你搭配内收封边的一个极简工艺啊，整体的线条呢也会是那种比较偏干净利落的，视觉上也会有拉伸层高，让小户型显大，大户型更通透的一个感觉。总的来说呢，就是比较有高级感吧。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这个柜体上面留一个空间是什么样啊，如果不留空间通顶是什么样。其实你可以让设计师啊给你做一下这个方案，你可以看一下效果图，再对比一下你想要的这个居家风格，然后整体的再联系你的生活实际啊，最后决定说到底要不要做柜体这个一门到顶的这样的一个柜体。那如果是主播自己装修的话，可能大概率啊，我是会选择一门到顶柜体的。因为主播是一个懒人，可能不愿意说积灰的地方太多，想要在居家的之后比较这个去家务化吧，能少干一点是一点啊。这个家务活其实干一点肯定是没问题，但是如果长此以往啊，就是这个机会的地方太多，你还是挺苦恼的啊。好，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啊，就是没有把手的柜门极简好看还防磕碰，这个也是我们很多朋友其实比较纠结的一个问题。我到底是做传统的柜门把手呢，还是说做一个没有把手的这种柜门呢？其实真心建议大家啊，咱们就是传统柜门的那个把手，可以不用的话就尽量不用了。因为像那种老式外露的这个把手，就颜值啊可能是稍微突出一点，但是它会破坏整体的全屋整体的这个风格。而且你想啊，比较容易碰手啊碰脚啊，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是不是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如果说是没有把手的这个柜门设计，就会比较规避这样的一些问题，隐形手。

计，它就弱化了柜体的存在感，让全屋柜体这个墙面啊，就是浑然一体，就感觉哎，好像都是在一整个平面上的那个视觉效果，就会显得比较干净流畅，而且呢是简约有高级感的，同时呢又能杜绝哎这个把手太突出磕磕碰碰的这样的一些风险啊，所以说就是美观和安全的兼顾吧。如果说你就是觉得说啊，比如说家里住的老人没有把手啊不方便，那你就正常装啊。如果是想要重新改造一下啊，跟着这个我们整体的实际需求去选择，那就没有把手，其实整体效果会更好一些啊。再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呢，就是玄关这块啊，咱们应该怎么去设计，能够让我们出门的时候既省心又安全。玄关一键断电，这个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呢，绝对是在加装过程当中非常容易被忽略，但是装完之后，你绝不会后悔的一个细节。以前你像出远门啊，包括回老家，你是不是总得挨个房间去检查啊？这个插座啊，到底安不安全？我有没有关灯？断没断电？繁琐又容易遗忘遗漏，总是让人放心不下。但是当玄关装好了，一键断电开关，哎，出门只要轻轻松松的一按，那全屋的灯光啊，普通的插座呀，就会同步的去断电了，也杜绝了电器待机耗电漏电隐患。那在这里主播一定要温馨的提醒大家一句啊，这个提醒很重要，朋友们，装修的时候如果你想要说玄关一键断电，出门省心又安全的话，那你一定要给冰箱单独走个线。哎，咱其他的家具家电可以断电，但是冰箱可不行啊，冰箱如果断电的话，你出门一周，那回来所有的东西全化了。这个就是避免冰箱断电啊，影响食材的保鲜。所以说咱们除了这个冰箱啊单独走线之外，其他的咱都可以在玄关这块一键断电，便捷又安全。

现在呢，我们很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去到装修公司或者是看一些样板间，你会发现有这个吊轨门，但很多朋友也比较纠结说，哎，我到底要不要装这样的一个门，它的安全系数怎么样，它这个吊轨在上边会不会跟传统的那个吊轨不太一样呢？其实呢，这种呢就是会有一个好处，就是地面没有死角，比较好打理。你像常规的话，它的那个轨道不是在地面上吗？然后上面是没有轨道的，这个呢就是反过来了，这个轨道在上边，下边是没有轨道的。所以我们平时比如说收拾卫生的时候啊，地面就是零死角的。这种呢就是如果说卫生死角很折磨人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做一个极简的吊轨门。老式的地轨的凹槽，我们如果说家里装过的朋友一定会知道，真的是特别的容易堆积灰尘、毛发、杂物。你拖地的时候，你根本是清理不干净的。你是扫地机器人也好，还是这个拖把也好，你是清理不干净了。你除非是拿一个小纸巾啊什么的，一点点在那抠。但是当你换成了吊轨门之后，地面它就平整了呀，就没有凹槽了，对吧？那自然就没有卫生死角了。日常扫地啊、拖地一遍过，打理就是也会变得超级轻松。悬空的极简设计呢，包括这个线条啊，也是比较轻盈通透的，比地轨门是更加的简约高级。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这几点，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奶油色的墙顶通刷，温柔治愈不单调，全屋通铺木地板，居家幸福感拉满。开放式的厨房啊，空间通透又治愈。超大的全屋收纳柜，告别家里的乱糟糟。一门到顶的柜体，不浪费空间。没有门把手的柜门，极简好看。玄关一键断电，出门省心安全。还有就是极简的吊轨门，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肯定是会参考一些网上的设计啊，但是咱们一定要拒绝华而不实，还是要从实际的角度出发，真正的适合我的家，适合我把这个实际的整体啊去装进去，我的居住感舒适感还是非常重要的，朋友们。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分享你的家装内容，还有你的家装技巧。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0: 雪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课堂。家装课堂，
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电热水壶是我们常用的厨房小电器，使用时间长了很容易产生水垢，单靠简单的擦拭是不容易彻底除垢的。今天贤惠姐给您详细介绍几个除垢小妙招。一般电热水壶用久了机垢坚硬难除，可以用它煮上两次鸡蛋，会产生理想的效果。把两个鸡蛋壳稍微弄碎，装进瓶中，再装入半壶水，用搅拌器或者调羹搅拌，然后煮开，放置半个小时左右，倒出蛋壳，再用清水刷洗两遍就可以了。另外，用小苏打也可以除垢。用结了水垢的铝制水壶烧水时，放一小匙小苏打，烧沸几分钟，水垢就能除掉了。我们都知道热胀冷缩的原理，这个原理也能用来除水垢。将空水壶放在炉上烧干水垢中的水分，烧到壶底有裂纹或有砰的响声之后，将壶取下，用抹布包上提手和壶嘴，两手握住，将壶迅速坐在冷水中，重复两到三次，壶底的水垢就会脱落了。希望本期节目里介绍的去除电水壶水垢的小方法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助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

0: 微信红号。
1: 挪威陪你看世界由银统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银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银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5: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4: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4级，80前后转为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3度，盖州16到24度，大石桥、鲅鱼圈15到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中午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16到21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小雨，白天转多云，南风3到4级，14到2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80前后转为西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4级，80前后转为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3度，盖州16到24度，大石桥、鲅鱼圈15到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中午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16到21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小雨，白天转多云，南风3到4级，14到2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

0: 个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6: 日历上的数字，
7: 钟表上的转针。
5: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6: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5: 惊蛰春雷动，
6: 呀呀呀，
5: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6: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5: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7: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8: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8: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10: 哦，那产品怎么？

0: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1: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0: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1: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3，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此时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通过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以及951的官方抖音同步音视频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距离今年的高考只剩下3天的时间。那么我们在高考期间整体的交通管制，包括我们交通的疏导，特别是为广大的考生家长用车进行护航，都会有哪些精心的准备和安排？那么在高考期间，我们的交警同志他们如何在变身为暖男大哥来守护我们所有的考生能够顺利平安地进入到考场进行考试？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都将会详细的跟大家做一下介绍，当然也希望所有的驾驶员朋友能够通力的配合。此外呢，在最近这段时间，咱们营口交警呢也在逐步的跟进地下管网改造工程的进度，进行这个道路的封闭。那么在封闭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是需要跟各位驾驶员朋友们进行沟通的？当然还有一个老生常谈的事儿，但是今天也特别想好好的说一说，就是关于我们机动车驾驶人走到斑马线前礼让行人的这件事儿啊，是不是只有驾驶人应该这么做？那么行人这方又应该尽好怎样的义务？同时呢，除了以上的这些问题之外，我们也将会继续开通热线2834700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我们把近期在参与交通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你特别关心的事儿、叫不准的事儿，都可以拿到节目中。因为在今天的交警直播室的这个板块里面，我们请到了两位专业的重磅嘉宾。
1: 今天交警直播室啊，到咱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向各位做一下介绍。一位呢是来自于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主任李军啊，李主任你好。
2: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第二位嘉宾呢是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教大队大队长栾宇博，栾大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1: 是，那么听众朋友可以随时啊，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啊，热线是2834700，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随时给我们留言。平时啊，我们在交通管理当中，您认为哪些好的方法和建议？金点子，可以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呢，向两位嘉宾呢直接提出哈，我们共同参与营口的交通管理，让大家出行呢更加的顺畅。
0: 好的，那么首先呢，咱们先说一下吧。前两天啊，咱们有一位热心的听众，他叫慧健啊，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情况，就是讲随着咱们地下管网工程逐渐的这个进度啊，我们交管部门呢对相关的道路也进行了这个封闭啊，它是在动态当中的。然后当天他就给我们发来了一条消息，说我们公布的这个通告和他在家里附近看到的实际情况会有点不一样。然后我们也第一时间呢将这个信息反馈给了李军主任。李军主任当时就表示特别感谢这位驾驶员朋友啊。当然我觉得像我们跟着工程的进度随时的去动态的进行这个道路的封闭，可能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信息它有时和实际会不一样。那么我们今天先把这个事儿跟大伙说一说。
2: 这个首先确实是需要感谢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随着我们这个主城区地下管网改造施工工程这个不断的推进呢，这个里边实际上是好多个层次在这个不断的叠加推进的。原来我们计划呢，就是我们和住建局啊相关领导进行这个会商的时候，那计划是有一期工程、二期工程、三期工程，实际上在执行过程中并不是这样。有的一些这个工程提前结束了，有的一些工程就是可能是会按如期进行。我们整个这些今年的地下管网改造涉及到了100多条路，如果说是全都是按照这个按部就班的，是一期工程结束之后我们再进行统一的进行二期工程或者三期工程进行下去呢，恐怕会浪费很多的时间。因为我们知道营口的雨季啊也是就是不会给我们地下管网施工改造工程这个太多的这个机会，进入雨季之后施工会非常困难，所以说大部分的工程都最好能抢在雨季之前完成。然后雨季结束之后很短的时间我们就不太适合，这个天气变化就不太适合施工了。所以说这样呢， 就是有一些小的小街小巷的工程或者稍微偏远一点的，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发布通告并不是很及时，然后有一些小的偏差。这里边我们首先哈跟大家那个表示感谢之余呢，我们首先也要是这个表示抱歉啊，我们的工作还需要进一步的把它夯实，把进一步的把那个信息尽量的做准确了，为大家出行提供最准确的和最切实的这种安全保障和提示提醒。
0: 对，当然我觉得像咱们听众朋友提出来的这个建议，他是想
2: 对
0: 给我们提供他发现的第一手的信息。
2: 对，他是非常正能量的
0: 啊。对，是。然后呢，我想正好说到了这个话题，那么在我们今年重点项目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咱们交警部门对多条路段也进行了管制啊。那么这段运行来看，就是大家的配合度怎么样，您还有什么需要提示给朋友们的？
2: 现在看，由于我们之前做的工作还是比较充分，设置的这种这个施工带来的交通影响和我们对交通流进行调整的这种措施啊，相对还比较完善，所以说目前来看，我们那个驾驶员也能够有所感受。与去年同期施工的相比呢，我们今年呢好像是交通并不像去年那么
0: 对
2: 影响那么大，
1: 影响那么大，对
2: 啊。但是这里边也首先说得有驾驶员

0: 们对交通流进行调整的这种措施啊，相对还比较完善，所以说目前来看，我们那个驾驶员也能够有所感受。与去年同期施工的相比呢，我们今年呢好像是交通并不像去年那么
1: 对
0: 影响那么大，
2: 影响那么大，对。
0: 但是这里边也首先说得有驾驶员

0: 现在的这个通行量，它那个地方的小区特别密集，它的通行量很大，但是现在留给它的通行道路却是很窄的。
1: 嗯，
0: 啊，这块儿呢，现在我们在这个做封闭的时候呢，也跟我们的施工单位进行了比较有效的配合，对所有的小区的物业进行了广泛的告知，对所有的商家、饭店呢，还有这些商户啊，对进行了一对一的告知，所以说大家能够比较充分取得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2: 嗯，
0: 如果说这条道但凡是有一个违法停车的，
2: 对，
0: 这条道很窄，
2: 嗯，
0: 就整个这个路也就瘫痪了。
1: 对，
0: 瘫痪了不是说谁过得去谁过得快过得慢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周边的好几个大型的住宅小区早晨上班出不来，晚上回家回不去。
2: 对，
0: 嗯，有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说看似一个违法停车比较小的事儿吧，但是现在由于车辆的保有量大量的增加，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逐渐成为城市管理的这么一个叫这个矛盾的突出点。
1: 嗯，
0: 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按照指引，就是把我们的车辆规范的停好。
2: 对，
0: 远一点就远一点吧。
2: 嗯，
0: 这样说实在的，我回家停车也离得很远。
2: 对，
0: 这个
2: 这段时间就是咱们室内一些地下管网改造啊，所以说给我们这个大家出行带来不便，希望各位都能够理解。我觉得这工程也很快啊，这个保质保量的能够完成之后就会更好一些了。
1: 来再看一下天风。天风的留言说的就是德胜路四线金牛山大街到五线清华大街这个路段现在已经通车了。
2: 嗯，
1: 他说新修的路面老漂亮了呢。嗯，开起来特别的爽啊。
0: 这个、
1: 其实
0: 那、这个路下边那个排水工程是属于立体的。
2: 对，
0: 然后修完了之后呢，我们路面进行了重新的铺装，然后新画的标线。
2: 嗯，
0: 那肯定是赏心悦目了。
2: 对，
0: 但这里边说到这儿了，我就说一句哈，有我们的德胜路的自泉街路口现在还有，截止到今天上午吧，还有一部分的小的混乱还在收尾工程。
2: 嗯，
0: 没有完成，有一些存在一些由东向南左转的车辆出现逆行的问题。
2: 嗯，
0: 就是我正常情况下那个位置的横向的护栏还没有拆开，然后我们应该是右转到下面路口掉头走，但是很多驾驶员呢就是取巧啊，或者是抄近道啊，或者是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屏风的时候车流量不大啊，可能就是溜边过去逆行。但这个东西怎么说，
2: 一旦要出事故的话，
0: 对呀，从交警的角度来看，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2: 对
0: 啊，所以说很不值得。
2: 嗯
0: 嗯，
1: 好，再看一看啊，朋友们的建议已经来了。首先第一个建议呢是来自彭爱慧，他提到的是市府路新兴大街北向南和南向北，在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呢能不能分开放行。
2: 啊，应该是华联那个口是吧？
1: 对。
2: 嗯，
1: 然后呢
0: 他说的这个意思是不是说南向北左转直行同时放？
1: 嗯，你看接着他说了，北向南左转和南向北直行他们俩是一起亮的话现在是有冲突的。
2: 嗯，
1: 北向南总是占据一排车道，这样为北向南行驶的车辆带来了一些不方便。请问李军主任，这个建议有没有可行性？
0: 这个我需要这个华联港的这个情况我相对是比较了解，我因为我在华联站岗站了十年啊。
1: 嗯，
0: 那个位置从我站岗的时候就是有禁行路有禁止左转的这个规定。
2: 嗯，
0: 那个位置可以说是车流量非常大，然后影响面也比较大。从我交通指挥中心这个角度来看呢，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采纳我们这个听友的意见的，当然我回去要进行一下
2: 考量，
0: 专项的考量和调研。
2: 对，
0: 因为这里边涉及交通信号灯的调整啊，需要对这个交通流进行整体的研判。从总体来讲，因为华联港向北是距离不远就已经到了辽河边了。
2: 嗯，
0: 它的北向南的通行量并不是很大。
2: 嗯，
0: 如果说我们采取这种放行方式的话，对于这个怎么说，就是叫我们的信号灯配时啊，还要讲有一定的讲究。对这个信号灯配时的时间长短，我们需要进行一下科学的调研。然后南向北，现在这个高峰期是禁止左转。

0: 缩短的情况下，是否有必要进行这样一个调整？我们回去会进行调研。
1: 另外还考虑到它东面那个路口，就是那个兴隆那个路口是吧、如果要是采用这样的方式的话，是不是对那个路口的交通压力也会带来影响？
0: 对，我们
1: 是不是全盘要考虑？
0: 对，我们需要进行全盘考虑，而且它向西的时候，向西就是通河门，
1: 通河门
0: 离得不远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晚上高峰的时候，尤其是晚高峰的时候，可以说是每一个路口的动一下就是牵一发动全身。
2: 嗯，
1: 对，它不是一个点的问题。
2: 嗯，但是也感谢那个彭爱慧，这得打多少个字打过来给建议啊？
0: 他也非常用心，一看就是一个有心之人啊。这、像这种怎么说呢？像这种听友都是我们宝贵的资源，
2: 铁杆粉丝儿啊。还有第二个，他说盼盼路南向北渤海大街这个交通岗，这个掉头能不能再往南挪一点？离左转口太近不说，他现在这个掉头的位置啊，路有点窄，如果这个车稍微长一点，一把轮是过不去的。如果他能够再往南挪一点的话，还是宽的，那么一把轮基本上所有车就能够过去了，如此一来是能够提升车辆的通行效率的。
0: 这个我统一回复一下吧，就是我们营口市政府啊，今年启动了一个民生工程，其中包括42个道路交通路口的那个改造，这里边有17个是要进行硬件设施和土木建设的一个改造，就是道路拓宽呐、或者说是那个道路增加车道这种改造，且还有其他一些路口呢是需要可以进行那个信号灯升级和交通管控方式的改造。他说的这个盼盼路这个口啊，我们可以把这个纳入到这个里边来。这个里边我们也是在这里没法直接回复哈，可以回去进行一下调研。如果确实是这样式的话，能够提高通行效率，我们何乐而不为，是完全可以做的。但是我们得在调研的基础上啊。
2: 对，当然这样的话就是给大家的一个期待，不仅仅只是这一个路口，而是所有具备这个条件可调的路口咱们一并都进行了。
0: 对，
2: 其实这两年我们是有感受的。就是交警这边我们一直在认真的真诚的去听取大家的各方意见，但凡能够具备调整的马上就办了。然后办完之后也的确就是这两年虽然车天天还在增加，路还在那儿修，但是我们的这种体验感整体来说还算是可以的啊。
0: 当然了，这个表扬的话我不能自己说啊。
2: 除了就是说这个重点的时段，一个校园的周边的这个拥堵，现在大家还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那其他整体就是觉得它循环起来了。这是这各位驾驶员的一个感受。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是2834700，今天的机会难得啊，二位嘉宾呢也是最近这段时间工作特别忙，但今天呢特意来到直播间，就是要听一听大家近期在路面上驾车的时候，参与交通的时候有什么样一些真实的体验，有哪些金点子好建议，所以各位可以敞开了提。
1: 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轩宇哈。
2: 轩宇发来了，这是在这儿
1: 说建议学府路全都有，和二线由南向由南向禁止掉头。建议学府路全都有，于二线
2: 由南向北禁止掉头，向北前行到有一个700cc 的这个地方再去掉头。
1: 由南向北禁止掉头。
0: 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在那个位置
1: 电子商城那个岗，
0: 对，他那个南口掉头回来之后一把轮过不来
1: 太窄。
0: 很有可能这一把轮一台车掉头把
1: 后边
0: 左转右转的车全都挡
1: 住了。这样，李军主任，这个口现在可以掉头吗？
0: 这个口路口是都可以掉头，
1: 可以掉头的啊，
0: 所有的
1: 只要没有禁止掉头标志，
0: 对，
1: 就可以掉头。
0: 对，
1: 他建议是什么？再往北。他的建议是什么？
0: 他是不是说在
2: 向北前行？
0: 春泉市场的那个门前那个道路相对宽阔一点的地方，在那儿掉头
1: 啊？
2: 应该是这个意思。
0: 这个位置吧，这个位置是属于导向车道范围内了。在那个位置掉头会造成较大的影响。如果说再往北的话，道路宽度又不是很
2: 宽了，
0: 不是很宽了，而且前面的红旗小学岗也通行量也比较大，所以这个位置我们还需要进行考量。但是这个全都有路口的，有刚才我说的这个42个路口的民生改造工程啊，也是纳入进来了，它是有一定的改造方案的。
2: 那这个民生工程是什么时候开始实施呢？
0: 已经通过，因为这个工程是我是全这个
2: 全程参与的
0: 酝酿过程中。

0: 们是全程参与的，每一个路口的每一条路每一个方向，我们都是和我们的设计院呢进行这个反复的磋商。
1: 嗯，
0: 现在这个磋商的方案已经确定下来了。确定下来，如果说，预计今年是可以进行动工的
2: 啊，在年内啊，就可以动工了。
0: 嗯，
2: 好，这位叫无处不在的朋友，他提的也是电子文化市场南向北能否给一个掉头的口呢？
0: 你看，这个就是啊，就是每一个这个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啊，
0: 对，他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咱不是想去研究众口难调的问题哈，就是我们需要对交通进行整体的研判。我们非常欢迎这个听友啊，给我们一个一个小点，一个一个小的小的这个建议啊，我们去能做的尽量都去把它做了。只要我们往前行，哪怕步子小一点都无所谓。
1: 嗯，
0: 但是呢，有一些确实是需要进行整体通盘考虑的。比如说这个口，我们在哪个位置给它一个掉头的口，宽度是否这个允许？另外一个在南路口的位置设一个掉头口的话，我们全都有这个商场的停车场的出口，会不会把这个这当成一个这个叫
1: 啊
0: 定制路口了？
1: 明白了，
0: 从商场里面直接横向穿出来的车，
1: 对，穿着直接往南走了，
0: 会把这个车辆整个车流给断住。
1: 对，
0: 断住的时候，尤其是晚高峰，我们的购物比较多的时候，人员比较多的时候，这个会造成这个怎么说呢？设计上的一个巨大的缺陷去影响，再把它封上起来，那时候就不算太好了。
1: 它有的时候咱们交通管理，比如说像这个硬隔离啊，这个比较远的地方才能掉头的话，这也是一个科学的设置。如果啊，但凡就是有人说，哎呀，我这么走的话很方便，但我们掉头的位置那500米的护栏可能掉了4-5个，那就没有这护栏的意义了，是不是？所以说，
0: 我们也平常也接到了很多这种，说能不能把我们家门口、
1: 门口掉一个啊？要不然我这个开车费劲。
0: 对，我每天都要绕200米、300米，也经常接到这样的就不叫投诉吧，
1: 建议吧，
0: 小建议
1: 啊。
0: 但我们这个能够耐心的去解释呢，有一些群众确实是比较这个，比较通情达理的，也能够非常积极的参与我们的。之所以他能提出来这种问题，他就是对这东西有一定的思考的这个底蕴在里边。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跟他沟通起来还比较顺畅，但是有的一些就要多费一些口舌。
1: 对，
0: 这里边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啥呢？就是我们不是为了，就是我们没有人比我们更希望
1: 交通顺畅，
2: 交通顺畅起来，
0: 而且我们需要进行通盘考虑。在通盘考虑的情况下，可能会影响一小部分人的利益。但是一定是保证了绝大部分人的利益的。
1: 明白。
0: 比如说我在这里边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吧，就是在某个路段有一个，就是反复的，就是要求我们在这块开个口，也是通过各种渠道反映给我们，我们对他进行解释的时候，后来，我最不想说的话，我也没办法，就得跟他说了。我说这个地方跟你这个情况一样的，前一个还有另一个地方，当然我在这里就不明了哈。开了之后，发生了事故。发生了事故呢，就是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我们设置这个护栏就是为了避免这种类似于这样的事故，但是后来开了之后，我们及时的把它补上了。所以说类似于这样的，怎么说呢，就是有很多人在很多听众在这个路上有这种感受哈，就是跑了相对很长一段距离，这个护栏没有开口。为什么呢？我在这里说一下，就是你在这种路段上跑，你的车速是很快的，突然有一个开口，有一个掉头，你是根本就反应不过来的。当然了，一台车能反应过来，10,000台车能反应过来，有一个或者说是造成了一些事故，或者说这块有一个形成一个新的事故隐患点的话，那么财产损失倒小啊，要说其他的，或者有一些三轮车呀，或者是老人呢，就那势必要进行穿行。所以说这种类似于这样的，也请大家就是能够多想一层，然后心里再多思考一个层次。
2: 对，也就是说在降事故和保畅通这两件事儿同时出现的时候，其实我们首先选的是保证大家的生命安全啊，这是降事故要放在前面的。16:57了，大家可以一边思考一边收听，一边参与到节目的互动。我们除了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营口融媒之声的视频号。

0: 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全都能够看得到。还有一种方式更直接，您直接拨打热线2834700。今天的晚高峰也马上会到来了，在晚高峰的过程里面，我们还会有一些具体的体验啊，哪些金点子你觉得会更理想，今天都可以带到节目中。
1: 嗯，好，那么
0: 在这儿
1: 之前。
2: 来，这位朋友呢是无处不在啊，想问这个李主任这样一个问题，说客运站南向北的公交站点能不能向北再移一段，因为现在这个位置啊影响正常通行，这也是个老话题了啊。
0: 就是
2: 客运站那个盼盼路，
3: 这个位置确实是那个有一部分的违法停车造成这个有这个影响，而且它离路口相对比较近。
2: 对，
3: 这个我们跟公交公司也进行了一些探讨和沟通，因为它再往北一点就到了客运站门前了。
2: 对，客运站的西门
3: 啊，更不适合。如果再继续往北呢，可能也是，我记得应该是有些什么样的困难吧。但我记不太清了，就是这个需要跟公交公司进行那个具体的探讨。我记得上回我们在这儿做节目的时候，
0: 有人提过是吧？
3: 提过，还有我们公交的这个安全科长也
2: 对。
3: 提过这个问题。但是这个位置说实在的，我们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因为它直接影响到路口，影响到路口的这个通行秩序，影响到路口之后直接会辐射到路段。东西向的路段啊，盼盼路本身也是三车道，并不是很宽阔。
0: 所以有一些它没有到达我们想象中完美的那个样子，也应该是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存在的。如果说它能挪，我估计咱们早就已经想法儿了，是吧？
3: 是的。
0: 好，17点广告结束之后，我们接着浪。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4: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5: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7: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8: 真品质， 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

0: 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6，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4级，80前后转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3度，盖州16到24度，大石桥15到24度，大余圈15到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中午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16到21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小雨，白天转多云，南风3到4级，14到2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80前后转西南风4到6级。再次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4级，80前后转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3度，盖州和大石桥分别是16到24度、15到24度，鲅鱼圈15到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中午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16到21度。后天

0: 待我们路上的交通更顺畅更平安。稍后是两条广告，结束之后请您继续关注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周四主要板块交警直播室。今天直播间里我们请到两位专业嘉宾在线听听您对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啊有什么样的交通体验，包括您有什么更好的金点子和建议，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也将认真的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每一个建议。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的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你有问题说，我来帮你答。真诚互动，用心交流。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
0: 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此时我们的节目还在通过营口融媒之声的视频号以及951的官方抖音同步视频直播。
3: 嗯，介绍一下来自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啊，他们分别是来自于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李军主任。李主任你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3: 第二位嘉宾呢是宣教大队大队长栾宇博，栾大队你好。
5: 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0: 好，我们张瑞啊，张瑞呢也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他的留言是这样的，正好今天咱们还要谈到这样的一个话题。他说现在我正在看你们的节目，请问一下，咱们能不能建议礼让行人这个地方？礼让行人其实就是斑马线呗，对吧？说这个地方能够安装一个信号灯呢？不然的话驾驶员朋友感觉有点发懵，因为有的时候行人他走一半他又不想走了，所以说他们希望能够在行人这方面呢也好好的约束一下。实际上今天我们还真的准备了这样的一个话题。
4: 这个是这样啊，我也想就这个问题啊为我们的开车的朋友说句话。当然说这句话之前的前提，我们还是要礼让斑马线，这个没什么说的，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律规定大政方针，我们不能跟这个对抗。但是呢，我想跟这个我们的行人呢多说句话，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既是驾驶员又是行人，可能平时也骑自行车出行啊，我本人就是这样。这个在斑马线，首先说刚才这个张瑞哈，这个朋友说的这个。所有的斑马线礼让的时候都要设置一个红绿灯，这个首先说是没必要，
0: 而且
4: 如
0: 果要真设的话，那简直这个交通就
4: 这个交通是不应该这样的，因为我们斑马线本身就有两种，一种是路口的，一种是路段的。不能说今天早上我还收到了一个我们领导给我转的一个视频吧，就是在通惠门市场门前有一位女士，就是说这个通惠门市场门前那个过街的行人特别多，然后行人也不看车，我们还得礼让，不礼让还罚款。然后就是当然了，有的时候还避免不了造成一个小事故，就这种情况说能不能在这儿安一个红绿灯。首先说在这儿安红绿灯是不适合的啊，而且我们在这个斑马线这个进行抓拍的时候都会进行非常明显的告知标志，这个我们需要进行关注一下。同时呢，经常走的某条路的应该也都知道啊，即使你不知道的话，我们有很明显的这个告知标志，就是礼让斑马线呢，地面也会有地面的这个文字提示，上面还有标志牌，这个是已经尽到了告知义务。但是呢，我今天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行人，我们经常在路上开车也好，还是在尤其是我作为行人的这个感受比较深，就是我作为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老交警了哈，见到的这个交通事故现场，这个惨烈的事故现场我见的还是比较多。然后呢，现在在指挥中心这个岗位上呢，见到了一些不是事后的现场，就是我们这个车辆相撞的过程中的视频回放也是比较多。我有一个感受，就是我的胆子越来越小，

0: 要胆子越来越小。我在过斑马线的时候，比如说在渤海大街，从南往北，从北往南过马路的时候，我都会等。但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啊，我都会等主要的车流过去之后，我再去过斑马线，我再通过斑马线走。换句话说，就是说，没有车可以威胁到我人身安全的时候，我再去过。
1: 嗯，我不要，就是想着说，你我到这块儿，你这车指定能给我停下来。
0: 你必须得停。当然了，这是他的法律义务。
1: 那倒是。
0: 路权在于行人。
1: 是。
0: 但是腿也是你自己的。
1: 是。生命也是你自己的。
0: 生命也是你自己的。如果说这个驾驶人，他就是没看到，
2: 他就溜号了。
0: 谁也不愿意看这个溜号，谁也不愿意去撞一个行人。
2: 对。
0: 这个不必多说哈。
2: 嗯。
0: 但是呢，路权属实是确实是你的，撞了之后也确实他来负责。
2: 对。
0: 但是在医院里边住院的可是你呀，
2: 忍受伤痛的还是你哈。
0: 对呀，而且这个对方付出的是保险，付出的是保险杠。
2: 嗯。
0: 那你付出的是什么就不一定了。
2: 对。
0: 啊，上无不封顶。
2: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想就这个说一遍。但是呢，话说回来，我们驾驶员还是要避让这个行人，
2: 嗯，
0: 这是我们的法定义务，这个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再说回来，颠倒一下，再说回来，我们的行人应该为我们自己的生命安全去负责任。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你不能把你的安全建立在有法律规定你得为我负责。
2: 嗯，
0: 那我是可以为你负责，我也应该为你负责。但是我要是没注意到呢？
2: 嗯。
0: 那么由此产生的这个法律后果可以承担，
2: 嗯，
0: 医疗后果谁来承担呢？
2: 对，
0: 生命的代价谁来承担呢？还不是说当时的弱势一方就行人来承担吗？
2: 所以你也别犟哈，安全应该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说指望别人该如何如何。
0: 对，当然了，我们驾驶人话又说回来了啊，我们的驾驶人还是应该去礼让斑马线。如果说你在这对这个东西没有这个法律的敬畏的之心的情况下，
2: 嗯，
0: 有可能你造成了别人的这个生命财产的这个巨大的损失。
2: 嗯，
0: 如果说你造成了这个，有的人在抱怨说，你看我有的时候他根本不看我就避免不了一个急刹车。
2: 嗯，
0: 但即使这样的发生了，你最多后方你就付出一个保险杠的代价，
2: 嗯，
0: 也比把前方的这个行人撞到了，
2: 嗯，
0: 上不封顶的这个结果要强得多得多。
1: 是，
0: 所以这里边有一个成本核算的问题。
1: 是，
0: 嗯，所以说我就想说，这个还是一个双方和谐共处的这么一个过程。
2: 嗯，
0: 我认为啊，绝大部分的司机，或者说经常开车的司机，在走斑马线的时候，都会跟我差不多，
2: 嗯，
0: 都会有，就是说没有车可以威胁到我的时候，我再去过斑马线，而不是说车流滚滚我勇敢向前。
1: 是，
0: 向前之后反正你得停。
1: 嗯，
0: 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我不去管。
2: 嗯，
0: 我在执勤的时候有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吧，红旗小学门前。
2: 嗯，
0: 红旗小学门前的早晨那个早高峰的时候，我们是在是把那个绥定路路口的这个红绿灯是我们暂时关闭的。
1: 嗯，
0: 因为需要确保辽阔大街这个单行线的这个让它畅通。有一个车流最高峰的时候，有一个大哥牵着一条狗
2: 啊，
0: 就是
2: 过马路
0: 过去了，然后车流因他而停下了。
2: 嗯，
0: 就这么一小下，
1: 嗯，
0: 我们足足疏导了五分钟。五分钟也多
2: 啊，
0: 就是后边连续的停。
1: 但实际上大家想啊，就五分钟，可是这个堵点如果是五分钟的话，那么在它的后续的关联路段就不是五分钟。
0: 盼盼路的北口，
1: 嗯，
0: 盼盼路的北口，如果说我们这个位置绥定路路口如果说不畅通的话，直接影响到了盼盼路的北口。
2: 嗯，
0: 盼盼路和老港街出来，
1: 嗯，
0: 还有那边的辽阔大街过来和盼盼路左转，这个路口就会承受很大的压力。
1: 嗯
0: 嗯，如果这个时候路口承受很大压力的时候，这个路口它本身需要消化很长时间，消化很长时间。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站在路口说，哎呀，这个路口为什么这么乱，实际上的根源根本就不在这儿。
1: 明白。嗯，所以今天咱们谈到斑马线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就要看斑马线的两端分别是谁，一方面是机动车驾驶人，一方面是行人。
0: 对，
1: 如果你想让斑马线啊又安全又顺畅，那不是就指这个驾驶员一端应该做的事儿，而是两端都要双向奔赴一下啊。
0: 如果正常情况下，我们有交警执勤的斑马线上或者说路口上，我们都会把行人这个 居堆儿吧，
1: 嗯，
0: 啊，统一的去过，
1: 对，
0: 啊，我们进行指挥一下，而不是说一个行人、两个行人，就是一直在过，那么。

0: 交通就会一直在中断。
1: 是，当然我们会注意到，假如说啊，我们交警同志是在斑马线，给大家就是说，我们攒一攒，攒一块儿、啊，二十几位或者是十几位，我们一起去过、嗯。这个时候呢，你会惊喜的发现，咱们的行人朋友他在过斑马线的时候，速度就会非常快。
0: 对。
1: 似乎我们看见了交警同志，我想起来了，这个时候我要对整个城市交通做的这个贡献率是在于我快速的通过，这也是对行人的一种尊重，
0: 对啊，
1: 对这个驾驶员的一种尊重。说这种默契咱们什么时候能够实现了，我想双方都应该是非常受益的，既顺畅又安全。现在我们在同步呢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如果在看我们的视频的话，我们给到朋友们的这个视频的画面就是辽河大街红旗小学的门前，这里面能够清晰地看到刚才所说的这个绥定路。那么如果要是向东的话呢，那就是
2: 盼盼路。
1: 盼盼路、嗯、对，盼盼路的这个堵点呢也是啊早晚的时候困扰我们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咱们听众朋友也做留言了，他说就是红旗小学早上家长在八大局辽河大街这个地方出现的逆行的问题是比较集中的，他们希望能不能不定期的通过无人机进行一下监控，这个问题是不是现实存在的、
0: 这个问题是现实存在的。我没看到这个留言板啊，是不是晨光仙语啊？
2: 嗯，对，咱们热心听众，
0: 这个听众特别好，我们私下里他也经常给我发一些这个逆行的，他。是一个极恶如仇的年轻人，
2: 爱憎分明，
0: 哎，特别好。确实是有这种现象存在。从八大局的路口，好一点的那个驾驶员呢，他会顺着这个八大局那个楼下边
2: 啊，
0: 那个停车位
2: 的位置啊，是往东走
0: 过来。但是有一些，尤其是早上八点左右，说实在话，就是学校快上学快迟到了那个位置，
2: 对
0: 那个时间段，有很多家长就投机取巧，从逆行
2: 贴着路边，
0: 对逆行那么一小段过来，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这种行为，而且是对交通管理是一种，说实在是一种挑战，
2: 对
0: 啊，
2: 挑衅。
0: 哎，是我们呢，每周基本上会部署2到3次无人机进行违法抓拍，当然了，那个违法抓拍之后呢，我们也罚到过2次以上的，我们也对他进行录像了，甚至要求他拍摄了一些道歉的小视频，但是我们没有在网上去放，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还是给点这个
1: 给留面了，
0: 给点机会了，
1: 给留面了。
0: 但是呢，我不知道这个今天这位驾驶员有没有那个听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就是从八大局前边那个红旗小学的那个叫建设街学府路那个路口，
2: 学府路
0: 往建设街走，从绥定路进来，它是也不是很堵的，尤其是早上八点钟以后，它并不是很堵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定要逆行辽河大街，这个是很扎眼的，同时也非常非常考验我们这个执勤交警的这个性格啊，有的时候就难免急一些。
2: 对，
0: 遇到这样你怎么能这样
1: 啊？对呀、他能不急吗？要不急就怪了。
0: 有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些口角。
2: 对
0: 当然了，就是我们执勤的经验多了之后呢，会比较理性的看待这个东西。但是我们一些听众，或者说是我们的听友在反映问题的时候，就是我能非常清晰地感受到他的这种义愤填膺，这种情绪化的一种表
1: 达。那他的这种逆行，比如说咱们交警同志看到他，一方面是劝导他离开，这是我们最先做的事儿。如果说他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难道我们不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给他开一个罚单吗？
0: 我们看到他就可以直接开罚单。首先是要制止之后，然后就地就可以进行处理，现场处罚。
1: 对。实际上处罚几次之后，马上就意识到了这个违法成本如此之高，再让他逆行他也不会了。
0: 对，实际上这个东西我在这里我想多说一句哈，就是在我们处罚之前，我相信没有人意识不到这是错的。
2: 对，都知道，
0: 有句话叫眯心眼啄人呐，闹孩子
2: 揣着明白装糊涂。
0: 对，这个比较准确，就是没有人不知道这是错的，但是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去做呢？就可能是我们的执法还不够严密，我们的执法力度还不够大，那么倒比我们执法那个更加严格一些。
1: 实际上交警是在用一种比较柔性的执法方式对待各位家长朋友啊，但是如果你长此以往的话，

0: 就会对这个整个交通带来更多的影响，那人家就不能对你柔性了，就体面无私了。
1: 我想引申说这句话，这个你的孩子学到了什么呀？这里边，但我们也是家长，也送孩子上学。
2: 对，
1: 你的孩子跟你的行为学到了些什么？养成什么样的习惯？将来会不会因为这个根植于小时候的这么一个习惯，将来会有影响，或者说产生一些什么不好的一些事情？
0: 一定会的，他的规则意识，
3: 对他觉得
0: 规则意识就会很差。
1: 换句话说，他觉得没法着
4: 啊，没法着，
1: 没法着，或者说是可以有控制。就作案，这种影响恐怕不是这个一张罚单能解决的。
0: 是的，更深远一些啊。天峰的留言说，现在市内各个路口驾驶员守法遵规的，比以前做的都非常好啊，但是有部分非机动车和行人在等灯的时候非得往前走一段，这样呢就影响了右转车道机动车右转，希望能够加大宣传，特别是非机动车和行人的交通安全和守法意识。
1: 这个说得很现实，我在这里跟大家透露一下，我们交警支队正在积极地推动我们营口市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进行落地。这样是我们在执行的时候就有法可依了。比如说现在我们的非机动车，比如说闯红灯了或者是不戴头盔，我们只能进行劝导。我们交警支队筹措了20000多个头盔，免费的赠送给大家。有的人呢，就是领到了头盔之后也懒得戴，或者说是这个就是总忘啊。这个本身就是没有任何成本的这么一个违法行为。但是如果说我们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惩罚以后，那这就是一个我们在营口地区实行的这么一个法律规定了，我们就可以对这样的行为进行处罚。当然我们的交警的这个工具箱里边又多了一项武器。当然的，我还要在这里边强调一下，就是头盔的重要性。交警作为一个你安全责任的，作为我来讲，这是我的工作。刚才我说过了，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
3: 安全责任第一人，
1: 第一责任人。我作为一个完成工作的情况下，我对你进行劝导，我对你进行处罚，或者说是我因此产生了一些这个激烈的这个对抗，这都是在我因为我从事这项工作，我在尽我的职责，我的职责其中一部分就是保证你的安全。至于这里边过程中有可能我们相处得非常好，也有可能有一些对抗，这都不影响我们这个职责的定位。但是呢，话说回来，我们的不得让你戴头盔，并不是我单纯完成我一个任务就完事了，而是在督促你要把自己的命保住。这个头盔真的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一个事儿，
0: 真的是。
1: 我见过太多的交通事故，并不是说大货车把人压得什么样子，很多都是摔倒了，头着地了。要么是脖子摔断了，或者说是头，或者是受到了比较颅脑损伤，或者这种。但是如果戴了一个头盔的话，很可能就是买点220抹吧，
3: 就至少保命哈，
1: 就什么事都没有，就胳膊可能搓破点皮儿，就完事儿了，头保住了。
3: 对，
1: 这
0: 头保住了，实际上就是命保住了，
1: 就啥事都没有了。但是呢，就是这里边有一个戴头盔和不戴头盔，就这么一点区别。然后有一些。当然了，也得正确的佩戴头盔。你一撞头盔飞出去，你没系带
0: 啊，没系下面那个，
3: 跟没戴一样。
1: 跟没戴一样。
0: 哎呀，我就说大家能不能够感受到刚才李军主任的这番描述，就是
3: 苦
0: 口婆心啊，就是说人家啊，并不是你生命的第一责任人啊，他是第二、第三、第四，恰恰呢，就是现在需要第一责任人真正的把你自己的安全的事儿当回事儿。如果具体到某一种这个行为当中的话，那眼下呢，就是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你别等着交警同志把我们的警力呢派到更这个需要的地方哈，你就天天在那儿劝你，结果劝你还不领情，这个事儿就不好了哈。
1: 有很多不领情的，我们有劝导系统嘛，劝导系统里边有被劝导20多次的，至少他劝到第20次的时候，他肯定还没戴头盔，因为要是如果戴了的话，他不会再继续劝了。
0: 哎，好意思啊，好意思。所以说现在这个大数据都能够精准的统计到你被劝导多少次了，可这个数字的背后其实也能够反射出来，就是我们交警同志为安全头盔的这个推广下了多少的功夫。对一个人都给你劝导21次了，你这
1: 20多次
0: 谁还好意思啊？

0: 我看有听众朋友留言了，说就是罚得轻，可能这个也确实处罚应该能够起到更好的作用。
1: 处罚是一种手段，它只是一种手段而已。我们说处罚如果能解决所有问题的话，这个问题就简单了。
0: 对，
1: 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是一个人的思维建立这么一个过程，
0: 是一个认知需要改变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家需要这个脚步加快一点啊！咱们现在眼下用的就是宣传、劝导，再加上处罚，相结合的方式，互相之间呢，在吃饭唠嗑的时候，能够把这个事儿再传导一下。马上会进17:30广告，广告结束之后，咱们要说一说，马上就要到高考了。那么在高考期间，咱们营口公安交警将会给广大的考生以及考生家长提供怎样的便利服务？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5: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4: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9: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1: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8: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8: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

0: 口碑代言。
1: 营口南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南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收听951，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你有问题说，我来帮你答。真诚互动，用心交流。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5，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我是主持人红影。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6: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周四的主要板块交警直播室，今天延时进行啊。那节目中我们为您请到了两位专业嘉宾，
7: 分别是来自于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主任李军，还有宣教大队大队长栾宇博，再次欢迎两位。
6: 嗯，
7: 你们好。
6: 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营口融媒之声以及951的抖音号进行同步视频直播。
7: 刚才呢我们有听友云淡风轻啊在我们直播的这个评论区呢留言说，李军主任解答的非常有耐心啊，很细致很专业，交通安全管理人人有责，
6: 说得真好啊。的确交通管理就是人人有责啊，大伙儿一块儿去发力的话，我们的交通会比现在变得更好。
7: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接位听友的热线啊，他的手机尾号是9620，齐先生你好。喂，
6: 齐先生你好，来导播重新再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啊。那么接下来咱们说一说关于这个高考的事儿吧。今天已经6月4号了，距离今年的高考还剩下3天的时间啊。那么每一年的这个高考呢都是牵动着社会各界的心，然后今年咱们的考生呢是9900多人，我们整个的这个交通的疏导包括服务这个压力应该讲也是很大的啊。那一年又一年我们年年都在做，那下面呢咱们请伦大队说一说今年咱们交警在护航高考这方面做了哪些精心的准备和安排。
8: 今年呢实际每一年的高考我们交警啊是都是要付出很大的精力和心血的。实际上今年呢咱们也一样，咱前两天还组织召开了那个蓝丝带的启动仪式，咱们针对蓝丝带那个考生那个车辆呢也会有一些非常那个
7: 贴心的服务。
8: 比如说如果考生家长考生遇到紧急情况没带身份证啊或者没带这些东西，我们呢会有一些机动部队可以随时和咱交警现场的交警或者是打电话110，或者是呢和我们现场的同事直接沟通，咱们会可以提供紧急的配送的服务。特别是在就是特别紧急的时候，咱们可以一对一的服务
6: 骑着摩托车带你回家去取，最好是大家都带上它。
8: 这个是咱们针对考生学生的这一个非常一个贴心的服务吧。另外呢如果说是在送考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咱们也是以警告警告教育为主。如果要说是发生了那个没有造成特别大的影响，咱们也是以先放行后处理，快速处理来保证学生能够第一时间赶到考场，
7: 别耽误考试。
8: 对，这是一个护考的快速通道。另外呢，就是还有护考的一些特殊办，比如说在考前一个小时，有一些家长或学生因为时间的原因，看来不及了，可能会产生一些违章或这种情况，那么呢也可以将在后期的时候通过12123或者带有相应的一些
7: 证据
8: 材料然后进行申请，当然也是在就是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然后也是在考前那个确保安全的这情况下咱们如果要是有一些轻微的违章也是可以通过12123来那个
6: 进行复议的申请复议，
7: 或者是线下到咱们法制部门也可以。
8: 法制部门也可以。
7: 这个每年咱们市内有3个考点一高中、二高中还有
6: 三高中
7: 分别是西市站前老边答队做一个这个在考点周边呢有一个 一个警力的布置哈，
8: 嗯，
7: 年年如此，
8: 年年如此，
7: 嗯，
8: 咱们也是，尤其就是在第一天的时候，咱们那个警力几乎是全员上岗
7: 啊，
8: 全员上岗，
7: 而且去的很早哈，5-6点钟就到岗了，
8: 5-6点钟就得到，因为提前还得规划，嗯，咱们还有一些道路
7: 导盲啊什么的，
8: 对，还有道路有一些就是各个考场会针对
9: 封闭措施，
8: 封闭措施啊，那个需要采取前期的一些那个工作的那个设置一些这些东西，
7: 嗯
6: 嗯。行，总之吧，就大家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找离你最近的警察叔叔啊，然后帮助你来解决问题。好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拨打热线2834-700-951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我们在这个参与交通，无论是行车还是停车，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体验。然后你发现了哪些好的建议啊，也可以呢随时的跟我们取得联系，二位嘉宾呢也会在直播间给您第一时间做专业的解答。
7: 嗯，来我们再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啊，小张啊，嗯，小张留言说，朝鲜族高中门口下班高峰期接孩子的家长啊，把车直接停在了路上，就剩下的1-2条车道通行，而非机动车还有机动车混在一起了，太危险了，能否安排一名交警同志疏导和监督一下，把车停在对面的镜湖公园门口，边上镜湖酒店和羽毛球馆门口，他们那么停车接孩子，里面的也出不来
6: 啊，嗯，就是把这个你停在哪儿都给你安排好了啊，
7: 金陵山大街
9: 这个说得非常好，
6: 嗯，
9: 这个首先看着这个听众的留言呢，我们是应该感到愧疚的，不应该等到群众有这个反应之后我们才去反应，完全可以做到，
6: 嗯，
9: 我们的警力不是说能不能派警力的问题，而是我们必须派警力把这个问题把它解决掉，因为
7: 此时我们这画面啊，就是那个朝鲜族高中门前啊，对面是镜湖公园，
9: 金陵山大街啊本身很宽阔，
7: 对，
6: 你看现在我们要看的话，觉得它老畅快了呢，
9: 嗯，
6: 只是孩子们放学的那个点儿，它就会出现短时的。
9: 家长啊，这个视角都是有限的，我都要把我的孩子第一时间接到，然后我离得越近越好。
6: 嗯，
9: 实际上这个思维首先说是大家都知道是不对的啊，也不用在这多解释，都知道是不对的，我们的警力到现场之后，我们会把它进行有效的这个疏导，因为把它这个停车由一块一堆把它变成一条线，不一定非得就是停到什么什么地方去，对面有镜湖公园门前有停车位，但是我们可能是不是往西走的，
7: 哎，
9: 东走的，我们可以停到南的车来，但是你应该把车辆的停车的位置给它拉长，
7: 而不是变宽，
9: 而不是变宽，
7: 对，
9: 你变宽之后呢，你停在里边的
7: 机动车道上，
9: 你即使最早接到孩子你也出不去，所以说我如果把它拉长的话，那么领着孩子
7: 多走几步呗，
9: 多走100米也累不坏，还能有一个跟孩子交流的一个过程。
7: 对，我想问一下李军主任，假如这个家长的车呀，就是往东走了，到那个就是万都的那个路口了，我停在那个路口了，而且是靠边停的啊，这样的话能不能算违停？在接孩子的时候可以不算吧？
9: 怎么说呢，应该是算的，
7: 应该算啊，
9: 路口50米之内是禁止停车，
7: 是，
9: 嗯，
7: 但是如果您刚才说了拉长的话，我势必就要往路口走了，
9: 对，如果说你在交警的指挥下，我为了交警为了疏导交通而指挥你到这个地方停车，那肯定是不算的，
7: 那是没问题的，
9: 那是没问题，
7: 但是啊，你把车往机动车道上停，而且不光是停一排，
9: 对，
7: 停了两排，
9: 对
7: 啊，这就不对了，
9: 俗话说就骑了多排了，骑了多排之后，首先说现场非常混乱，而且那个非机动车也在停车位里边来回穿行，
7: 对啊，
9: 有一些开门杀呀，或者说是剐蹭啊，这个难免的，或者是倒车镜被刮掉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所以说这种是不好的，而且不光是朝鲜族高中，我觉得在三高中晚上放学时段也是有这个问题的，
7: 是三高中，
9: 也是有这个问题的，有的时候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7: 就剩一条车道了，
9: 护栏边上那条道是留着的，有一部分出租车在这等活的时候也是比较不自觉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听众啊，这个出租车应该是受众比较大的哈，出租车司机应该稍微关注一下，在我们这个节目应该把车辆停在 恰当的位置。
7: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么停肯定不对，

0: 但是我为什么还要这么停呢？因为没人罚我，哈哈，啊，总也没人罚，所以呢，他把这个事儿呢当成了一个习惯，
1: 对，
0: 当成一个正常事儿去做了。
1: 我们会加大警力，这个对这个这种现象进行有效的疏导，啊，这个能不处罚，就我刚才也是说过一次了，就是我们处罚只是一种手段，
0: 嗯，
1: 交通管理。不能一罚了之，但是呢，处罚也确实是很有效的一种手段。
2: 是，
0: 对，
2: 就是如果多次劝导无效的话，那么就会上处罚的这个手段了。
1: 对，
2: 我们再把画面呢挪到这个辽河大街看一看啊，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了？嗯，
0: 孩子们基本上都已经离开校园了哈，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这个通行了。
1: 嗯，这个没有问题。
0: 前两天呢，有听众啊跟我们反映一个情况呢，就说这个立交桥老边路南镇政府啊出来的车哈，下班的时候呢出来的车，不管是左转还是右转，大家可能有这样印象，因为它是一个，它出来之后呢直接面对的是临大路啊，那速度挺快，
1: 嗯
0: 啊，可能也不看灯。然后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事儿直接传到咱们警媒联动平台上了。连城大队长看到之后呢，马上表示说要跟路南镇这个有关部门呢联系，希望这些驾驶员出来的时候呢，等一等，停一停，靠一靠，
2: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你保证安全的时候，你才能左转，左转是往市内走，
1: 对，
0: 右转的话是往老边区走，
1: 对，
0: 对吧？有听众呢也说了，说在除了这个事儿呢需要管理之外呢，就是有些车呀，从立交桥下来之后呢，往老边方向行进的时候，速度特别快，
1: 对。
0: 这个有没有抓拍？
1: 有区间测速，
0: 有区间测速哈，
1: 区间测速，
0: 就是这些车要过的话哈，他也不考虑到这路南镇这个政府里边出来的车有没有车，所以它速度很快。
1: 就是这个迎大路两侧，首先说迎大路路况还是不错的，而且两侧的植被也特别茂盛，这树长得也比较好
0: 啊，
1: 所以说到路口的时候并不是很明显。
0: 嗯，
1: 就是如果车这个路口车不是有车除的时候，看有的时候是看不清这块是否有路口的
0: 啊，就是否有那个路南镇政府的路口，
1: 对对
0: 啊，
1: 当然是路南镇政府只是其中一家的，有些厂矿，
0: 还有一些厂矿也有
1: 啊，或者就是
0: 特别是道南哈，
1: 对，
0: 嗯，
1: 它也只是道南嘛，
0: 对对对，
1: 是铁路了嘛，
0: 嗯，
1: 哎，就是这个位置它是首先说车比较快，而且大车小车是混行的，
0: 嗯，
1: 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的，有的时候我们现在也记录了这个植被的茂密生长这个期了，我们现在也做。尤其在关注有一些植被在遮挡摄像头，
0: 哎，
1: 遮挡红绿灯，
0: 嗯，
1: 这些方面我们也正在关注，有一些和那个园林部门进行及时的沟通，那个进行及时的修剪，
0: 嗯，
1: 但是我们作为驾驶员来讲，自己一定要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
0: 嗯，
1: 这个客观存在的路况比较好，视线比较不好，速度比较快，危险系数比较这个还是存在的，所以说我们慢一点。就是什么都有了，
0: 嗯
1: 啊，正常观察一下，并不是说我出来了我要进行左转，怎么说呢，你并不是举着圣旨出来的，
0: 对，
1: 啊，
0: 大伙儿都得让你，
1: 对，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我每个人的路权都是一样的，而且我们左转的车辆还有义务让直行的车辆先行，
0: 对，
1: 确保自己的安全情况下再进行左转，进行右转，
2: 对，就是迎大路，而且有朋友们讲过说在这里也会有车辆它总是会出现闯红灯的这个情况，
1: 这个我们的前上个礼拜吧，我们的全省性的进行了普遍的这个叫这个调研，哪些路口没有这个有红绿灯设施但是没有电子抓拍系统，我们进行了普遍的调研，我们上报了很多路口，但是在财政能够负担的情况下，我们会能上尽上。当然了，这个路口的抓拍是有效的防止、预防这个闯红灯，尤其是闯红灯这个行为的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手段。当然了，有一些驾驶员呢非常聪明，
0: 带引号的聪明，
1: 对，非常引号的聪明。他是明知道这个路口是有抓拍的，但是他逆行过去闯红灯。不知道为什么就一定要闯这个红灯，可能是有一部分人呢，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说，这个大货车停一脚之后再启动可能是比较费劲
0: 啊，
1: 但是我认为这不是理由，
2: 对，
1: 这个如果发生事故之后呢，就不是你停一脚的问题了，所以说你可能闯过100个红灯，闯过1000个红灯，在1001次的时候你
0: 出事了，
1: 出事的时候你这前面的成本你都会付出来，
2: 是，
1: 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在有效的进行这个电子设备进行这个普及的情况下，这个前提下，我们还在此之前还要进行这个有效。

0: 个宣传，让大家有达成一种共识，然后我们再加大警力的投入啊，把这秩序管把它管理好。
1: 好，还有一位朋友呢给我们留言，说到的是全都有交通岗，他说李军主任你好，我建议在信号灯不变的情况下把掉头的车道右移。
0: 这个是我们考虑过，
1: 考虑过，
0: 嗯，他说的就是左转右置，
2: 对，
0: 左转右置车道，然后我们考虑过，就是右转右侧的第一条车道作为右转，
2: 对，
0: 然后第二条车道作为左转，这样的那个左转的车辆和掉头的车辆可以通过这条车道来一把轮就可以过来，
1: 嗯
0: 嗯，有一些障碍。有一些障碍，就是会造成路口不必要的拥堵，因为当时我们确实是调研过，也几乎到了快要实施的阶段。首先说这个路口要像这么做的话，所有的路口的信号灯设置和信号机要进行更新换代，这个投入是非常大，当然这是一个次要的原因。第二个就是这个如果是左转右置的话，会造成那个不必要的拥堵，比如说全都有路口的那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全都有的停车场出来的车，会横切过去，就是直行车辆，因为它这个如果说左转右置的话，它的直行车辆就是在左边第一条和第二条两条车道，它说如果说左转右置的话，它我想直行的话，那么出来的时候就要把这个右转的车辆和左转，就也就是说第三条和第四条车道就要都要都会把它卡住了，所以说当然了，这里边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这个不好意思，今天我这个有点没想起来，这个说明
2: 没事，
0: 确实是研究过，确实是研究过，而且也调研了很多路口，就是全都有这个路口基本上具备这种条件
2: 啊，
0: 基本上具备这种条件，而室内具备这种条件的路口并不多，全都有算一个，尤其它是南路口。至于后来为什么没有实施这个东西，我今天属实是没有想。
2: 行，没事儿，咱们这个事儿呢，可以在以后节目哈，咱们再说说这个理由哈。其实你看，上八一圈，包括盖州，有些路口它是左转右置的，
1: 明天咱想起来就说，我觉得这个特别正常，大家得老理解，你这样才是最真实的，
2: 是
1: 最真实、最可爱的交警啊。好，接下来咱们听一听刘先生打来的热线要咨询什么问题。
2: 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
3: 李主任，我想问一下。
2: 哎，你好。
3: 就是因为我是主城区，倒计红绿灯倒计时的时候没有读秒，你看八一圈盖谢沿海都能读出来是三十秒、五十秒、六十秒的
2: 啊，
3: 只有主城区里面就是红绿灯没有一个是按照秒一直搁那读的。
0: 这个是这样啊，那个原来我们营口主城区这个读秒系统是比较普遍的，最近一两年出现了逐渐减少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个我相信你要是关注的话应该能知道，这个读秒啊并不是说它
2: 标配
0: 全，首先说不是标配，这个读秒它有好处，确实是能够预判到我们还有多长时间就要进行起步，当然它也有它的弱点，很多驾驶人在读秒的过程中就走神了。我就有亲身的体验，就是比如尤其是绿灯读秒的时候，5、4、3、2、1，要么我是
2: 给油，
0: 我是不会这个提前踩刹车的，我一定会在归零之前尽快的通过路口，也造成路口的这个绿灯通行的时候，尤其是快通行结束的绿灯快结束的时候，这个车辆速度急剧的增加，然后与此同时我们的另一个两个方向红灯也读秒快结束了，然后我这边做好准备我就要提前起步，这样这两个是有矛盾的，而且这种情况下的交通事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这是首先说它不是一个标配，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营口是前几年应该是前十年左右我们上的这个读秒器，这个读秒器比较老旧，它这个系统是上一代的系统，我们在运行过程中由于现在我们的尤其是早晚高峰通行量非常大，我们经常要进行这个绿波放行，绿波放行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渤海大街通行量特别大，然后让这个南北方向的四辅路或者学府路就多等一会儿，我们把这个渤海大街的车流进行这重点的排放的时候，这个读秒器

0: 和我们是不联动的。
1: 嗯
0: 嗯，不联动的时候，那个他这边还在绿着的读秒，那边我们就进放，然后包括我们的行人和人行横道灯也是不联动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现在再进一步的这个加强这个系统电子化系统这个升级改造这个基础上啊，
2: 嗯，
0: 我们把这个不适合的读秒器就把它
1: 撤掉了，
0: 取消掉了
1: 啊。
0: 嗯，这个希望能理解啊。
1: 嗯，
2: 所以大家要慢慢的去适应一下。
3: 环境都读秒。
2: 嗯，但是你好像是更适应想希望读秒的那种，是吧？
0: 对，
3: 所以基本别城市好像也读秒。
0: 嗯，有很多城市是设置这个读秒器，但是从我们接触的，我们接触的肯定是更多一些了啊，也是在这个进行
2: 在更替，
0: 这个，更替就是，并不是刚才海南说的，并不是标配。
1: 对，
2: 明白，就是说它不是必须，也是我们不设的话，也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0: 这个
2: 是
0: 肯定是没有问题。
1: 大家还是看颜色吧，再决定自己是给油还是刹车。
0: 我们说的红灯停，绿灯行。当然，这里边有一个黄灯等待的时间，警告的时间。
1: 嗯。
0: 我们最重要的是绿灯和红灯之间这个黄灯设置的这个时间区段，把它设置科学了。
2: 嗯。
0: 这个就是可以有效的避免，就是我们正在通行的时候突然变红灯，这种情况就是要么急刹车，要么赶紧给油，这种会造成这个叫安全隐患吧。
2: 嗯
0: 啊，同时那个读秒器呢，在不同的人眼里边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
1: 对，有人讨厌，有人喜欢。
2: 行，刘先生，那这样就明白了啊，说咱们营口市区内的这个信号灯现在就是采用的没有读秒器的，然后我们就慢慢的去适应这个节奏，这个应该是改不回去了，
1: 嗯，
2: 啊，所以这个咱明确的跟您说一下，
3: 答疑解惑啊，
2: 啊，嗯，谢谢您啊，再见，
0: 也非常感谢你啊，非常感谢，
3: 哎，再见，
2: 再见，嗯，哎，那您刚才讲到了一个点啊，就是最关键的其实是中间的黄灯的这个科学的配置，
0: 对，
2: 那么眼下咱们指挥中心是怎么来去配置的呢？
0: 这个黄灯至少三秒以上，
1: 嗯，
0: 因为我在外地。当然不，这不是说，确实是在外地啊。
2: 嗯嗯。
0: 我在外地开车的时候有那么几次，因为我在那个以前家里孩子在没考大学的时候在外地读高中嘛，
1: 嗯，
0: 我们在，就是在绿灯通行的时候，突然黄灯闪烁之后马上就变红灯，它这个设置的就是不是很科学。
1: 对。
0: 然后要么我的急刹车后边有可能追尾，要么我就是看到黄灯之后我就狠给一脚油，我赶紧冲过去。
1: 嗯，
0: 因为这种情况下我自己闯红灯被罚了两次，然后还有一次我的副驾驶的东西急刹车全都掉在地上。
1: 嗯，
0: 说回来之后对我的启发很大，我说在我们营口市的范围内我们进行了排查，就是黄灯有没有设置不科学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一定要避免。就是你绿灯你正常通行的时候，如果说黄灯亮了，它的时间不足的话，它这个驾驶员的反应时间是，它是给不足的话，就是那个叫什么交通安全隐患是特别巨大的。所以说这个黄灯中间也是很重要的。以前我们研究过，我们也有一种社会现象，大家那时候还很热烈在讨论，就是叫闯黄灯，
2: 嗯，
0: 有这么一个词儿哈，现在就不提了。实际上这个闯黄灯设置，我个人认为是有科学道理的。黄灯是给你已经越过停止线的车辆给你一个在路口疏散的这么一个过程，
2: 嗯，
0: 那个黄灯亮了你就不应该再进行路口，
2: 哦，
0: 当然了你黄灯亮了进路口的也不会处罚，
1: 嗯，
0: 但是你就不应该再进去了。
1: 对，嗯，它就是一种警告哈，警示，
0: 它是
1: 不能再警告，
0: 警示，它同时这个黄灯亮的过程中是一个路口排空的过程。
1: 嗯，
2: 喂，原来这个黄灯的作用是把路口的车给它，
0: 哎，对
2: 走干净了。
1: 就现在咱们室内的所有的交通信号灯都是红黄绿，
0: 对，
1: 中间都有黄的过程是吧？
0: 都有，应该是都有的吧？
2: 必须有啊，是吧？
1: 嗯，
2: 要突然就变的话，就措手不及了。最后一个问题，
1: 嗯，
2: 勇闯天涯，他问一下，公交车走公交车道路口可以右转弯直行吗？你听明白啥意思了吗？
1: 右转弯直行啊，
0: 右转专用道直行嘛，
2: 啊，
0: 是这个意思吗？
2: 啊，
0: 嗯，
1: 举个例子啊，就是盼盼路那个工会那个路口啊，有个十二路是从北往南走啊，
0: 嗯，
1: 还有就是说有些公交车道呢，它可能要到直行道的话，它过不去了，
0: 嗯，
1: 它所以只能到右转车道然后再直行，
0: 啊。
1: 这个没
0: 问题，这个里边我想是分两个层次，
1: 三线农行的那个三线那个就是这个情况
0: 啊，这个分两个层次，一个是你得是在绿灯的情况下，
1: 嗯，
0: 借助右转车道直行，
3: 对，
0: 这个借助右转车道直行是可以提高

0: 口通行效率的。同时公交车有的一些公交车站设置的离路口虽然说是在这个合理的安全法定范围之外，这个距离是足够，但是它刚起步有一些车的比较多的时候越实线并道
1: 啊
0: 也是那个比较麻烦，或者说是并不过去。
1: 对，
0: 所以说你这时候就直接越过这个不去走直行车道，而在右转车道你直接过去的，这我认为是没有问题。但是呢你得是在绿灯的情况下，
1: 对，不能闯
0: 红灯。说是
1: 红灯，
0: 那他闯红灯是肯定不行的，但是你是红灯的情况下你在路口右转专用道进行等红灯的情况，你就会严重影响右转专用道的通行，这个是不应该的。
2: 好了，今天的交警直播室加长版就到这儿结束了，谢谢二位嘉宾，再见。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即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住院系列全息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住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住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最近总是胃酸胃酸。

0: 肠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0: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5: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4: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5: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声有爱，
1: 句句关情，
0: 951信息快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让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4级，八时前后转为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3度，盖州16到24度，大石桥鲅鱼圈15到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中午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16到21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小雨，白天转多云，南风3到4级，14到2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八时前后转为西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4级，八时前后转为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3度，盖州16到24度，大石桥鲅鱼圈15到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中午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16到21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小雨，白天转多云，南风3到4级，14到2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八时前后转为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

焦虑的反义词是具体。别去想如何成为一座山，先去搬第一块石头。读一页书，写三行笔记，走三公里路。行动不会消除迷茫，但会在迷雾中为你铺出可见的下一步。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放下焦虑，去

北京时间18:16，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朋友们，距离2026年的高考呢，还有3天的时间了啊。今年的全国统一高考时间是6月7号到9号。那么今年呢，我们辽宁省将会有20万人参加考试，监考以及考试工作人员大约是4万人。目前呢，咱们全省高考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高考牵动着千家万户，关系到广大青年学子前途和命运。我省高度重视高考工作，全省上下坚持问题导向，增强底线意识、底线思维，紧盯重点环节，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统筹做好组考各项工作，全力实现平安高考、公平高考、暖心高考。考分考纪啊，是确保考试公平公正的重要保障。今年呢，我省全方位打造数字招考应用的场景，实现了考前、考中、考后全流程智能化管控，科技护航，考试公平。目前呢，我省已经对相关工作人员开展全覆盖式的考务培训，首次开设外语听力专项培训，强化听力应急处置，智能设备防控实操，严格执行不培训不上岗、不合格不上岗的制度。另外呢，我们辽宁省啊也全面实行了2+1的安检模式，全覆盖无线信号屏蔽与考点周边信号强场管控，实现了作弊器材带不进、用不了、传不出。我省的公安、网信还有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呢联动开展高考护航专项行动，统筹做好考点安保、交通管制，还有降噪、控噪、餐饮食品安全、医疗救护驻点值守等保障工作，开通多渠道政策解读专栏，优化考点便民服务和心理疏导服务，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舒心、安全、暖心的考试环境。另外啊，在今年的高考期间呢，咱们辽宁省招考办呢也委派出了14个巡查组，对各地的高考组织管理、考务实施和考分考纪进行全覆盖监督监察，考后对将考场录像进行回放审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并且对失职渎职的相关责任人采取严肃追责和问责。

朋友们，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4号，距离26年的高考呢还有3天啊。今年呢，我市9900多名考生参加高考，高考期间呢，恰逢主城区道路集中施工，赶考路线车流还有路况呢更为复杂。为了保证广大考生能够出行顺畅，停车秩序规范，营口公安交警呢将推出一系列的具体措施，提示各位考生家长，请您把蓝丝带系在车辆后视镜上，便于营口交警呢为您精准护航。951的电波呢也向全市的驾驶员发出倡议，高考期间请您给系着蓝丝带的家长用车默契礼让，用我们的方式为考生加油鼓劲儿，送出祝福。2026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呢，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营口核实眼科医院、营口市教育局联合发出倡议。那么这条蓝丝带呢，以爱为名，汇聚了城市的温暖力量，助力高考筑梦启航，祝福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让我们一起为高考助力，为梦想加油。

那么还有一个赛事的事儿啊，要跟大家说一说啊。由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两天一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是448元，那么现在呢专属福利是立减50元啊，仅需要398元您就能够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这次活动的时间呢是2天1晚啊，第一天呢是6月20号，也就是周六端午节的假期，比赛呢是东北超，大连主场对阵的是沈阳队啊。比赛的时间呢是6月20号的晚上7:40，比赛的场地是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我们刚才说了，整体的这个费用呢是原价448元，现在呢是专属福利立减50元，仅需要398元。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两天一晚的观赛之旅费用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呢？首先呢，就是每个人将会获赠一件印有营口二字的文化衫儿，还有呢，当天晚上大连主场对阵沈阳队比赛的门票啊。另外呢，还有一天晚上在大连住宿商务酒店的房费。如果您想单人居住的话呢，需要补齐房差。还有呢，就是一顿正餐和一顿自助早餐，还有就是来回往返的豪华大巴车。另外费用当中呢，还包含大连森林动物园或者是老虎滩海洋公园的预定和简单的讲解。这次活动啊，全程24小时由我们的领队导游以及传媒中心的主持人摄像亲情陪同。说一下具体的行程，第一天呢是6月20号下午的1:30，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北楼综合楼停车场集合。在晚上5点抵达大连之后呢，集体吃晚餐。在晚上的6:20，大巴车给大家送到体育场进行检票。检票落座之后，19:40，比赛正式开始。比赛结束之后，大家呢是集体入住到大连的一家商务酒店啊。第二天早上，也就是6月21号早上8点啊，进行酒店的自助早餐，然后呢9点前往大连森林动物园或者是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啊，这两个地方挨得比较近，您愿意去森林动物园啊可以，愿意去老虎滩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集中集合的时间，您别迟到就可以了。这次活动呢，这个报名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热线电话，也是报名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抓紧时间来报名。

说完了足球赛事之后呢，再说一个咱们营口的一个文化活动啊。2026微醺青春开放麦歌唱比赛已经开启了报名活动了。那么这次活动呢，是由营口市西市区文旅局还有西市区文旅中心主办，旨在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挖掘本土的文艺人才。活动呢面向18到50周岁的音乐爱好者、演唱爱好者啊，支持个人以及1到3个人的组合参赛，演唱的曲风不限，全民都可以参与。报名截止时间呢是在6月12号，市民朋友可以在线上扫码报名。赛事呢分为海选、复赛、总决赛。6月15号呢开启海选。6月28号进行的是复赛，优胜的选手啊晋级总决赛，并且现场颁奖。比赛的优秀选手啊还将登上微醺音乐舞台来一展风采。活动呢是以歌会友，为歌唱爱好者搭建一个追梦的平台。赛事的咨询电话是0417-483-7772，483-7772，欢迎广大音乐爱好者踊跃报名参加。

北京时间18:27结束我们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一路同行，也感谢您的积极参与啊！明天呢是周五下午的4:30，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不见不散，祝愿大家晚间有份美好的心情，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蓝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编织物，
8: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9: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9: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0: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

0: 高低酱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收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6: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8: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9: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0: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2: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接下来听到的歌非常红，我选择到的是伍佰的翻唱版本。他的版本有几分洒脱的风味，甚至有一些欢快。很多人评论说，爱分就分，爱留就留。

是伤心难免，何苦一往情深？为什么明明知道会难过，还是要去爱呢？大概是因为有一些人

0: 到的事。
1: 其实我还蛮享受现在这种自由的状态，有可爱的朋友，有吃喝玩乐的自由，闲来可以做一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健健身，玩玩游戏，偶尔也还是会为工作感到烦心，但每天打心底里感到愉快和轻松。这首歌来自孙燕姿《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到的是一首90年代的老歌，我最先知道它是因为树大招风这部电影，这首歌是片尾曲，钟镇涛的声音里面有一种交织的情绪，心有不甘，目睹穷途，无可奈何，让一切随风。

生当中的很多事还没有来得及等我们做出反应，一切便风卷残云般消失。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时间还有很多，我们总是活得

每天认真看书，多喝水，按时睡，变得温柔，继续善良，保持爱心，学会一个人静静面对，不再四处诉说以求宽慰。这样的你一定会遇到最好的那个人，而那个人也一定值得你的所有等待。我期待天色昏黄时，那个人会出现在你的门口，然后扑进你的怀里。苏打绿，当我们一起走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研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研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7: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7: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8: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8: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8: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9: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

0: 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六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三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一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亩山林化为焦土。
2: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3: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总是强装坚强，把最柔软的一面留给家人和朋友，你什么都懂却总是装糊涂，你说懂得太多累的是自己，没有人能够理解你，也没有人去听你诉说心里的秘密。这首歌来自海龟先生。

气去面对现实。我期待你可以有勇气去打破常规。我祝愿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像小米粥一样轻柔，虽然简单，但是很深情，虽然清雅，但是还带着一些浪漫的味道。每次听这一首歌，都能让我想到很多过去的事情，校园里吵闹的我们，不醉不归的我们，没说再见的我们，再也没有见的我们。易烊千玺，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陈绮贞的声音就像是把你拉进回忆里，那些没有具体时间、具体位置、具体事件的回忆，只是觉得脑海里都是阳光，都是蓝天的感觉，很舒畅。

想，我曾经很喜欢你，说不定现在也是。或许用喜欢这两个字不太准确，我其实是爱你的，想把最好的给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9: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8: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9: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8: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9: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9: 龙奔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7: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5: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7: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5: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7: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0: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0: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 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节目一开始，这首歌曲来自王菲，你在终点等我，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主题曲。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影片中有这样一段话，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印象了。当你全力以赴打算对一个人好的时候，你就变成了傻子，眼里除了他什么人都没有，就连伤害都变成了一场恋爱的检测，你还傻乎乎地告诉自己要坚强。

人生就像一只储蓄罐，你投入的每一分努力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回馈给你，而你所要做的就是每天都努力一点点。请相信别人拥有的不必羡慕，只要努力，时间都会给你。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生本身就是一个不停放弃的过程，放弃童年的无忧，成全长大的期望，放弃青春的美丽，换取成熟的智慧，放弃爱情的甜蜜，换取家庭的安稳，放弃掌声的动听，换取心灵的平静。可是现实中，我们总是有那么多舍不

善良是挂在心底里的一轮澄澈的明月，它照亮的是一个人精神的天空。善念是一粒种子，善心是一朵花，善行是一枚果实。人与动物永远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那就是人性。没有谁不需要善良，也没有谁不被善良感化。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感谢你这个时段的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

0: 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0: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住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住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住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5: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6: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渚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8: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7: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9: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7: 选点硬核的。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2: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小青的暖心歌。

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难过的时候就把自己当成另一个人，当初怎么去安慰别人的，现在就怎么安慰自己。听上去还是有点可怜，对不对？没关系，只要你愿意，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你有什么温暖的文字、温暖的歌，也可以推荐给我们。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感谢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只是因为太年轻，所以所有的悲伤和快乐都显得是那么深刻，轻轻一碰就惊天动地。总有一天，你的棱角会被世界磨平，不再为一点小事伤心动怒，也不再为一些小人愤愤不平。你会拔掉身上的刺，你会学着对讨厌的人微笑，波澜不惊，不动声色。

我们都像小孩子，胡闹是因为依赖，礼貌是因为陌生，主动是因为在乎，不联系是因为觉得自己多余。小青的暖心歌，你永远是这个节目里最重要的存在。当然也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蓝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6: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6: 龙斌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彼此

0: 版。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带大家去泰国南方，那里有泰国最大的岛，同时也是泰国最小的府，我们一起领略那里的热带风光吧。大家是不是已经猜出来了？没错，它就是普吉岛。除了迷人的海岛风情，它还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被誉为安达曼海的明珠。早期的普吉岛和现在是非常不一样的，岛上最早的原住居民是一些身材非常矮小的原始部落，这些人种现在仍然在马来西亚存在。这些原始部族靠狩猎和雨林中的水果或者是植物的根茎生活。根据小麦的了解，这些原始矮人部族直到19世纪中叶还生活在普吉岛中心地带的茂密丛林当中，直到最终大批的外来客来到普吉岛开采锡矿，他们才彻底迁移。普吉岛上除了这些居住在丛林里的部族之外，它的沿海也被海上游牧的部族所占据，他们被称为海上的吉普赛人。这些人们会在某一个海域或者是海湾开采各种贝类以及其他的资源，一直到这些地区的资源全部耗尽，他们再全部迁移到其他的海湾。等到之前的海湾各种资源和生态环境恢复之后，他们会再次迁移回来，继续这种循环。经常在马六甲海峡行船的船长们把他们称为海盗，甚至他们的名声要比当地真正的海盗还要差。但是早期外来到普吉岛探访的人却通常把这类民族描述成矮小但勇敢的一族，他们是专业的水手，可以建造出小而坚的船只，并且从容地面对变幻无常的大海。这些人像吉普赛人一样永不停息地迁移着，期间他们会在岛屿上暂时的定居，但是却从来不在土地肥沃的岛屿上开垦和耕作，只是靠做海盗和采集贝类获取珍珠来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甚至没有任何文字，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被世人认为是极其原始和野蛮的部族。来到普吉岛，小麦的第一站便是攀崖湾。来到攀崖湾，第一感觉就是这里的景色非常类似广西桂林山水，难怪有小桂林之称的。这里的风景虽然说和桂林很像，但是却有着不一样的味道。桂林的风基本都是山风，它绕过山向你涌来，环绕着你，但是这里的风却是直面的海风，好像要穿透你似的涌入你的怀抱。等待是多么让人觉得无聊的两个字，但是在这里等待却变成了一种享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攀崖湾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去了这里的游客很少不对它称赞有加的，所以它才能被誉为全普吉岛风景最美丽的地方。这里有巧夺天工的钟乳石岩穴和数不清的怪石海洞，其中007岛钟乳岛石洞更以它的天然奇景著称。海湾内遍布珍贵的攀生植物红树林，远远望去一片火红。红树林和小渔村之间有河道，从河道坐着小船来观赏红树林和小渔村，有着另外一番风味。来到了这里，给小麦一种融入自然的感觉。晚餐过后，站在巴东海滩，迎着海风观看烟火表演，感受异国他乡的盛情。除去那火红的红树林，普吉岛还有色彩缤纷的珊瑚礁。这里的很多小岛上都有美丽的珊瑚，珊瑚岛因此得名。这 里除了珊瑚之外，同样也是各种水上运动理想的地点。随着水上运动的兴起，来这里的人们越来越多，使得珊瑚岛越来越热闹。随处都可以看见很多潜水迷和水上降落伞爱好者，还有那些来到这里享受阳光浴的人们。如果真的要评价风景之最的话，普吉岛有很多最字的头衔，例如刚刚说的攀崖湾是普吉岛最美丽的地方。接下来小曼要和大家说的就是被泰国观光局列为

比府风景最秀丽的国家公园，它也是欧美旅客最向往的度假胜地皮皮岛。曾经一部名为《海滩》的电影使得皮皮岛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虽然归功于这部电影的影响，但是岛内本身的风景也是留住游客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皮皮岛，你可以自由自在地海滩游泳、浮潜，享受日光浴，还可以乘坐快艇前往附近的翡翠青竹岛和因为拍摄电影而闻名的情人沙滩游玩，去重现一下电影的经典场景，感受当时主人公的心情。或者你也可以在海边晒太阳、看书、发呆，什么都不想，光是在这里发呆，我觉得就是一种最好的享受了。所以你可以什么也不干，就是静静地躺在沙滩上，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毕竟旅游就是一件让自己放松、让自己感觉愉快的事情。晚上在皮皮岛吃一顿岛上的特色大餐，保证让你觉得在这儿走一遭不虚此行，吃得饱饱的回到酒店好好的睡上一觉。小麦觉得最惬意的生活不过如此。在普吉岛不仅要去品尝美食，享受蔚蓝色的海，还有一件事儿是必须要做的，那就是在普吉岛上选择自己喜欢的海滩，租上一个沙滩躺椅，涂好防晒霜，躺在沙滩上尽情地享受普吉岛上的阳光和海风。你还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做一个泰式按摩或者是 SPA， 好好的放松放松。

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

我是小麦，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喜欢普吉岛，不仅仅是因为岛上的风景，还因为这个小岛上的节日文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普吉岛是一个旅游胜地，为了让岛内一直保持活力，这里有很多很多节日，所以这里的人们一年到头都有各种各样狂欢的理由。众多的节日和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已经成为普吉岛生活的一部分，例如五彩的海鲜节，六月和十一月的超雷吉普赛船节，九月的素食节等等。小麦去的时候正好是十一月，恰巧赶上了超雷吉普赛船节和巴东海滩狂欢节。那么首先小麦就和大家来说说超雷吉普赛船节吧。这里的超雷啊，可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非常厉害的意思，它其实是普吉的一个民族。每年的六月和十一月的月中，普吉的超雷族就会来举行这项庆典活动。其实节日和水灯节差不多，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人们都把小船放到水中，随波逐流，让它流走，用意呢就是驱赶厄运，祈求好运。不过和我国的水灯节不同的是，把船放到水中之前，要先剪一小片指甲或者是头发，以及木头做成的小娃娃一起放入，这样可能是为了让小船能够最明确地表达祈祷者的意愿吧。在这之后，这里的村民会绕着自己的船表演著名的舞蹈，如果有游客来访的话，他们就会带着游客一起来参加，让游客感觉到自己融入到了他们欢乐的气氛当中。另外一个巴东海滩狂欢节也是在十月份开幕的。每年的这个时候，普吉岛上的帕通海滩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在这里尽情狂欢，直到日落。狂欢节上有泰国最好的爵士乐队表演，调酒技艺表演，魔术表演等等，还会组织许多丰富多彩并且有趣的活动，其中包括早上的修福、水上运动竞赛、游客选美大赛等等。你还可以接触到普吉当地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大都非常的精美，小麦相信总会有一件让你爱不释手。不过相比于这两个节日而言，小麦更喜欢的是素食节。素食节可是整个普吉岛上最隆重的两个节日哦。这个节日从1825年就已经存在了，相传当年在这里采锡矿的矿工突发一种怪病，怎么治都无法治愈，在久治无效的情况下，人们开始选择吃素，希望可以治愈此病。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怪病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所以当地人认为一定是有神灵庇佑的。于是每年农历的九月初一到初九，人们都会隆重地祭祀一番，以祈求消灾祈福，因此这个节日一直延续到现在。素食节开始前一天下午，当地人会在寺庙当中树立一根高高的杆子，到了半夜，杆上会挂上九个灯笼，这个时候就宣告素食节开始了。节日期间，人们都要穿白色的衣服，不吃荤，不喝酒，并且参加很多的庆祝活动，燃放烟花。但是在这个节日里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怀孕的妇女和服丧期间的人不能参加素食节的所有庆祝活动。而小麦喜欢这个节日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这个节日上的美食那真的是琳琅满目，不仅让我一饱眼福，更大程度上还满足了我的味蕾。在来到这里之前，小麦就多方位地对泰国菜进行了查询和了解。泰国菜以它的味道鲜美和原料新鲜而闻名于世，普吉菜更以口味奇特的海鲜产品而独具当地特色。地道的普吉菜在普吉一些经典老店都可以吃到。
普吉的主要就餐场所集中在巴东海滩和普吉镇上，其他一些海滩的餐馆虽然不够密集，但也有些不错的选择。严格意义上的泰国大餐应该包括汤、装调味品的咖喱碟、用来蘸鱼和蔬菜的酱，有时可以用加香料的沙拉来代替咖喱碟，或者你也可以自由组合各种酱和香料，调出适合自己口味的饭菜。风味独特的干咖喱和新鲜的虾米，搭配普吉岛上出产的时令蔬菜，这种做法做出来的美食类似沙拉，但又胜似沙拉，极具异域风情。它的新鲜热辣的口味在这道菜里得到了极致的体现，所以许多的餐厅都把它作为自己的招牌菜。怎么样，小麦是不是做足了功课呢？听到这里的你，是不是也迫切地想来普吉岛尝尝这样的美食？如果你心动了，那就来吧，在这里和珊瑚岛一起等你。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

0: 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那份最初的热情从未熄灭，它一直静静待在起点，等待着我们回头看见。无人知一须开始，这是对梦想最坚定的告白。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无人知晓，只要那份盼望还在，就有勇气逾越无穷永远。这种永远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藏在我们心底从未改变的热忱与坚守。

作的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 funk 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厅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一行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20度秋阳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龙奔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色黑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0: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发誓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既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祝福，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到底，而是带着曾经的爱意各自奔赴人生的圆满。那些没能说出口的遗憾，最终都化作了一句倍感欣慰，成全了过往，也安顿了现在。
1: 没

阿布杜拉餐厅是孤独灵魂的临时栖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也会留一盏藏着最温柔的慰藉。无论城市多冰冷，总有一处角落为你亮着光。枯干的油品，微弱的灯芯，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是对孤独最贴切的比喻。我们都是城市里的独行者，在喧嚣中寻找温暖，在离别中学会自愈。阿布杜拉不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心中那个

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和不言不语的钢琴对错四季，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内心荒芜最温柔的隐喻。我们在独处中与自己的敏感迷茫相拥，慢慢形成依赖。原来所谓的怪，不过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选择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藏在房间造一片海，看似孤僻，却是最无害的自我疗愈。这份怪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忠于本心，与自己的灵魂温柔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累积，从有了你开心的雀跃，到每日爱意多一些的沉淀，这份爱意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愈发醇厚。我们在柴米油盐中磨合，在风雨同舟中相依，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了诗。那句热爱交织，心中发热，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岁月会老去，容颜会改变，可这份与日俱增的爱意却能跨越时光，抵御所有风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和你一起在朝夕相伴中，让爱意已天天浓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助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5: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6: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5: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6: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奔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8: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0: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接下来听到的歌非常红，我选择到的是伍佰的翻唱版本，他的版本有几分洒脱的风味，甚至有一些欢快。很多人评论说，爱分就分，爱留就留，反正我不在乎。梦醒

知伤心难免，何苦一往情深？为什么明明知道会难过，还这样去爱呢？大概是因为有一些人

其实我还蛮享受现在这种自由的状态，有可爱的朋友，有吃喝玩乐的自由，闲来可以做一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健健身，玩玩游戏，偶尔也还是会为工作感到烦心，但每天打心底里感到愉快和轻松。这首歌来自孙燕姿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到的是一首90年代的老歌，我最先知道它是因为《树大招风》这部电影。这首歌是片尾曲，钟镇涛的声音里面有一种交织的情绪，心有不甘，目睹穷途，无可奈何，让一切随风。

生当中的很多事还没有来得及等我们做出反应，一切便风卷残云般消失。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时间还有很多，我们总是活得不慌不忙，却忘记

真看书，多喝水，按时睡，变得温柔，继续善良，保持爱心，学会一个人静静面对，不再四处诉说以求宽慰。这样的你一定会遇到最好的那个人，而那个人也一定值得你的所有等待。我期待天色昏黄时，那个人会出现在你的门口，然后扑进你的怀里。苏打绿，当我们一起走过。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总是强装坚强，把最柔软的一面留给家人和朋友，你什么都懂，却总是装糊涂。你说懂得太多累的是自己，没有人能够理解你，也没有人去听你诉说心里的秘密。这首歌来自海龟先生，

希望你可以有勇气去面对现实，我期待你可以有勇气去打破常规，我祝愿你可以有勇气去独立成长。这首歌送给所有假装坚强的人。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像小米粥一样轻柔，虽然简单，但是很深情，虽然清雅，但是还带着一些浪漫的味道。每次听这一首歌，都能让我想到很多过去的事情，校园里吵闹的我们，不醉不归的我们，没说再见的我们，再也没有见的我们。易烊千玺，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陈绮贞的声音就像是把你拉进回忆里，那些没有具体时间、具体位置、具体事件的回忆，只是觉得脑海里都是阳光，都是蓝天的感觉，很舒畅。

喜欢你，说不定现在也是。或许用喜欢这两个字不太准确，我其实是爱你的，想把最好的给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些事儿无需计较，时间会证明一切。有些人无需理会，道不同不相为谋。世间事，世人度，人间理，人自悟。面对伤害，微微一笑是豁达；面对辱骂，不去理论是超脱。忍耐不是懦弱，

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在人的一生中所遭遇的困境和不解，在当下或许是如此难以接受，但在过后某一时刻，会突然觉得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心有独钟》来自于陈晓东。感情就是这样，没有失去你不会成熟，生活也是这样，没有风浪就不会成长。你想要的老天不一定不会轻易给你，除非你努力的去争取。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0: 的秋天。
1: 对我们最爱的人说永远，不如说珍惜，因为真正的爱情不会输给时间，只会败给不坚守。白发翁媪，步履蹒跚，你还在，温暖还在，这就是最好的爱情。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也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温暖陪伴。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李健在《我是歌手》现场演唱，袖手旁观，仿佛唯有这种藕断丝连的嗓音才能够唱出歌曲里的苦情。我拿什么条件可以袖手旁观？除非你说离开我你从不曾觉得遗憾。

谢谢谢谢，我的真的是谢谢所有乐队的朋友，谢谢。

生活和工作中别逢人就低头，别逢人就诉苦，旁人终归是旁人，没几个人真把你的伤口当做自己的痛处。自己选择的路就向前走，再苦再累也别停下。这一生我们只需要认真的工作，坚持锻炼身体，心安理得的生活。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然陪伴大家。人们总是要对自己喜欢的人说那么多毫无意义的废话，真是好傻。不过还有更傻的，那就是有些话明明已经到了嘴边，最终却没有说出口。
1: 想

管别人怎么说，一个人的自信和骄傲是对待生命最大的恩赐。自信是美好生命唯一的入口，你必须从这个门进去，自己把自己的世界照亮了，再从骄傲的门中走出来。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关注收听，也希望分享你的听歌感受。下期节目我们不见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研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研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

0: 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

人们都说烟花三月下扬州，可是三月的它却堪比塞上江南。从成都出发，一路向西，便会到达这片世外仙境。这里一夜之间，千树万树梨花盛开，像是下了一场温暖的雪，点缀了整片川西，惊艳了整个春天。它就是金川。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这里的梨花就像深藏于世外桃源一样静谧而美好。三月初春，在这片川西的土地上，梨花悄然开放，没有浓俗的香气，只有淡淡的芬芳，白色的花瓣洁白无瑕。何须远赴西藏，不妨来到这里，在莲花雪山下，观音神庙前，在金川梨花下，所有的烦扰都可以放下了。今天小麦就带你从成都出发，一路往西，自驾走进川西的秘境。金川、丹巴、新都桥，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有着绝美的景色。神山、碉楼、藏寨，每一个词汇里面都掩藏着神秘的故事，充满着无穷的魅力。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地方，有山有水，而位于四川省大雪山之脉和邛崃山之脉之间的金川，有雪域高原规模最大的梨花奇景。三月梨香，草长莺飞，沐浴着春日的暖阳。梨香大地，万亩梨花绽放，绵延百余公里的金川两岸，粉妆玉砌，展示雪域江南的壮阔与秀美。说起梨花来，虽然它不及桃花妖艳、牡丹富贵，但是它素雅的芳姿和淡淡的清香，却博得众多文人雅士的推崇。白居易曾经用“梨花一枝春带雨”来形容杨贵妃的花容月貌。杜甫也有诗句：“三月雪莲叶，未映霜暮华。”只缘春欲尽，留住半梨花。而在阿坝的金川沙尔乡，正是观赏梨花如雪的绝佳地方。微溪出露，随着农家的炊烟袅袅升起，整个金川河谷仿佛置身仙境一般。站在高处俯瞰整个沙尔乡，静心感受这片远离城市喧嚣的净土。作为雪域梨乡，金川的梨树高

面貌苍劲有力。每当梨花盛开的时节，满园春色，寒烟带雨，飞雪蔽日，蜂蝶飞舞，人潮如织。风吹过，一树落英缤纷，淋一场梨花春雨，这倒成了最诗意最浪漫的事儿了。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农舍下梨花间，梯田上的农夫已经开始辛勤劳作。对于他们，一年复一年，梨花的盛开不过是时节更替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他们要的不过是守着这一方天地，把家园打理得更加舒适，把日子过得更加充实罢了。其实梨花到处都有，但是金川的梨花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那就要说起金川梨花的三绝了。一绝是山顶的雪花和河谷的梨花竞相争艳，二绝是山花乱飞，梨花闹春，三绝是雾里看花，闻花香。赏完了梨花，小麦就要带你去一个神圣的地方。在许多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心里，毕生心愿便是要到拉萨的布达拉宫朝拜。而我们要到的这座位于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的观音庙，被誉为第二座布达拉宫，它因为供奉四臂观世音菩萨而得名，几百年来朝拜者络绎不绝。所以在许多藏民的心中，一生中如果不能去拉萨朝圣，那也一定要来金川观音庙朝拜，这是他们的毕生梦想。在观音庙外长长的石阶上，我们可以看到前来朝拜的信徒，他们背着行囊，拄着木杖，一步一步接近心中的圣地，或在圣像前伏地参拜，或在经筒旁转经祈福，虔诚而执着，不禁让人肃然起敬。一路蜿蜒曲折，一世悲欢离合，沉重的转经筒不停地转着。人总是要有信仰的，在这浮躁的时代，信仰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多少人为了金钱，为了利益，相互竞争，相互倾轧，失了初心，也失了快乐。而在这雪山下神庙前，仿佛心中的烦恼消失了，欲念减轻了，所有的一切都变得超然脱俗。除了这里，还有一些来到藏区绝对不能错过的庙宇，那就是堪比色达天空之城的白玉亚青寺和边陲的香巴拉之门壤塘。白玉县的亚青寺是一个和五明学院类似的地方，但与色达佛学院最为不同的地方在于，五明学院依山而建，而亚青寺的大部分修行者的房屋是绕河而建，前者气势磅礴，后者依水更有灵性。在四面环山的草原湿地上，数千间信徒居住的小木屋，纵横交错的河流包围了整个寺庙的建筑群。每当清晨或黄昏，炊烟弥漫，河水闪耀着金光，诵经声随风远远传来，犹如天籁，动人心弦。而壤塘县城离色达县不远，是一座安静的小城。如果你是一个藏地文化爱好者，那么壤塘会是你的天堂。在这里有个觉囊派，觉囊派的主寺藏哇寺里有一处不亚于德格印经院的木板印经院，藏有佛经一万多卷。这里还有一座供奉着印度萨尔纳特风格金佛像的泽布基寺，整个藏区难得一见。所以说，如果你来到了这里，一定要记得来此瞻仰。

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遇。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下面继续和小麦一起走进这神秘而古老的金川吧。小麦没事的时候喜欢翻翻杂志，前不久恰巧翻到了2005年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这本杂志在评选中国最美地方的活动当中，将以甲居藏寨为代表的丹巴藏寨评为中国最美的六大乡村古镇之首。这些寨子或星罗棋布，或稠密集中，或者在高山悬崖上，或者在河坝绿荫间，不时炊烟袅袅，云雾缭绕，和充满灵气的山谷、清澈的溪流、皑皑的雪峰一起，将田园牧歌式的画卷展现在众人面前。远远望去，甲居藏寨坐落在卡帕马群峰脚下，从大金河谷层层叠叠攀援向上，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坡上，以几户至几十户为一个寨子，大多修建在向阳避风的坡梁上，一座座藏式楼房依山而建，房前屋后种满了梨树、桃树、杏树，地里种有青稞和油麦。春天的藏寨繁花盛开，红、黄、绿、白各种色彩，和楼房外墙的红、黑、白三色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色彩艳丽的画卷。据说居住在此的大多是加绒藏族。在川西境内，加绒藏族主要分布在甘孜州丹巴县、康定县以及阿坝州的金川、马尔康等部分地区，他们讲着独特的加绒语，并以农业生产为主，世代居住在这山川河谷之间。另外一个寨子中路藏寨，它是一个让人感觉置身在田园中生活的地方。初至中路，小麦便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白色的藏房和金顶的寺庙在透蓝的天空下隐约可见，色彩缤纷却毫无凌乱之感。加绒藏族的居民碉楼掩映在盛开的白梨花之间，就像是仙境里的房屋一样，自然和生活融合，一点都不突兀。相比于甲居藏寨，这里更为安静。在春天梨花盛开的时候，在莫尔多神山的庇佑之下，这里的一切都活色生香。形式多样的锅庄舞，庄严肃穆的古藏戏，华美艳丽的加绒藏服，在这儿全都看得到。在这里，恍惚间有梦里寻他千百度，置身桃源却枉然的感觉。说起金川，不得不提一下它的古碉楼，因为这里有着千碉古国、东方金字塔的美称。而梭坡又是碉楼最集中的地方，从远处眺望这些高耸的碉楼十分震撼。从高处俯瞰，碉楼群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巍峨壮观，一座座经受了世代风雨的侵袭、战争洗礼和地震考验的古建筑，傲立在河谷两岸悬崖峭壁之间，丝毫磨灭不了他那顶天立地的雄浑大气。小麦沿着川藏公路南线前行，一路走来，风景如诗如画。一排排挺拔的白杨，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深浅不一的光泽。一条清澈的小河蜿蜒流过，一座座藏式楼房向阳而居，远处一群群牦牛悠闲地吃着草，给这幅画平添了几许生机。这里便是摄影天堂新都桥。为什么要叫这里是摄影天堂呢？原因就在于在这种两边高中间低的地理条件下，特别容易产生对比强烈的光影效果。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或者是最后一抹夕阳照射在山谷里村庄的时候，都是摄

好者拍出好照片的时候。在按下快门之后，接下来就去看看阿坝更多的风光吧。说起阿坝，大家可能相对陌生，但是如果说起九寨沟和若尔盖，那就是再熟悉不过的人间天堂了。有人说，如果九寨失去了颜色，那么世间将失去天堂。这个让众多国人魂牵梦绕的地方，除了秋天那变幻莫测的色彩以外，在春天更是有另外的动人之处。桃花悄然开放，映在那似碧玉的湖水之中，成就了一片名副其实的花的海洋。而且春天的九寨并非旅游旺季，此时前往的游客大大减少，如此美景也难怪让那么多人心所向往。而连绵的群山、广袤的草原、蜿蜒的河流，造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若尔盖。看湖、看花、看日落，是草原式的平静生活。如果说若尔盖草原是一块镶嵌在川西北边界上瑰丽夺目的绿宝石，而花湖就是草原上的一滴泪珠。花湖一年四季有着不同的美丽，绿色、彩色、金色，随着不同的时节变换着色彩。那湖边长长的栈道宛若通向天边的台阶。其实除了九寨沟和若尔盖，阿坝还有更多值得去探寻的美景，如果时间充足的话，不妨再去这些地方看看吧。藏区无疑是让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一首诗这样写：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它既不追求幸福，也不逃避幸福，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有时候想想，我们又何尝不是孤独的船呢？独自朝着未知的远方航行。这首歌来自华晨宇，《我离孤单几公里》。

怕前路坎坷，哪怕我根本不知道终点在哪，哪怕我最终也遇不见你，但因为我想见的人是你，所以我不会放弃。

天必然到来，那么我会更加珍惜现在的每一天，好好享受每一个爱情的美妙瞬间，享受你的每一句情话，享受我的每一次怦然心动。最后，我可能没有得到你，但我拥有过一份全心投入的爱情，也尝到了不计后果的爱情。是什么样的滋味呢？守着那扇门，等一个人。这首歌来自郭思，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突然有点想谈恋爱了，想遇到让我感受到温暖的人，可能是看见路边的情侣手牵手，我也想找一个人分享我的零零碎碎，走进我的生活。但我不知道凌晨五点该说早安还是晚安，也不知道这个年纪该说喜欢还是爱。

其实我是一个挺矛盾的人，没有我忘不掉的人，只有那一场没有结果的付出和被浪费的爱，耿耿于怀。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青红、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4: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 21693332169 21693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7: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7: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8: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9: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8: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8: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8。
0: 燕之屋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6: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7: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

0: 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2: 我是主播杨迪。今天是芒种节气，芒种忙，有收有种，一年最忙。汗水滴落是夏日耕耘之歌，梅子黄了，江南进入雨季，主妇做梅子酒，玻璃罐装上整个夏天的期待，螳螂破卵而出，大自然都在赶进度。芒种过后，盛夏就来了。

0: 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听了很多很多遍才发现，它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我愿意为你倾我所有，我的血肉，我的骨架，我的灵魂，我的一切。我多么热切的希望将我的所有给你，我将自己弃于某片荒芜，而你只是默然经过。陈鸿宇，早春的树。

成了椅子，成了窗户，成了门帘，只为无处不在地围绕在你身边，化成万物，不愿离开你。但我终究是一棵树，我的热切，我的希望，我的等待，却都只是我一棵早春之树的枝。

其实在之前节目里面也有跟大家分享过，所有的道别里我最喜欢明天见，那所有的祝福里我最偏爱的是如你愿这首歌。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首诗很奇妙，他把人生比作一场戏，灯光一开我们相聚，灯光一暗我们分离。可能我无法决定这场戏的长短，但是我能认真演好爱你的戏份。

0: 怕自己太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7: 大商电器新玛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玛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4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8: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9: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9: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9: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9: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渚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 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3: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61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4: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8: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4: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8: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4: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早上好，
3: 我要和妹妹一起上学啦。
4: 早餐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2: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啦。
5: 送孩子啊，我买点菜。
3: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6: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3: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1: 畅通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啦。

0: 公共交通温暖心灵，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各位早，我是婷婷。
1: 大家好，我是江东，我们是动听组合。动听组合，
0: 听懂生活。今天是2026年的6月5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7:3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关注畅通早高峰节目。同时，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已经全线开通了。今天天气不错，欢迎大家在平台上跟我们进行积极留言互动。
1: 今天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
0: 对
1: 啊，这也是仲夏的开端，也是24节气当中最忙的一个节气。芒种，芒种，忙着耕种。
0: 对
1: 啊，就是可以从字面上简单的这么来理解。但
0: 实际上，这个芒是芒果的芒啊。
1: 对。而且呢，你看，就拿这个农事生产来讲啊，就是咱们北方地区，你就拿咱营口来讲啊，这个一年的耕作刚刚开始啊，

0: 从五月六月刚刚开始，但我前几天看新闻，你比方说像这个河南地区啊，人家这个叫小麦的夏收都已经开始了，那大批大批的小麦用这个农业收割机来收割，效率非常的高。
1: 那其实芒种它不仅仅是一个耕种的季节，
0: 对，
1: 对于有些地方来说它还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0: 对，而且呢对于广大的学子来讲，特别是对于即将参加高考的同学来讲啊，这个季节呢也是一个勤奋学习啊，这个积极备考的季节，是吧？
1: 对，希望咱们所有的考生朋友哈都能够笔下从容，金榜题名，也不辜负我们这么多年哈点灯熬油日夜的耕种。
0: 对，另外呢芒种呢还是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习俗，比方说古代的时候民间多在芒种这一天会举行一个祭祀花神的仪式，叫见送花神归位，盼望来年再次相会。
1: 嗯，很美好，很浪漫。
0: 我就想是不是到了仲夏的时候，然后春天的花该开也开得差不多了，然后花神就回天交旨去了，明年春天咱们再见啊。
1: 花神也有 KPI。
0: 对，然后花神一边走还一边唱的春天花会开。
1: 哎，你这学了不少歌呀。那你看在这个芒种的时节哈，像我们营口呢也是有一些特色的，比如说咱营口的这个玉米，
0: 嗯，
1: 还有这高粱陆续就要破土而出了，田间呢会有满目的青穗。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咱们营口的农户就要开始抢抓农时，也是非常的辛苦哈，早晨呢就是很早很早的就已经开始要忙碌起来了。
0: 对，还有呢就是忙碌的饮食，这个芒种的饮食呢也是有讲究的，像咱们营口人呢喜欢吃点什么高粱米水饭呢，
1: 对，热的时候就想吃点这爽口的，
0: 吃点小野菜啊，或者配点小咸鱼什么的，
1: 哎，
0: 非常好啊，
1: 太下饭了感觉。嗯，那么现在已经来到了二十四节气的芒种哈，芒种之后呢咱这个气温的特点就是要开始升高了，雨水呢也会逐渐的增多，湿热的这个交织的感觉马上就要席卷我们了，所以我们在芒种之后养生就需要兼顾到清热利湿健脾祛湿，还有就是养心安神等方面。
0: 嗯，
1: 比如说这个马上炎热的夏季哈就要到来了，咱们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苦味的食物，
0: 对，
1: 比如说苦瓜呀、莲子啊、苦苣啊等等，对我们的身体呢是大有裨益的。另外虽然天热了，可能很多朋友就是想吃点那个凉爽的冰棍啊、冷饮啊，这些咱一定不能贪多哈，少吃浅尝一点就可以了。
0: 对，特别是有的时候啊，咱们就是都从小时候过过，小时候可能觉得不觉得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冰箱里拿点什么冷饮呐，拿点冰棍吃，觉得特别解暑，特别给劲儿。
1: 对，
0: 其实呢对我们的脾胃呢还是有些刺激的，
1: 是的，
0: 所以就是大家平时呢应该养成一种健康的这种饮食习惯，夏天呢也尽量吃一些比较温和的食物。嗯，
1: 是的，尤其哈，可能有一些小朋友，哎呀，还是比较馋的。这个时候呢，也不太能够控制好自己。那咱道理现在已经知道了，用我们这个科学的理论知识哈，来保护我们的身体。
0: 嗯。然后有一小朋友说了，妈妈，我知道这个道理了啊。我原来每天吃两根，现在只吃一根。
1: 每天吃啊，每天吃可不行啊，你最多一周吃一回吧。
0: 一周吃一回。
1: 很严格吗？
0: 啊，一个月就吃四根冰棍。
1: 那还不行。
0: 也不少了。
1: 对呀，
0: 啊，
1: 你防暑降温，你想要清凉的方式有很多种啊。我们可以吃点这个西瓜，或者感觉到很热的时候喝点绿豆汤。清凉解暑的饮品咱们自己在家做，其实也不费劲儿。
0: 对，其实啊像这个绿豆汤啊，包括自己家做的一些清凉解暑的，像什么酸梅汤什么的，其实，
1: 哎，酸梅汤也挺好。
0: 其实做好了真比外面的一些什么饮品啊冷饮要好。
1: 对，
0: 关键它很健康啊，
1: 很干净啊，我们吃起来喝起来都是放心的。
0: 对，看一看啊各位同学们的留言，这是知识小朋友来打卡，还有班硕凯打卡说今天阳光很足，请大家注意防晒。
1: 好嘞，收到。
0: 嗯，今天好像虽然阳光很足，但是出门感觉早上还是挺清凉的啊。
1: 对，有一点点凉爽的感觉啊。
0: 嗯，
1: 北京时间7:42，我们继续来看看各位大朋友小朋友的留言信息。红旗小学的张君泽他说，今天是我第109天打卡呀。快乐人生也来了，他说我不语，只是一味的来951跟畅通早高峰互动。
0: 对，也欢迎大家呢积极的和我们留言互动。另外呢大家就是我知道有个别情况下呢可能是就是由于时间

0: 紧什么的，发来的是语音留言，但是这个语音留言呢，说实话我们在电脑上是没法听的，
1: 对，
0: 非常不方便，因为在电脑上吧，它没有像我们微信上什么语音转文字这个功能，没有，
1: 没有，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你得努努力啊，
0: 努努力，
1: 你开发一个这个功能啊。
0: 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还是说直接发给我们文字来看来读是最方便最快的，
1: 一目了然啊。
0: 对，
1: 青年小学的王月锦来了，他说阳光明媚的一天啊，心情都跟着明亮起来了。
0: 嗯，红旗小学李芷媛打卡，他说今天吃的是妈妈做的小汉堡，开开心心上学了。
1: 小汉堡，
0: 那就是为孩子量身定制的啊。这图应该是昨天的吧，是吧？
1: 今天早上吃的那个丰盛啊，可馋人了。
0: 今天的还没发呢啊！
1: 不，别着急呀、啊。
0: 嗯，
1: 苗瑞阁第185天来跟我们进行打卡留言互动，刘佳慧也来了，还有我们的孟可维小朋友问候各位早安。孟可维昨天说要上书法课啊，学会了之后要教爸爸。小孟老师，昨天的学习成果怎么样啊？
0: 对，另外呢，小孟老师啊，也可以有时间的话呢，把咱们的这个书法作品呢拍成照片，发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啊，让大家都来看一看，欣赏一下小书法家的作品。
1: 期待你的大作啊，可为。
0: 看一下，这是张诗琪同学打卡啊。然后呢，今天天气应该说不错，那具体情况如何呢？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天气刚刚好。
2: 万物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3: 天气刚刚好。
0: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6度，盖州24到16度，大石桥24到15度，鲅鱼圈24到1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哎呀，今天这个温度啊，最高温度照比就是周一周二30度以上，那能低个5、6度，
1: 对，
0: 像咱市区内能低个7度左右，怪不得这么清爽感觉啊。
1: 是的，另外呢，今天啊刮的还是这南风啊，4到5级，整体来看今天我们的体感是很不错的，
0: 所以呢非常适合开展各种各样的户外的运动或者活动。
1: 对的，那咱们来看看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吧，也看一看未来的这个天气走势怎么样啊。昨天开始呢，本轮的降水在咱们辽宁是开始陆续的结束了，但是今天在沈阳铁岭还是伴有雷阵雨，其他城市呢云层也是有点偏厚，多云有时晴的这么一个天气。那今天早上呢也是延续了以往的凉意，气温相较于昨天来说啊还是要略低一点的。今天全省的最低气温是12到17度，那半数以上的城市气温呢都是在12到13度左右，这是早间的最低气温。所以呢在晨间外出很早的朋友，咱们准备一件薄一点的小外套穿在身上还是有必要的。那么今天呢在午间哈，气温呢是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明显一点的提升，在午间的时候，咱们在户外的成年朋友或者是运动量比较足的小朋友们可以穿短袖。另外今天啊都是省内是3到4级的风，主要呢是偏北风，大多数城市是北风，但咱营口是西南风，体感还是很舒适的。要不就怎么说哈、啊？24节气这个芒种来到之后呢，这雨水要开始增多了。这雨在咱辽宁有一点黏，就明天开始，全省会迎来大范围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好天气就今天一天呢，
0: 对咱们这恋恋不舍、
1: 另外呢全省还是需要防范强对流的天气的，气温呢也是会短暂的下降之后会开始慢慢的回升，昼夜的温差开始拉大了。另外呢在高考时段也是比较多雨凉爽的，咱们也要记得哈常备雨具，另外呢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变化，多多的关注相近的天气预报，做好增减衣物的工作，谨防感冒。
0: 这天呢就是早晨的时候可以给孩子加个小外套，
1: 对，
0: 然后呢

0: 毛外套。
1: 严格来讲叫穿半袖吧，这天问题也不大，因为到上午9-10点钟以后，孩子到户外运动啊什么的，肯定就是
0: 阳光就开始发力了，
1: 长袖那时候可能就要穿不住了。
0: 对、但是呢，有一些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哈，在自己穿衣的时候，跟我们这火力旺的青年朋友肯定就是不一样了。有关于老伙伴的这个穿衣，还是要以他个人的身体感受，这个心里面得劲儿为主。
1: 来看看子文打卡，他说早安各位啊，周五路上不堵，都已经到了单位了。
0: 哎呦，今天到的早啊。
1: 早上呢做完运动啊、给做了玉米面饼，搭配西兰花炒虾仁，素炒白菜片，煮玉米。周五晚上吃排骨啊。
0: 这么能馋人呢。
1: 对，这个人家也是运动一周了嘛，每天早上5公里。是吧，到周五的时候好好补一补挺好。
0: 全都押韵上了、帅气小王子这回还呼唤什么笨宝啊，这子文都在这儿了。
1: 来看看，这是英才小学赵墨竹打卡，他昨天迟到了，错过了打卡机会，有点小小的遗憾呢。
0: 昨天啊，因为这天气的原因、路面上呢的确是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那你看今天阳光就明媚了、我们在路面上通行起来，这通行效率大家伙能够感受到啊，非常的不错。
1: 对，而且呢今天也是周五了，在周末的时候打卡，也是给这一周的打卡经历画上了一个
0: 圆满
1: 的
0: 句号，
1: 逗号。因为下周还得继续呢，是吧？
0: 啊，那倒是，
1: 省略号。
0: 这个星期对于我们的小学生朋友来说，应该还是比较好度过的吧？
1: 对，一共就上4天学嘛。
0: 对呀，
1: 嗯。
0: 下个星期上5天，再下个星期还是上4天。
1: 对，然后就是端午假期也快到了啊。
0: 对。
1: 创新小学刘浩宇同学打卡报到，
0: 收到、早上好。
1: 还有青年小学的李木泽打卡。说小听众啊，天天听节目，第一次打卡。
0: 哎呀，终于忍不住了，来冒泡了。坚持住啊，宝贝，欢迎你。
1: 但是我就觉得哈，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很多孩子可能就是确实是第一次打卡，但是呢，给我的感觉都像是老朋友的那种感觉，
0: 就
1: 是
0: 名字好像既陌生但是又熟悉。
1: 重要的是呢，我们就是心有灵犀。
0: 对
1: 啊，
0: 心有灵犀。
1: 有的时候虽然可能在路上忙啊什么，没有时间打卡，但是。我们都知道你在听啊，你们也知道我们心里在想着大家。对，
0: 玄学都上了、
1: 这不是玄学，因为你只要这个时段打开收音机收听951，那就一定是在
0: 听
1: 畅通早高峰啊。欢迎欢迎啊，欢迎李木泽常来啊。

0: 来简单看一下路况啊，今天早上的路况那跟昨天相比那简直就是
1: 一路畅通 啊，
0: 对，这个差别非常大。你现在就是在盼盼路和渤海大街交汇口总工会门前，现在是东西双向啊，有点拥挤加缓行，但是路线不长。另外呢，能够看到一段，这是在盼盼路和清华大街的交汇口，在这个南湖公园的东门这一带啊，现在是南向北啊，现在就是拥挤加上缓行。
1: 这个路口在盼盼路南向北的方向哈，还是比较忙碌的。
0: 嗯，
1: 但咱们经常走这块的朋友，心里面肯定已经是做好预期了，相信大家伙已经打足了提前量。英才实验学校的甄一方来打卡报道，他说清晨哈，元气已经拉满了，现在呢正在快乐的赶往校园的途中，我要做一个积极向上哈，乖巧自律的小小的少年。
0: 加油啊，
1: 这是孩子发自内心的一个声音呢。
0: 然后看一下，这是红旗小学的正正打卡，说阳光明媚，周五 happy 啊，周五快乐
1: happy,
0: 啊。
1: 于中硕也来了，问候各位早安。还有东湖分校的朱冠林，他说祝大家新的一天元气满满。我们开了运动会哈，我得了一块奖牌呢，我可是亚军呢。
0: 厉害啊。哎，这个天开运动会是挺好的，就是最近这几天。
1: 对。哎，这奖牌还挺好看的。
0: 是吗？在哪儿呢？我都没看到照片。
1: 在这儿呢，使劲看。
0: 加油啊，这次是亚军，下次我们就冲击冠军了啊。
1: 对。
0: 北京时间7:53，进入到今天。

0: 的成语很动听。弘扬传统文化，分享文学之美，
1: 每日积累成语，体会中国式浪漫。
0: 欢迎收听
2: 成语很动听。
0: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成语名字叫囫囵吞枣，说的是在古代有一个医生，他呢在向病人介绍生梨和红枣的性能的时候讲，说吃生梨啊对人的牙齿有好处，但是呢对脾胃却不太友好，而吃红枣呢正好相反，能够健脾，但是呢却伤害我们的牙齿，因为红枣啊它就是糖分比较高。那有一个人听说之后呢，就跟这个医生讲，说我倒有一个妙法，可以使得这两样东西呢叫有益无害啊，都能够吃到。怎么办呢？就是在吃梨的时候啊，我只嚼不咽下去啊，因为它伤脾胃嘛，而吃枣子的时候我嚼都不嚼，一口就把它吞下去啊，因为这样的话就保护了牙齿啊。所以呢这个这样一个成语囫囵吞枣就据此而来。这个囫囵呢就是什么呢，就整个的意思，
1: 对，
0: 整个把枣吞进去。
1: 现在啊，我们就用囫囵吞枣这一句成语呢用来比喻，比如说读书啊，或者是理解事物呢，你根本就是不加分析啊，含糊了事，
0: 嗯，
1: 就糊弄了。
0: 对，
1: 你说干啥事儿能囫囵吞枣，你囫囵吞枣最后那不是因噎废食吗？
0: 对，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细嚼慢咽，
1: 对，
0: 特别包括在读书学习的时候啊，也要认认真真的，然后仔仔细细的。其实包括现在，因为现在很多就是短视频，日常生活当中不管大人孩子经常能够接触到，你包括有一些什么影视作品的快剪呢，其实那个都是属于囫囵吞枣系列的啊，就是
1: 逻辑性就差了很多，
0: 你都知道个大概意思，
1: 嗯，
0: 但是真正影片的那个精髓啊，就是你可能错过了，内涵就错过了，
1: 精神内核现在也是变得有点单薄了哈，
0: 嗯，
1: 很多时候立不住。接下来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效率。此时此刻呢，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其实通行起来还是不错的，各个路口呢想要通过的时候啊，就这各个方向吧，大概是需要1到2组左右的信号周期是可以顺利通过的。另外呢，现在在中心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其实通行起来也还可以。那么昨天早上呢，在新兴大街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是格外忙碌的情况。此时此刻目前在这个路口，现在学府路南北双向正在通行的效率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哈，基本上可以给到满分，
0: 嗯，
1: 那么在新兴大街呢，东向西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并不算多，一组信号灯可以顺利通过，
0: 嗯，
1: 西向东的方向呢，车辆是稍稍有一点集中了，通过的时候预计是需要等待2到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0: 我发现啊，今天因为这个天气非常好，就在这个迎天下的视频画面上来看哈，这个画面也格外的好，画质非常清晰，
1: 对，画质清晰的同时，嗯，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在画面当中提供给我们的颜色就非常的鲜亮，
0: 对，就是感觉有点开了蓝光的那种感觉是吧，高级 VIP 会员才能享受到
1: 4K 高清啊，
0: 真的挺好的啊。
1: 好的天气又恰逢一个周五，那希望我们在路面上的时候呢，也都能有一份好的心情和畅通的路况。
0: 对，另外呢，今天已经来到了6月5号了啊，距离2026年的高考呢还有2天的时间。今年呢，我市有9900多名考生参加高考，高考期间呢也恰逢主城区道路集中施工，赶考路线的车流路况也是更为复杂了。为了保证考生的出行顺畅，停车秩序规范，营口公安交警将会推出一系列的具体的举措啊，提示各位考生家长，请您把蓝丝带系在车辆的后视镜上，这样的话呢就便于营口交警为您精准护航。
1: 那我们951的电波呢也向全市的驾驶员朋友发出倡议，在高考期间请您给系着蓝丝带的家长用车默契礼让，用咱们自己的方式哈，给考生加加油鼓鼓劲儿，送出我们的祝福。2026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是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营口核实眼科医院还有营口教育局联合发出倡议。那这条蓝丝带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以爱为名的，希望能够汇聚我们这座

0: 幸福城市的温暖力量，让我们一起为高考助力，为学子们的梦想起航。嗯，今天早间哈、也有听友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他说我是大石桥的，这个家里面呢有考生，这条蓝丝带我可以去哪儿领取呢？您不要着急啊，稍后呢我们给您咨询一下，有答案之后会第一时间的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您取得联系。
1: 最后还有2天就要高考了，这2天呢也希望广大的高考考生朋友啊，咱们就是怎么讲呢，养精蓄锐啊，就是最起码呢这个要保证一个充分的睡眠，
0: 对，
1: 哎，休息好了，然后呢体力脑力都充沛，才有助于在高考考场上更好的一个发挥。
0: 嗯
1: 啊，就是我听一些心理专家也在讲，就这几天呢就考生家长呢就尽量的在家里营造一个安宁和谐的氛围就是
0: 太有必要了，
1: 就特别是忌讳，就是准备的怎么样啊，复习到哪儿了，
0: 忍住啊
1: 啊，在饭桌上孩子正端饭碗吃饭呢，哎，您到大题背了吗或者
0: 哪个家长敢呢，现在
1: 就类似于这样的话咱们就少说，
0: 忍住、一定要忍住，
1: 让孩子吃饱吃好睡好。
0: 对，
1: 另外就是在考前的饮食也是有讲究的，昨天我还看到一条新闻，说是高考之前不建议大家吃榴莲
0: 啊、对，这个我也看到了、
1: 因为那个热量特别高，
0: 在考场上容易犯困，
1: 对，容易造成血糖忽高忽低。
0: 嗯
1: 嗯、所以呢，就是
0: 还有就是在高考之前、以往我们不太常吃、不太常喝的这些食物，咱也不要去尝试了。
1: 就是平时咱们习惯吃啥，这几天就吃啥。
0: 哎，对，
1: 保证它一个平稳过渡就可以。
0: 对，这个很重要啊。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考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助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净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6: 大商电器西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后购达额送西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西马特4楼，大商电器西马特店。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